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

0: 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1: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了，各位，早间的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博中物流园区公路 K0 至 K5 段。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路段的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另外，同样是在8月5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4号，对 S24星巴高速公路的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段的公路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呢将会占用应急车道还有超车道，其余车道目前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安全通行。另外，8月6号至8月16号，对东胜区的达拉特北路东正小区出入口至北侧大约是50米的道路占道施工，在施工期间呢，两侧道路各留有一条机动车道，包括非机动车道来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观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8月6号凌晨1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旧火车站附近到盛世家园，后来又到了金玉华亭啊。在这个期间呢，不慎丢失了一辆宝马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84874755715848747557557，送回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5号下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何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屏幕上有裂纹的蓝色的 OPPO 手机，请失主啊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这个地址呢是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也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呢，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也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周一的早间，各位早上好。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车轮碾过了城市的晨光，早高峰迎来周一的奔忙，夏意尚未完全退场，但是立秋已递来季节的诗行。虽说午间热浪飞扬，但是晚风呢却带着一丝的轻旷，时序流转它自有方向，养生也要顺应自然时光。少贪寒凉，护好你的胃肠，静心少怒，平复你的心房，不必急于厚补贴标，温润调养最为恰当。生活纵有步履匆忙，也要善待自身的安康，熬过酷暑，静待秋光，平凡的日子也能自有芬芳。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要特别感谢一下唯有 Strive， 他说了，大飞，东康快速路东胜至康巴石，康巴石出口这个地方啊，有四车追尾的事故发现，占用了右侧车道。东康快速路东胜至康巴石方向，康巴石出口这个地方目前是有四车追尾的情况出现，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他说到了目前没有交警，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刚才我已经快速的发给交通管理部门了，感谢您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能够特别小心避让一下。感谢唯有 Strive， 那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读 Strive 还是应该读 Strive 啊？爱啥啥吧。来，各位，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奖品，还有答题的问题啊！今天节目当中的奖品变成了10份，就是听友节的抽奖卡了。这两天呢，很多其他奖品都到期了，我在想着给大家上点啥呢？要不然重新给大家把那个收音机，每天给大家安排上一台，是不是好像也行啊？是不是啊？那这个从明天就是那个啥吧，大家举一下手吧，就是我做一个简单的民测，那就是看看大家有多少人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收音机作为奖品发给大家的，您在平台上扣一个大飞最帅这四个字啊，跟奖品一点关系没有啊，先做个民测。今天节目当中10份奖品，我们暂时发的是听友节的10张抽奖卡，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今年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回执，抽取的是名爵 MG4 这样一台汽车，当然这是终极大奖啊，除了中

终极大奖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精美的奖品。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没有焦虑，里程没有焦虑啊！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1524847-2862，1524847-2862。我的天，这么多人愿意呀！行，那就打明儿开始啊！我今天跟领导做一下申请，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们节目当中把收音机给大家增加进来，那这样的话也能提高大家答题的热情嘛，是不是啊？今天就先这样，好不好？10张听友节抽奖卡，我们要送给10位朋友。来吧，各位听题啊！今天这道题目它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请问大家，坏人坐什么车不用给钱？坏人坐什么车不用给钱？这道题应该是很简单的哈。坏人想一想啊，大家，坏人坐什么车是不用给钱？他这么坏，完了以后坐车还不给钱，你说这简直没天理了。今天微信平台上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那坏人坐什么车他不用给钱？来吧，各位，拿起手机，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坏人坐什么车？坏人坐什么车不用给钱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呀，咱这就开聊。也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看见您的高论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我不知道有朋友今天谁，您是今天早晨吃了这个兰州拉面啊，或者是牛肉拉面，或者是现在有可能用手机听着节目啊，有可能现在您正在吃这个牛肉拉面。今天的话题啊，就跟兰州拉面、牛肉拉面有关。哎呀，最近呐，兰州拉面店啊，这个店的招牌就是他那挂那个牌匾呢，最近呢都更名了，就改成什么了呢？改成青海拉面。就全国各地啊，最近兰州拉面的这些牌子全部都改成了青海拉面。这个事儿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朋友说：“妈呀，当我们家楼下那间兰州拉面怎么就改成青海拉面？进去一看，还是以前的老板。”说这是怎么回事？OK， 跟大家聊一聊啊。今年六月份，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天津有72家青海籍的经营者的门店率先更换成了之前的兰州拉面的门头。南京

有一家青海拉面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在推广青海拉面这个品牌，所以说他们也在配合在改名。就是很多青海拉面的那个，不是那个兰州拉面的那个经营者，他是青海籍的老板，说我们现在当地政府正在推广我们青海拉面这个品牌啊，所以我们也就配合着把这个名字给他改了。纷纷扰扰数十年的兰州拉面和青海拉面的这个错位，终于有望化解了。

你看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喜欢吃拉面，但是大家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说他们这个拉面到底是青海拉面、兰州拉面，到底是什么地方起源的？说这说嘛，兰州拉面一进去一问老板，他不是兰州人，一说兰州，我们兰州人自己说我们兰州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品牌。所以说好长时间大家搞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道道啊，今天跟大家仔细聊一聊。所谓的青海的化龙人经营兰州，就化龙是一个地名啊，化龙人经营兰州拉面，它一直是社会学和民族学界非常关注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教授叫王源，他以前写了一篇论文，就专门写这个拉面的。他的论文的名字叫做《西北清真拉面》，从在地小吃到异地的生计，基于青海省化龙回族自治县拉面家户的家乡调研啊，就好长啊啊，名字特别长，写了这么一篇论文。然后里面就提到了说什么呢？1980年代。就是青海的化龙人，他们离开家乡外出创业的时候，然后呢，化龙这个地名啊，在外面的知晓度特别低，就是你不说的，他可别人你就是你说了，别人也不知道说化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于是他们就青海的化龙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也不能叫化龙拉面呢，是不是？所以当时呢，出外面就是开拉面馆的这些青海的化龙人，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开始使用他们的邻省的省会兰州的品牌。哎，一说兰州拉面，说叫化龙拉面，没有人知道，我们叫兰州拉面就可以了啊。兰州，甘肃啊，兰州。在当年信息还不对称的情况下，化龙经营者群体自发统一采用兰州拉面的招牌，几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兰州拉面馆开了多少家咱也数不清，数不胜数，是不是？它到处遍地都是。这种借用，就是对品牌的借用，被学界认为是流动人口最低成本的市场生存策略。但是他们的生意做起来之后啊，慢慢的就留下了一个大的误会。什么误会呢？借来的这个 IP， 它自然埋下了不小的纷争。长期以来，如果说各位您在兰州当地有朋友有亲戚，你就会发现兰州人一般都会向外地的亲朋好友不厌其烦的解释，兰州拉面不是我们兰州的拉面，兰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才是真正的兰州特产。那有人说了，说那你们那外头为什么开那么多兰州拉面店呢？其实人家兰州也希望做强本身的牛肉面的品牌，拿回自己的正宗地位。所以说在2007年的时候，兰州市商务局就主导了由兰州商业联合会发起注册。2010年的时候，兰州牛肉拉面集图商标获准注册。虽然说兰州保住了兰州牛肉拉面的图形商标，但是兰州拉面的文字商标它没有保住。为什么？因为化龙人用的太早了。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此前一直申请纯文字的兰州拉面商标，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了，理由就是啊，说这个兰州拉面这四个字已经演变为餐饮的通用名称了，缺乏显著性，无法注册确权。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人家用的太早了。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青海方面呢，在这些年的经营过程。

程当中，他们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海人一直在经营兰州拉面，这个本身它存在的危机和尴尬。虽然说生意越做越好啊，全国各地的这个门店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青海人一直觉得很尴尬的是，哎呀，大家好像都认为我们是兰州人，这样对家乡的发展也不太好。所以说他们在最近几年一直努力推动剥离兰州拉面这个品牌，希望正大光明的打响青海拉面的品牌。所以23年，就是3年前，大概是9月份印发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要推动注册青海拉面区域公用品牌，设计统一的视觉标识，鼓励省外的拉面经营门店，增强品牌意识，推进自有的字号加青海拉面双品牌发展。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所有在外地开拉面的这个青海籍的朋友，为了家乡的发展，为了家乡拉面品牌的这个热度的增加啊，大家慢慢要改变这个品牌的口号啊，还有这个名称。所以说呢，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多地的兰州拉面纷纷改换了招牌，恢复了青海拉面的真实身份。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您发现您家小区附近啊，包括你经常去吃的那家兰州拉面突然改换门庭了，发现老板还是那个啊，没换老板，但是呢门庭这个门匾改成了青海拉面，你进去问一下，他有可能就是青海人啊。哎，青海拉面长期借用兰州拉面的名头在全国范围内经营，那这种错位它有着复杂的历史、地域、社会还有经济发展的原因，它不能从当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单纯的认定这就是侵权和假冒，它不是的，是青海的经营者通过借用名头更响的兰州，在全国范围之内打响了品牌，走上了富裕路。但是长期借用啊，也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借来的 IP 它终究不是自己的，而且随着青海拉面产业越做越大，这种尴尬它也在不断的放大。

可以预见的是，当下这场兰州拉面的改名啊，它不会一蹴而就，消费者数十年形成的认知惯性它不会一夜扭转，在门头更换之后还需要漫长的市场教育，让大众逐步建立起对青海拉面的品牌认知还有信任啊，就是很多人喜欢吃拉面，他经常去兰州拉面馆啊，突然之间换了青海拉面，哎呀，他可能就不进去看了。有的人可能进去问一问，这怎么你们家为什么换？是以前老板换了吗？还是一看老板没换啊、哦？那行，那还是以前的味道，那我就坐下吃一碗。但是好多人一看这个门头换了之后，他可能就离开了，他可能连进都不进去。所以慢慢的，还是得时间的慢慢的习惯。这一场跨越两省纠葛三四十年的品牌澄清，还需要社会慢慢的消化和消费者双向磨合。正本清源，它终究是好事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像拉面经济这样依靠流动人口和同乡网络成长起来的特色产业，其实并不少见。民间的生存智慧值得充分的尊重，但是商业符号终究不能永远依靠借用。中国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强化相应的限制。地名美食符号，它既是宝贵的商业资产，也是准公共文化资源。谁拥有，谁耕耘，谁负责，产业才能走得更稳和更远。不管你是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我觉得，对于全国各地的食客来讲，我们其实不管那么多。我们管的就是，你只要好吃，它就行啊。

0: 需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8: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9: 欢迎光临。
10: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11: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2: 就能成功。
13: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14: 来，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赛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啊。坏人坐什么车不用给钱？脑筋急转弯，正确答应该是警车啊，坐警车不用给钱。你要是想坐的话，你也可以坐，但是我劝你尽量不要。来吧，各位，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10位朋友，他们是长街雨风、王博、漂泊、安逸、亚东、王鑫、郭霞、方连、4270，还有陈，一共是1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10位，注意查收一下，在平台上已经看到回执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告诉我一声啊。我看到刚才有朋友在平台发信息了，他说大飞那个竹寒的节目当中也在发收音机，为什么你还得和领导去打申请和报告？ 他节目是他的节目，我节目是我的节目，包括我节目说最近给大家发不了收音机没货，那就是我的节目组当中，这个库房当中，我的节目组库房当中没货了，但是人家节目组当中还有货，就他就不是一个事儿，你明白吗？我也不可能说把人家朱汉秀的节目当中奖品拿到我节目里面去发，那是不可能的。不是我怎么点错了，好像是。就是这么个意思，他节目当中发那是他的事，跟我节目没有任何关系。我这可能呢有的时候发完就没货了，就是这个意思，还得去临时再定啊，他是这么个账，所以我得和领导去申请一下哈。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啊，他节目能发，领导他好意思给我这儿卡了啊，他要真给我这儿卡了，那就说明，哎呀。

还真有朋友正在吃拉面，哎呀，加没加鸡蛋呢？吃拉面你要加了鸡蛋，就记得一定要把鸡蛋加碎了啊，加碎了和在里面，那样好吃。哎呀，都给我说馋了。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今年以来，鄂尔多斯是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动能。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是同比增长了7.5%，工业持续向好的势头比较明显。近期，鄂尔多斯市委办公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鄂尔多斯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实施办法》，着力打造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敬业奉献、结构合理和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入夏以来，鄂尔多斯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地区最大的供电负荷达到744万千瓦，单日的供电量超过了1.64亿千瓦时，刷新了年内的记录。电力部门多措并举筑牢保供防线。近日，鄂尔多斯地区冲击地压精准防控与智能监管技术体系研究科研项目的开题仪式在鄂尔多斯市举行。该项目是全国首个由地级市主导、院士团队领衔、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研项目，由鄂尔多斯市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与龙头煤矿企业协同攻关，实施的周期为3年。近日，教育部启动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明确了学习内容、实施路径和课时等硬性标准。今年秋季学期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的科学课堂将会迎来重大调整。科学课呢，从过去的听讲为主转向了探究实践为主，不再是简单的做实验，强调知行合一。近年来，伊金·霍洛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查阅政府信息、篇幅长、读懂难和查阅慢等现实问题，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政务公开的新路径，在全市率先上线了政府门户网站的 AI 智能问答平台，推动政府信息阅读实现一键减负，切实提升政务公开的工作质量。8月7号，2026年鄂尔多斯乌兰穆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在鄂托克前旗上演。本次巡演汇聚了全市5个旗区的乌兰穆齐98名演员同台献艺，带来了14个涵盖长调、声乐、群舞和器乐的文艺节目。参演节目呢，多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获奖作品。

0: 本届运动会赛事设置了竞技组和群众组两个组别，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12个盟誓组团参赛，集中展现内蒙古体育事业发展成果和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8月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说，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了9.5%。服务业相关的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8月8号，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简称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浙江玉环呢，也由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台州实现了线线通铁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其银河画卷研究团队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首次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一家才是终点站。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了，各位，早间的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5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新巴高速公路的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段的公路进行栈道施工。在这个期间呢，占用了应急车道，包括超车道的部分，其余车道目前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另外呢，8月6号至8月16号，对东胜区的达拉特北路东正小区的出入口至北侧大约50米的道路栈道施工。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两侧道路各留有一条机动车道，包括非机动车道来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提前观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周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阴，西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性的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俄罗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多云转阴，18到30度，东胜是多云转阴，18到29度，树林兆镇小雨的天气19到33度，西宁镇呢是小雨的天气19到31度，乌兰镇小雨转中雨18到31度，奥勒赵集镇小雨的天气19到32度，另外嘎鲁图镇是多云转阴19到31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转阴19到30度，另外雪雕湾镇小雨转阴的天气20到31度。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2: 听见好时光，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0: 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最后一个环节，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都市快报的消息。群众想进献血屋避雨，然后被拒绝了。8月6号，山西忻州市中心血站回应说，未发现工作人员阻拦群众入屋避雨，双方未进行交流沟通。还说呀，说当时关门呢是为了防止雨水倒灌，门呢一直没有锁，但是推动的时候需要特别用力，已经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下雨的时候呢，群众想进这个献血屋啊去避雨，然后被拒绝。这个事儿呢来龙去脉也没有解释清楚，但是网友对这个事儿的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说，群众突然遇到大雨想进献血屋临时避雨，这实在是太小的诉求了。开门对于工作人员来说呢是举手之劳，却能让群众暖身又暖心，拒绝未免太不通人情了。但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避雨啊，你得找个避雨的地方，这献血屋，他认为，有人认为说，开门是情分，拒开是本分。献血屋啊，它自有它的管理规范，群众不应该因为被拒绝而抱怨。这两种声音呢，应该说各有道理。但是撇开争议的本身，我们更应该看到公众意见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人们尊重血站的管理规定和要求，但是也希望他们的大门能够尽量打开，能够方便群众，尽量方便群众。那确实不能提供方便的时候呢，应该及时解释清楚，消除误解。毕竟出门在外遇到下雨呢是常见场景，谁都希望就近找到避雨之所。管理部门的回应啊，应该说看到了问题所在，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钱江晚报的消息，上午发通知，下午呢就要报数据。根据人民日报2026年的8月6号的报道，去年6月份啊，江苏淮安金乡金湖县的工信局因频繁的向乡镇索要表格资料的问题，被省级相关部门通报了。随后呢，当地立刻进行了整改，各科室不能随便发通知，需要先经过审核，数据先在局里共享，能够自己解决的就不向基层索取。搭建直通企业的平台，让企业的诉求直达部门，社企的报表大幅精简之后，基层干部下沉走访明显增多。应该说这是一些典型的为基层减负的案例。各科室呢，出于职责分工需要掌握数据可以理解，但是每一次都要向基层索要，这是明显的重复劳动，它只会打乱基层正常的工作节奏，给基层人员造成额外的负担，而且还容易助长作风的虚浮和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金湖县的整改抓住了关键，通过控制源头、精简流程、技术加持，让基层从围着表格转回归到了围着实事干。

0: 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
1: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萧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那从2026年8月5号到10月4号，对 S24 京巴高速公路265公里至679公里加924米路段呢，要进行占道施工了。期间呢，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到了施工点位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观望路况变化，确保安全通过。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路况提示，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

0: 午，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首先是寻物方面，8月9号晚间19点骑电动自行车。

0: 爱心人士席先生在东城区佳美上峰小区的篮球场附近捡到了一把丰田车型的车钥匙，已经送到暖心驿站了。如果是你遗失的，请及时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细点心，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
0: 六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实时路况，聊聊各位近期关心和关注的事。总之呢，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周一的早高峰呢，可能有一些路段有缓行的一些情形，也希望各位哈稍安勿躁。那如果说有路况需要核实或反馈的话，可以锁定互动平台交流起来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平台也同步陪伴各位在路上，名字呢是在鄂尔多斯，是在快手平台。那也再一次的温馨提示大家，路上行车一定要不骄不躁，是吧？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早间呢，看到有朋友反馈路况信息啊，东康快速路部分路段来讲有缓行的一些情形。那在东胜前往康巴市方向，那在康巴市一侧的出口处也有简单的一些刮蹭出现啊，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周一啊，各位都着急办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是上班比较集中的一个早间点位。那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相互体谅礼让，千万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哈，一切以行车安全啊为最大的事情。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本周来讲呢，雨水呢是较为丰沛一些，朋友们虽然是立秋了，但是呢雨水啊反而变得频繁起来。本周来讲，各位啊，从周一到周三多云转阴，在杭锦旗、鄂旗、鄂黔旗、达旗、东胜呢有中到大雨啊，这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气象局一周天气预报显示当中的描述。所以各位呢，周一到周三啊，有出门的朋友，有驾车出行前往以上崎岖的朋友，那要做好雨天行车的准备了。那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各位的行程，因为呢部分区域来讲啊，会伴有雷暴大风啊、强对流天气。那北部沿河区域来讲，那有暴雨，气温会下降6到8摄氏度。那从周四开始啊，天气有所好转。本周的周五及周日啊，将以晴朗天气为主，气温呢又会逐步的回升。这就是一周天气预报的情况，汇报完毕哈。今天气温来讲是18度到29度啊，这样一个平均的气温啊，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本周出行的安排和准备。这里面呢也要提前的预告一下哈，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又邀请到了来自于东城区相关部门的嘉宾，和各位共同聊一聊近期大家。

0: 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事儿了。那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东城区社保中心王承池啊，王主任和各位在线交流关于社保缴费啊、待遇领取方面的事儿。那我也知道啊，这部分内容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对于如何缴费啊，什么年龄段选择怎样的一个缴费的类型啊？那到退休之后又会怎样领取啊相关的退休之后的保障？那以上问题来讲，大家啊聊的比较多。那今天来讲，朋友们官方的回复啊就在直播间。若各位结合以上的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发来信息就可以了。那再来强调，首先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呢就是快手号了，那是在鄂尔多斯，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那下面时间我们就邀请啊，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啊，王承池王主任和各位来交流大家关心的关于社保缴费啊、待遇领取方面的事儿了。那首先有请啊，王主任先和各位听众来打个招呼哈、啊，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我是东城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王承池，谢谢大家。
0: 嗯，欢迎你哈、啊，今天来到直播间啊，也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干货，想和各位听众来进行探讨和交流。那今天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大家啊有哪些事儿啊，哪些问题恰巧那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赶快的互动起来吧，朋友们啊。那我们就按照啊节目内容。

0: 区分和理解各个分类的不同。
1: 目前呢，我国养老保险主要分为城镇基本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大类。第一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面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在岗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它的特点是缴费高、待遇好。第二类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主要面向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它的特点是缴费低、压力小、保障基础，适合普通居民、务农人员和自由从业人员群参保。两种保险是不可以同时享受，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就业情况、经济条件合理选择。
0: 这是两大分类。各位呢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方面的情况，是吧？
1: 对。
0: 那进行选择，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啊，还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进行缴费。那在缴费环节来讲，各位啊有哪些想问的一些小细节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朋友们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我就会看到各位啊的需要和需求了。那说到了其中的一类，就是灵活就业人员，那能不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有什么好处？如果是能参与的话，
1: 可以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包括新业态就业人员，都可以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它的最大好处就是退休待遇和企业职工是一致的，每年跟随国家养老金调整上涨，终身领取，去世后还有丧葬费、抚恤金等待遇保障。保障力度远高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鄂尔多斯市户籍的，缴费满全年的话，还有一个政府1500元的补贴返还。
0: 那对于这个补贴啊，各位现在怎么样啊？申请了吗？领取了吗？那对于补贴环节，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讲到其他环节的一些补贴。那各位呢，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各位互动起来。那也欢迎平台之上的志广啊，欢迎方刚老师啊，欢迎荣之景，也感谢各位点赞的好朋友们在视频直播号啊守候今天的节目。也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王承驰王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参保缴费、待遇领取方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和大家常见的一些小问题。那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直播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号那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哈。那对于养老保险啊，最低缴费年限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很多朋友都想缴纳啊，也想补缴。那但是对于缴多少年之后才能够领取，那中途断缴啊会不会有影响？那有些朋友也是比较着急啊，说能不能一次性的啊来进行补缴？那最后呢，那还不想影响到啊最后的待遇。那针对于以上的三个问题，那请王主任和大家再来聊一聊。
1: 目前咱们执行的政策最低缴费年限还是15年，这里边包含那个视同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可以办理领取退休养老金。从2030年1月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要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第二个问题，养老保险它算的是累计缴费年限，不会清零，也不会作废。中途因为失业、经济压力断缴，以前缴纳的年限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全部保留，后续可以继续续保累计年限。按照现行政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不允许一次性补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逐年缴费至年满后办理退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话是可以一次性补足15年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0: 那关于刚刚您介绍到的，按照现行的政策，有些类型是不允许一次性补缴的。那对于有需要补缴或者存在这样一问题，他们怎样去解决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后续逐步缴纳的时候，按照逐月的方式来进行补齐吗？是这样一个情形吗？
1: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话，如果在退休之前存在企业就职期间没有缴纳社保的话，可以要求企业补足相应的年份。然后累计缴费年限。办理相关手续，
0: 就是通过企业的渠道来进行相关费用的补齐。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那这方面来讲，各位也一定要细点心哈。那如果是在企业就职啊，逐月进行缴纳的情形之下，如果说啊，您观察到了，说企业最近来讲运行环节你发现了一些端倪，是吧？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及时的去做好调整。那一旦

0: 按断缴之后呢，只有通过企业渠道才能够补齐，那到了下一个就职单位的时候才能够连续供上，是这样一个情形。如果中间有断缴的话，只能通过原企业的渠道来进行补齐，是这样一个情形吗？
1: 对，这里边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灵活就业身份的话是不可以事后补缴的，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来讲，各位啊，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啊，一定要落实好啊，也要办理好。那中途来讲，还有哪些您关心的事儿，或者说您现在恰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那可以交流起来啊。那问题总归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是吧？因为呢，对于退休来讲，之后领取待遇是大家共同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共同啊，来探讨怎样去解决。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儿，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啊，王成市王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参保缴费啊、待遇领取环节的一些事儿。如果恰巧您有相关问题想要了解、咨询、探讨，一会儿呢广告回来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发来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广告时间大约是一分钟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砖找家家，1513489-0277。
3: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七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
5: 色厉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再次提示开车的小伙伴们啊，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啊，打起精神来，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啊，您所行进的路段依旧有缓行的一些情形，那也提示大家啊，不要着急，可以通过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啊，把这一信息反馈上来，我们提供给更多的车友来缓解啊这一段行程的紧张和压力。好的，各位，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啊，王成池王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大家关心的啊，关于这个参保缴费方面的事儿。那看到视频直播间啊，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之前有几年啊是灵活就业缴费，后边呢是单位缴费，如何把这两项合在一起？谢谢。那合不在一起是吧？他又追问了一个问题，那请王主任和他来简单聊一聊，可能分各种情形哈。
1: 对，这个是可以合并的，分两种情形。如果灵活就业和那个单位缴费是在以同一个统筹区的话，是不需要咱们参保人去办理任何手续，等到办理退休时候，咱们累计缴费年限是都可以查询到。
0: 嗯，
1: 如果咱们灵活就业和单位缴费是跨统筹区，比如说是有

0: 在自治区外参保缴费的，那么就需要到退休前把这个灵活就业或者单位缴费办理转移，通过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方式转移在一个统筹区内办理退休手续。
1: 嗯，
0: 然后咱们转移的话是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掌上12333 APP 直接申请就可以，不需要线下办理。
1: 嗯，就是几种情形哈，那几种方式，一方面来讲就吃了一个定心丸，就是可以啊，无论是一个统筹区还是非一个统筹区，这事儿都可以办。嗯，这是一个回复。再有就是刚刚告诉了您的一个路径啊，一个小程序可以在上面进行操作，但是他现在也不着急操作是吧？如果没到退休的那个节点上，
0: 对
1: 啊，倒是早办早好。
0: 建议还是确定咱们那个最后退休的待遇领取地之后，把所有的养老保险关系都归集在一个地方。
1: 嗯，好的，就确认吧，这事儿可以办啊。以上回复啊，您再琢磨琢磨。那还有哪些小细节？说是哎，我还想问一下，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啊。需要激活这个？
0: 咱们养老保险不存在激活这个概念的。它缴费的话，它所有的那个缴费信息都是累计，累计记录的，然后按照那个国家的一个公布的一个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记账利率，逐年还会给生成一部分利息。这个是不需要咱们参保人主动去办理的一个业务。
1: 嗯，这回听明白了吧？不用激活啊，这个痕迹呢全在，是吧？
0: 对，
1: 没准还现在给您记着息呢。好的，各位啊，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交流哈。那这位听友又补充了一个问题：单位调动之后没有合并。
0: 这个还是和刚才那个一样的概念，这个单位是不是跨统筹区？就比如咱们自治区范围内的话，你单位调动之后，不需要咱们参保人去办理任何手续。是由咱们单位的经办人员，办理一个停保或者一个增援的一个业务，然后咱们鄂尔多斯营化营商环境，为那个压缩企业办事成本，增减员包括人员转移啊、基数申报、停保、续保等一些常规的业务都可以往上办，实现企业的领跑腿。
1: 好的，那助推营商环境更好的发展啊，也方便企业啊来操作一些人事方面的事情，是吧？也方便这个就职人员啊寻找工作的朋友，那到任何一个单位就职啊，解决了后顾之忧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欢迎小云、海霞啊，欢迎赫赫，欢迎方刚，欢迎志广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总结一下刚刚的问题来讲，就是这事儿可以办，然后呢，就是看区内还是区外，就是是否是一个统筹区，还有就是要确定好你养老保险最终领取的这样一个位置，是吧？
0: 对。
1: 然后再进行小程序平台的一个操作啊，还有就是不用激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如果说有办理此项业务的朋友，有这种需要的，可以先和单位的人士，是吧，来交流一下。看看他们那儿能否帮您来进行操作。还有就是视频平台啊。好的，各位，那我们继续来交流大家关心的事儿，看来还是有朋友啊对于相关环节来讲呢还是打鼓的。我们继续来聊，王主任，那对于职工养老保险这方面啊，有朋友在关心说多大年龄可以退休啊，那这个事儿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咱们2025年之前还是按原法定年龄退休，就是男达到60周岁，女性工人岗位是50周岁，干部是55周岁。从2025年1月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退休1个月，分别逐步延迟至63岁和58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2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到55周岁。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不得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不得超过3年。
1: 那像在这个年龄啊，在不断的往后延的过程当中，那如果是属于这一范畴的人员，还用继续的缴纳养老保险这方面的这个费用吗？
0: 这个是与单位协商一致。

0: 首先是要经过单位咱们同意，可以这个延迟
1: 是吧？
0: 对。
1: 好的，各位啊，那因为呢是从2025年啊1月1号开始，这政策呢才逐步的推进和落实。那现在是2026年的8月，那有相关一部分人员来讲，已经在按照这个节奏走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0: 漏交了一年的灵活就业，可以补交吗？
1: 这个是不可以补交的，所以就需要咱们参保人逐年缴费，每年关注一下咱们人社的好税务部门的公众号也好，关心一下这个缴费时间的节点，像今年的话应该9月份左右的时候自治区会公布这个缴费基数，包括每年的缴费档次，到时候咱们参保人可以适当提高一下缴费比例，去弥补一下漏交一年这个缴费年限的不足。
0: 就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找回一些损失。
1: 对对
0: 啊，是吧？那对于漏缴这一年来讲，那无法实现这个补缴。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再找原企业原渠道，就刚才咱们聊到的那个事情，是吧？那通过他们的这个渠道和平台，让他们帮个忙给缴纳一下，那这个就可以补回来了。
1: 对，这个前提是咱们参保人一定要是在企业真实的发生过劳动关系，真实的就职过。
0: 那从这个角度来努力一下。再有就是刚刚王主任说到的，那是否可以适当的去选择一下比例缴费比例稍高一点，是吧？
1: 对，咱们把缴费档次提高一下。
0: 对，等退休的时候领取养老金的时候，这个额度也稍微多一点。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补回一点。好的，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交流哈。那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等待各位相关问题的咨询。专业问到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个体工商户适合投保哪个保险啊？51周岁了。
1: 首先根据您的年龄，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参保缴费过。如果您是新参保的话，就是建议您参加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因为60岁你交费交不起15年的话，可以一次性补足。到时候您就可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了。
0: 就到60的时候，是吧？
1: 对。
0: 那就是可以参保这个环节，现在是允许大家一次性缴齐是吗？
1: 城乡居民的话，它是允许一次性缴齐的。
0: 来看一看这个种类是否适合您。我觉得能够一次性缴费缴齐，然后呢，等到60周岁之后能够按月的领取保险，而且它逐月可能还会有递增，是吧？
1: 对对对。
0: 虽然是幅度，这要按照国家政策走啊，幅度是多少，是这样一个情形，您来考虑一下。看看还有哪些你想咨询的事儿，咱们继续的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朋友们。那各位今天再来介绍来直播间和各位交流的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王承驰王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参保以及待遇领取方面的事儿。那各位呢，可以把自己想咨询的问题准备好哈，那形成文字性的信息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或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1分钟左右，朋友们，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探讨大家关心的社保缴费的问题。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出行提醒。那从2026年8月6号到8月16号，对东城区达莱特北路东正小区出入口至北侧约50米的道路呢，要进行占道施工。施工期间，两侧道路各留有一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观察路况的变化，谨慎驾驶，确保各位安全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 1008。

0: 暖城气象。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转阴，西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康巴什18度到30度，东胜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19度到33度，悉尼镇19度到31度，乌兰镇18度到31度，奥勒朝奇镇19度到32度，嘎鲁图镇19度到31度，阿勒腾希尔镇19度到30度，徐家湾镇20度到31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好的，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王成石王主任，和各位聊一聊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环节的事宜。如果说您此刻有相关环节的问题需要咨询，那可以锁定互动平台交流起来就可以了。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就是视频直播间哈，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刚刚专业问到的说个体工商户啊，适合投保哪类的这个险种？51周岁，刚刚王主任给他介绍到了城乡居民啊，这方面来讲，您可以关注一下。那缴费低是吧？压力小啊，而且呢，后期还能补缴。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可以一次性补缴呢，是到60周岁啊，您退休的时候啊，可以领取的时候。那现在51周岁啊，再补6年就可以了。现在逐月啊，逐年来进行缴纳就可以了啊。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各位探讨这方面的事宜哈。那关于办理退休啊，所需要的材料具体有什么？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王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哈。就办理退休了啊，到了时间节点了。
4: 首先要跟咱们参保人符合办理退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是咱们申请时间一定要不得晚于这个退休时间当月，因为咱们现在根据政策是不允许那个补发这个因单位或者个人造成这个申领时间的之后，补发期间的养老保险待遇，到时候咱们需要提供的是一个个人退休的书面申请。首先第一个是身份证明，身份证和原户口原件、复印件、社保卡，激活金融功能用于发放养老金。第三个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间申请书。第四个是档案相关资料。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通过劳动部门招工的被录用为合同制的工人，需要提供1991年7月至1995年6月的缴费证明。有好大一部分这期间的养老保险记载是在一个手册，养老保险手册上记载的。或者是有当时的一个缴费的完税证明，需要提供这些材料。
1: 这个环节来讲，特别提示和提醒一下。那如果说啊，各位已经临近退休啊，或者需要这份证明的话，提前啊和单位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是吧？
4: 对。
1: 那这个来讲，91年到95年，那现在已经过去多年，那是否啊，那非

0: 常完备，是吧、
1: 嗯、
0: 那这也要画上一个问号，是不是？
1: 嗯
0: 嗯，所以呢这个是注意事项。
1: 还要提醒一下咱们参保人一项，就是符合退休条件外地有参保缴费的人员，要需要把养老保险转移到这个退休地。
0: 嗯，
1: 这个外地就是指的自治区范围以外的。
0: 嗯，
1: 比如咱们在陕西啊，或者是山西这些省份参加过养老保险，
0: 嗯，
1: 需要把这些转移到咱们自治区。
0: 嗯
1: 嗯，
0: 就是转移到您办理退休手续的这一位置上。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样的后台才能够核实到您的资料，这样资料才是完备的，顺利办理这个退休事宜。那对于这个事情来讲，我觉得各位可能一定要去这个我们的人社啊、综合受理这个窗口，是吧？
1: 对，
0: 来拿相关的这个表格，是吧？
1: 对对。
0: 那可以提前关注和了解一下，后续呢我们会告诉各位这个各个部门的电话的啊，这个可以提前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咨询确认，您需要准备哪些资料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果就近啊、可以去上一趟，了解的话也是可以的，按照您方便的程度来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再来交流一下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啊、这个档次啊、有哪些？那可以自主进行选择吗？请王主任来说一说。
1: 嗯，可以。城乡居民缴费的，它主要对象就是，年满16周岁，非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且具有东胜区户籍。它城乡居民缴费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在户籍地参保缴费。
0: 嗯、
1: 这里边提到就是以东胜区举的一个例子。以东胜区户籍的无业城乡居民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时候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到所属的镇、街道办事处的劳动保障窗口办理。
0: 嗯，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跟咱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一个特点，就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
0: 嗯，
1: 群众可以根据家庭条件自主选择高低缴费档次。每年缴一次，档次越高，缴费年限越长，将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越高。
0: 嗯，
1: 非常适合长期稳定参保，这样一部分人群。
0: 嗯，
1: 缴费满15年，年满60周岁，这个退休年龄是不分男女的。
0: 嗯，
1: 的参保人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0: 嗯，
1: 政府对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
0: 嗯，
1: 并按照500到700010个档次给予补贴，
0: 嗯，
1: 按不同缴费档次，以2026年达到60周岁且缴费满15年的城乡居民试算，如果他每年缴费是500的话，
0: 嗯，
1: 政府补贴是60元，他每个月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大概是570元左右。
0: 嗯，
1: 如果他选择最高档次7000，也是缴费15年，政府补贴是100元。
0: 嗯，
1: 他每月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待遇大概是1272左右。
0: 嗯，那这是年度啊，是吧？年度缴费，7000也好，5000也好，那这个呢有相关的一些选择。然后现在来讲，按照2026年啊、就是现在达到60周岁，办理退休之后能够领到多少退休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但是各位等各位退休的时候，这个计算方式啊，是吧？那额度啊，肯定是有变化的。
1: 对，
0: 现在来讲，如果年度缴费7000的话，那政府补贴100，那现在领取每月的养老金就是1272元，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啊，大家关心的内容，说我到底能领多少？其实各位在去咨询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说，结合当下的这样一个情形，只能告诉您当下啊，能够领到多少的逐月的退休金啊，是这样一个情形。你要推测说，哎，等10年之后或5年之后，我能领到多少？那现在来讲，确切的这个金额数还真的是说不上来，是吧？
1: 是，
0: 真的是。要等实际情况来才行。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投入吧。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那保障各位啊，年龄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后续能够逐月领到啊一定的这个养老保障。那各位如果现在啊想要缴纳，说担心啊，说现在年龄大了，说要缴多久，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会结合您的实际情况来给您解答。那对于养老金，刚刚说到了会调整啊，那养老金啊领取环节还有哪些小细节？那继续有请王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调整啊这个环节啊，关于认证这个小环节。嗯，

0: 每年咱们的养老保险的个调资调整也是咱们退休人员关注的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吧。
1: 嗯，
0: 咱们目前的话已经按照国家自治区的部署已经实现了19年还是20年连调上涨。
1: 嗯，
0: 今年这个调资政策具体调资方式还没有下达，等到那个自治区或者国家公布了调资的一些相关政策文件之后还会按照政策执行。
1: 嗯，那对于这个调整和认证啊，对，还有认证。
0: 咱们待遇领取人员从那个2025年4月1日起认证方式发生了一个调整。
1: 嗯，
0: 原来的话是咱们每12个月需要认证一次，现在是调整为每6个月认证一次。
1: 嗯，
0: 享受企业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工伤保险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18岁以下人员也还是执行的每6个月认证一次。
1: 嗯，
0: 18周岁以上的就需要每月认证一次。他认证方式是采取递延式认证，每次认证成功后系统会重新计算下一个认证周期。
1: 嗯，
0: 例如咱们待遇领取人员今天是26年的8月10号，
1: 8月10号
0: 今天完成的认证。
1: 嗯，
0: 咱们就需要在6个月之后，也就是27年的2月10号，完成下一次认证。
1: 哦，
0: 未按时认证的社保经办机构会自动停发待遇，当然在停发待遇前会给咱们参保人退休人员发送短信提醒下个月即将认证啊，或者及时认证的一些短信。
1: 嗯，
0: 停发人员再次认证成功后会将停发期间所欠发的养老金进行一个补发。
1: 嗯，所以各位呢，这一点就不用担心说，哎，上个月我忘了认证了，或者连续几个月说是为什么没有发工资呀，可能有这样的朋友会咨询说打电话。那其实呢就是认证的环节，有朋友说哎，那我每年都是1月份认证，那怎么今年就变化了，可能这个推迟推迟再推迟是吧，那1月份就有所变化了是吧，上次20天，下一次再10天，那一个月就攒出来了。
0: 对，他采取是
1: 原有的1月您习惯认证的时间可能就到了2月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讲，在认证环节也特别愿意跑窗口哈，说我要去认证了，我要去这个 CBD 也好，我要去这个窗口认证也好，他都愿意去窗口。但是呢，这里面要强调一下，认证的方式呢其实多种多样，有的真的特别的简单，就在家里面打开手机，简单的这个视频认证一下，可能这事儿也办完了，是不是？
0: 咱们现在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对，那接下来时间有请王主任来说一下这认证方式的事儿哈，一定要记住最简单的啊。
0: 首先咱们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式是手机上咱们通过可以一个内蒙古人社 APP 资格认证专区，包括咱们鄂尔多斯市打造蒙苏办 APP 人社专区，然后国家的电子社保卡 APP 微信或支付宝里面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都可以实现手机上直接认证。可能咱们一些上年纪的领取待遇人员不会操作手机，可以让儿女或者身边一些年轻人拿他们自己的手机也可以帮助认证。第二个是咱们认证有困难人员，就是刚才提到的可能年纪比较大不会玩咱们这个智能手机啊，好，或者行动不便，可以求助居住地就近的社区办事处，包括咱们社保卡合作 的一些银行网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一些银行网点进行协助认证。如果还有一部分人群是比如咱们生病住院，他没有通过这个手机进行摇头呀或者是眨眼一些操作，可以由社区提供居住证明，由家属提供给咱们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手工认证，这样的一个认证方式。
1: 就是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渠道，结合各类需要的人群。那以上大抵是3种情形，那也希望各位结合实际情况把它们用起来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不用特意跑到相关的窗口，那坚持就近原则啊，坚持啊便利原则，那能够使用手机的啊几个渠道，内蒙古人社，还有就是蒙苏办啊，还有电子社保 APP， 那通过这个支付宝啊，那都是可以来进行认证的啊。

0: 那这个环节大家还有哪些想提问的事儿啊，可以交流起来。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哈。那也希望大家把缴费方面啊，把待遇领取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啊来交流就可以了。稍微等待啊，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3: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9:50，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还有哪些涉及到参保缴费待遇领取环节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咱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社保中心啊王承志王主任，和各位交流啊以上相关方面。那今天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如果说各位正巧啊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那赶快发信息啊。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有请王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在外地上班交的养老保险能不能转回本地啊，这个到底能还是不能，有请王主任和各位来说一说。
6: 完全可以，这个咱们之前也提到了，咱们养老保险是全国通用，全国可以办理转移，在外地务工期间缴纳的企业养老保险离职后是可以转移办理社保转移，其中年限呀，包括账户余额都可以合并到最后的一个参保地或者是待遇领取地，
0: 对，不影响退后退休之后的待遇的计算，是吧？
6: 对。
0: 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那比如说您在2026年啊8月要退休了，那尽量是啊，不是不能说尽量了，是一定要在8月份，是吧？
6: 对，一定
0: 把相关手续办完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呢，如果推迟到9月份，可能还涉及到工资发放、其他补助，是吧？
6: 对。
0: 那后台来讲呢，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便啊，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各位呢，如果是想办理退休的话，提前做好准备。而且刚刚还提及到了啊，91年到95年，是吧？
6: 对。
0: 啊，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些手工记录啊， 有没有这个登记册呀？那这个呢，还是需要各位去这个单位的相关部门去问的。所以呢，有办理退休事宜的朋友们啊，提前关注相关细节，这大体来讲是非常便利的啊。那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需要你提前关注、了解和准备啊。那在外地上班啊，交的养老保险可以啊，完全可以转回到退休地啊，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就是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同时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这能重复吗？这个
6: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嗯，
6: 咱们养老保险各险种之间是不允许重复参保、重复领取待遇的。之前可能咱们信息不共享的时候有过重复参保，包括重复领取待遇的一种情形。
0: 嗯，
6: 这个需要就是把其中一种的险种的待遇领取全部清退，
0: 嗯，
6: 然后选择其中一种进行领取。
0: 领取，那这个可能之前啊，大家也不太了解，只是因为工作的变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巧合原因，那缴纳了不同的险种。那这时候来讲啊，各位一定要把它归类啊，选择其中一种，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还有刚刚有朋友问到说离休啊，离职以后啊，这个社保这个怎么办啊？离职了啊，怕有空档期啊，怕后续补不上，那怎么办才能不影响后续的这个工作和退休？和大家来说一说。
6: 首先呢，咱们建议咱们参保人离职后，如果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之后，以这个灵活就业的方式把养老保险连续起来。
0: 嗯，
6: 因为他养老保险待遇最后是长缴长得多缴多得的一个特点吧。暂时没有工作的可以转为灵活就业参保，或者暂时停缴，找到新单位的就可以由新的单位继续续保参保缴费就可以。
0: 嗯，是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先自己可以以灵活就业的方式自己交。
6: 对，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先让它不断，是吧？
6: 对。
0: 那比如说这个七月份，2026年的七月，说咱们离职了，那涉及到八月了，你看需要缴费了，是吧？那现在呢，大家去切换这个模式的时候，是手机平台操作就可以，因为您介绍过小程序，是吧？
6: 对。
0: 还是说一定要到咱们的窗口去填写表格、去申请、去缴纳才行？
6: 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保的话，需要到咱们那个参保机构进行首次参保，以后年份的话，就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缴费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说到了这个九月份咱又找到工作了，那自己缴了一个月，找到新工作之后，怎样和单位对接，去后续让单位进行缴纳，这个复杂吗？
6: 这个不复杂，这个单位也可以在咱们自治区人社厅的一个网上办事大厅可以选择增员减员一些业务而且是及时办结的。
0: 哦，好的，那这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另外一件事情了，那怕这个断了啊，是这个怎么续保啊，后续呢怎么不影响年限的一个情形了。那各位还有哪些事儿想要咨询和了解，那下面有请王主任说一下咱们中心业务咨询的一些方式和电话，和大家来让后续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方便打电话或前往窗口进行办理啊。
6: 参保缴费方面，大家可以打8183-1115、8183-132这两部电话咨询。养老保险转移可以咨询8183-129、8183-129进行咨询。养老保险待遇申领可以打8183-132、8183-132电话进行咨询。工伤保险、工伤报销一些政策可以打8183-163。进行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包括待遇申领可以打8183-130、8183-130电话进行咨询。
0: 那以上的这个电话在咱们的平台是都可以查询得到的，是吧？
6: 对。
0: 也希望大家把这个社保缴纳的一些事情，养老保险缴纳的一些事情都处理好，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各位退休之后能否领取到相关的一些保障。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好的，各位，那今天也特别感谢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事情。那还有哪些后续想咨询的事儿，刚刚王主任也介绍到了相关的热线各位可以线下拨打啦。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9点交广有话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再次感谢王主任再见，
6: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会。
6: 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

0: 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210 在满房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暖城音乐时光机，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床边故事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黄宇勋编曲。歌曲中的纸上的城堡卡片、旋转的八音盒等句子，则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奇幻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中，感受到了那种美好而又神秘的氛围。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奔向你》由周深深情演绎。2022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新华网联合周深倾力打造了这首主题曲。此曲作者查查用真挚的笔触，将几代航天人栉风沐雨的求索历程与星辰大海的浪漫交织，用音符镌刻下这段逐梦苍穹的荣耀岁月。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接下来这首是郭靖演唱的《最美的等候》，该歌曲是《幸福不二家》的插曲，讲述了四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在一起经营料理店及假冒家人的关系中，体验对家、对幸福的意义。

0: 就让我们沉浸在悠扬的曲调和流水人家的中国风意境中，去聆听这首南拳妈妈的牡丹江，去感悟那背后所蕴含着的客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
1: 问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作为春日氛围单曲，鹿晗演唱的《吹吹风》以轻快浪漫的旋律为核心，搭配清新简洁的歌词，营造出治愈系的听觉体验。歌曲通过轻快的律动节拍与通透舒展的高音，传递出春天的气息，仿佛带听众在春色中漫步，

隔壁老樊演唱的《在一座城等一个人》在歌词中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和隔壁老樊独特的声线相结合，将这种依依不舍的眷恋演绎的深情而克制。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

0: 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安心亚在演唱《人生要漂亮》时，充分展现了她作为歌手的实力与魅力。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能够很好地传达歌曲中的情感与态度。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一首庄心妍演唱的《从新出发》送给大家。这首歌的歌词非常鼓舞人心，让人感觉到自己可以从内心出发，去摆脱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勇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各种关卡。

孟周记以古风为基调，关诗敏与白敬晨的嗓音交织，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一场如梦似幻的江湖之旅。

江海家用凌晨三点为你打造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之旅，慵懒的钢琴，悠扬的萨克斯风，交织出午夜的迷人氛围。他深情的嗓音将在这寂静时刻带你走进内心深处，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思绪。此刻就让音乐开启这场心灵探索。

0: 六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0: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李春波的这首《一封家书》，以其真挚的情感和质朴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它让人回忆起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让人感受到家的力量和影响。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
1: 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 8月9号晚间 19点左右， 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神华丽苑到东美小区，不慎丢失了本田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4枚，捡到

0: 暖心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儿呢又是周一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安排呢，首先是设计师说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在前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邀请到专业的设计师呢，给大家来讲解更多的一些装修的使用指南。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验收的一个问题啊，这些都是这个项目经理呢不会告诉你的一些真相，所以大家呢可以来认真的听一听，到底怎么来验收呢？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稍后呢，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设计师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设计师说。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把车总请出来。车总你好。
2: 你好，李斌。
0: 对，给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装修验收的一个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来验收。好多人认为说这个装修没有装好是工人啊这个手一挠，其实也不是啊，大多数的坑呢可能也是我们自己不太懂这个验收然后来挖的坑啊，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讲讲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2: 好的，其实现在好多业主他自装啊，或者是找了这个装公司，这个装修是不是太负责，所以说自己要懂一些怎么去验收，这个是为了咱家后期能只像刚才说的装修能最后能好点，能落地好点落地啊。其实像刚才说的一边说的是有的时候不是供应手艺不太好啊，就是不懂得验收啊。咱们装修第一步肯定要拆除啊，拆除是装修的第一步，也是很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步。好多问题啊，其实就从这里开始埋雷了。啊，首先咱们，这个墙能不能拆，这个你要搞清楚。啊，承重墙和普通的墙分不清楚，那就完了。那怎么分呢？啊，如果你是个新房，你可以跟那个物业。啊，要个图，户型图。这个户型图上面一般白色的墙，啊，就是轻体墙，不能动。

0: 黑色的涂黑了这个墙体，就是承重墙，碰也不能碰，碰也不能碰。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比较土的办法，就拿锤子去砸这个墙面啊。承重墙这个听砸完这个声音比较闷，普通墙能拆的墙砸完比较空啊，比较空的声音，所以说这个砸完以后咱你也能听出来啊，能听出来。这个拆除完事以后，咱砌墙啊，就新建墙体，所以咱们一定盯住这个三件事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个但是不是说这个墙砌的值不值啊，这个不是重要，因为好多时候他砌完以后他要抹灰啊，抹灰啊，油工再有油工后期再去刮痂啊，不管咋做最后肯定能给你做直做平。那咱们主要盯住砌墙那个三件事什么呢，就是灰缝、直筋、挂网啊，这个三件事咱们业主要一定盯住了。这个灰缝是不是这个灰缝要饱满啊，不能透光啊啊，一般咱们拿手电去照一下能看出来了。直筋呢，就是在这个新墙和旧墙的交接处，在旧墙要打眼啊，要打眼，要插进去钢筋啊，就那个细的小钢筋插进去，间隔不能超过60公分，然后再用这个直筋胶啊，直筋胶给固定住啊。那好多业主说，那这个墙砌起来了，我怎么去验收这个直没直筋呢？啊，也好验收啊，就是你在网上买那个金属探测仪，就很小的东西，不贵。啊，它如果直筋的话，你在这个墙上你划一下，它肯定会有反应啊。这个金属探测仪它会有反应，它会有声音。没有声音的话，说明它里面没有直筋。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大家施工时候，你肯定会有群嘛，有这个施工群。这个施工群呢，咱们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他干活的时候让师傅给你拍照片啊。为啥说不能间距不能超60公分呢？他所以他要植很多筋，他不是这一道墙植一道筋，所以说他植一回筋让他拍给你拍个照片啊，就这个是直筋的这个事情。另外还有啥挂网啊，挂什么网呢？就是你砌完墙以后你要挂一层那个钢丝网啊，再抹灰。为什么要挂钢丝网呢？就防止后期要开裂啊，防止后期墙面要开裂啊。所以说你不挂着网，很容易会开裂啊，很容易会开裂。所以说这个是咱们这个拆墙和砌墙，咱们要懂得这几点去验收啊，懂得这几点去验收。好多时候业主说，那我这房是二手房，我也这个图纸也没有，那怎么办呢？就在很多很多城市，但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鄂尔多斯有没有，反正在外地好多城市都会有专业的这个人员，就装修给你陪跑的人员，花点钱，花几百块钱，让他专业人员上门给你看一眼，这个就好弄了。这是拆墙砌墙的。啊，然后拆完墙砌完墙咱们要做啥呢？水电这个水电管和线管都埋到墙里了，和地底下了，有一部分在顶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埋到里面以后或者在地底下以后它就改不了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钉死啊。为啥说水电是所有隐蔽工程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呢？啊，因为啥呢？因为好多大家可以想，我这个全屋定制的木门我可以换，全屋定制的柜子我也可以换，灯我也可以换，啊，但是你水管没法换呢。你水管换的话咋换呢？你把瓷砖砸了，啊，这个费用，好多时候大家不知道这个费用，所以说维修一次水电的费用。是你
1: 成本太高了，
0: 对，成本高，要10倍，10倍左右。
1: 对， 好嘞，那么我们说完这个水电的这一块啊，这个水电验收这两件套怎么来讲呢？就是可能你花个十几块钱买，或者是租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那叫检测仪吧，一个打压泵。当然，现在其实这个装修公司装完之后都会给你来进行试验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检查，而且要到现场，我觉得还是要去测的，这个肯定是要测的啊，它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一旦没做好的话，后期真的那就不是说一点小钱能够解决的一个事情。好嘞啊，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先进小节广告，大概也就是30秒钟，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加载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请出车总啊，接着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验收的一个事儿啊。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防水，我们继续来请出车总。
0: 嗯，好的，嗯，咱们接着把这个水电说完啊。水电这块的话是啥呢？就是最第一点你要验收啥呢？就是定位。好多时候我个人觉得图纸是重要，图纸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好多业主他不明白。那就咱们都到现场，就业主一定要到现场，这个插座要放在哪个位置，出水口是多高，灯线怎么走，咱们在现场上，在现场一定一步定时画在墙上。如果业主不在现场，设计师或者师傅们就会按照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去给你走了。
1: 嗯，
0: 但是好多时候，有的时候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和这个设计师和这个师傅不一样啊。所以说你要一定得到现场去体验啊、
1: 嗯！而且我发现这个定位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如果前期能够把这个设计图纸弄好之后，然后你到底哪个地方摆什么东西，把这个家具也定好了，其实再做这个定位会更好一些，因为它会更切合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感受啊。要不然这个真的住进去之后，你发现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不是弯腰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定位根本就没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所以现在好多插座的高度不是说像以前、就是、
1: 哎，对，
0: 以前
1: 我记得我看我的老房子家里面都是那个沙发后面突然来一个插座，我不知道那是干啥用的。其实你以为一往住遮啥也干不了。
0: 对，是的，所以现在把沙发后面的插座基本给调到1.4米高度了，就沙发上面了。
1: 嗯，
0: 所以说沙发上面以后你充电的话也方便啊。
1: 对，
0: 所以现在好多这个位置和原来不一样了。定位很重要，然后开槽啊、
1: 嗯，
0: 开槽。这个一定啥呢？跟业主，如果你自装的话，一定要跟那个师傅说，不能小于2.5公分、
1: 嗯、
0: 啊，因为啥呢？这个小于2.5公分，你这个线管都放不进去了，你会探出来了。
1: 对，
0: 你探出来，或者你不可能你刮痂去找啊， 你刮下去早就太厚了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开槽的话，另外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为什么国家标准不允许开横槽，横槽不能开长槽啊，但是可以开短，但是不能开长。有可能你这面墙是承重墙啊，你开了横槽以后，你就会把那个墙里面钢筋你会给切断了啊。这个啥什么概念，好多人说这个承重墙我切断一个钢筋无所谓，这个千万不要有这个抱有这种想法，因为钢筋起着承重作用的啊，你切断了以后，就这个楼房整体这个结构就会受影响啊。另外的话就布管了啊，就所以我以前也大家也说过，
1: 哎，一根管里面穿一根线，不能穿太多。
0: 对，不能穿，不能超过三根啊，不能超过这个线管的横截面的40%。啊，如果你超过40了，你后
1: 拉不动了，
0: 对，
1: 拽
0: 不动
1: 了。
0: 对，另外的话，你没有散热空间，因为电线用的时候会热。
1: 嗯
0: 啊，你如果你没有散热空间的话，后期隐患也会有的。啊，隐患也会有的。
1: 而且我发现好多这个线布线布完之后，当然前几年它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用到个8、9年、10年左右，基本上问题就会出现了，各种的短路 啊乱七八糟的就会出现。
0: 嗯，对。对，这个还是有一部分使用寿命。
1: 对，
0: 另外的话，这个水电比较重要的打压啊，
1: 嗯，
0: 就这个是必须你在场啊，你在场，这个压不能打压不能低于30分钟，啊，然后压力不能低于0.8这个帕，然后就是不能降，不能超过0.05帕啊，就这个数据，你把控好了。这个才算合格。如果你这个压降了太多，你这是不合格，你肯定会出现漏点了。你是哪个接头漏了？啊，没用好，会慢慢会有这种漏气。所以说降太多，说明你不合格，不能超过0.05啊，这种。所以说这个打压比较重要啊。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电线的这个线径啊。线线这个一定大家说，我厨房我用2.5的不行的啊，那肯定后期要跳闸，因为厨房里面的电器功率大啊，咱必须用4平方以上的电线。
1: 嗯
0: 啊，所以说像还有水管焊接，像刚才说的焊接完了没打压之前，你也可以先验收一下，看看这个焊接这个我们叫这个熔圈是不是很均匀。啊，然后看看焊接头这个外观是不是很光滑，啊，就然后一定不要有明显的假焊的纹路啊，就是摸一摸啊，光滑了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说像这些都是，就隐蔽工程很重要啊。另外，好多业主说，那我想验收，怎么验收呢？其实打水压，就是厂家给你打了，你这个不用管了，你可以买一个，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相位检测仪，就检测插座。好多时候，好多人你装完了，你会到家里用插座不管用了。就这个刚走完店的时候，你就可以买这个相位检测仪，就几十块钱一个吧，就可以检测，很简单，插进去，就这个东西就能体现火线、零线、地线有没有接反，啊。所以说这个倒不贵，很便宜的一个东西啊，你自己买那个东西可以检测一下。水电做完以后，我们下一步比较重要的就防水了，啊，因为防水没做好，楼下的关系后期就处理不好了。所以说这个防水怎么做呢？就是好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淋浴地方咱们刷高点啊，刷到1.8米。另外的话，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啥呢？好多师傅他不会用心给你做啊，就是墙角啦，还有那些下水管的管根啦、地漏周边，就很给你处理啊，他给你做大面啊，小细节东西他不给你去处理，所以说先把这个小的东西，像墙角、管根啊、地漏周边给处理好。再做大面积的这个防水，啊，另外的防水这块的话，我们是最重要啥呢？就避水实验， 滴水实验就是这个水呀、啊，你不要低于2公分，这个你放水嘛，啊，你把所有滴漏堵住，你放水，不要低于2公分。然后这个防就是这个滴水实验的时间最好不要低于48小时，啊，然后低于然后是48小时以后，你去楼下看。啊，但你不能在楼上看，在楼上看你这个水位下不下降你不清楚，所以一定到楼下看，看楼下你相对卫生相对的位置的顶面啊，比如卫生间的顶面啊，然后有没有这个漏水的这个水印啊，所以说没有了很干净啊，很干燥，说明你合格了。如果是不干净啊，不是不干净，是有这个水印了。他这个说明你就漏水了，就得重新做，啊，重新做。防水一定要啥呢？做两遍，啊，横的一遍，竖的一遍，就两遍要交叉去涂刷，啊，这样的话才能做到完全能有这个100%的覆盖率。但不能做一遍，啊，不能做一遍。但是好多时候，业主找的像有些找的师傅，他偷工减料，他会给你做一遍，啊，一定要做两遍。啊，做两遍，啊，咱们这个现在好多就是家里面就大家可以看，就是防水就带颜色的嘛，啊，就是叫它叫防水涂料啊，啊，不像以前那种啊，啊，就是墙面一定用这种刚性的，因为它这个粘合性强，后期贴砖不容易掉，啊，避免咱们做油性防水，就有点弹性。对地面后期这个地面有热胀冷缩了就不容易拉裂啊，所以大家买涂料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啊。其实它一桶涂料正规和不正就大牌子和小牌子它差不了多钱，不会超过100块钱的，就差几十块钱啊。所以说有的要业主自己买材料的话会要买好的。啊，要你不要你不自己买，你要委托这个装修队给你买的话，啊，也要把这个跟他说清楚，要买好的，别过两年以后，这个产生质量问题，渗水，太麻烦了。哎呀，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就装完以后会有漏下去的，就是给人维修以后太麻烦，刨砖，把地面刨了，重新再去贴，但这个砖能不能配上就不一定了，啊，所以说。后期返修太麻烦。另外木工水电防水做完以后啊，贴完砖以后咱们做木工。好多时候木工他会看表面啊，是业主看表面，你平不平啊，我拿红外线测一下啊，其实不对啊，就是木工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表面，而是在于里面的龙骨啊，在里面的龙骨。所以说，它龙骨排好以后，没上板之前，你要去验收一下，啊，你板上完以后，你啥也看不见呢，啊，它这个啥呢？它这个是龙骨间距不能超过40公分，如果你太大，间距太大了，这个承受力，一方面这个承受力有问题，为啥大家有时候看抖音，就这个吊顶会掉下来，啊，就是这个。龙骨的这个间距就大了啊啊啊！另外的话，大家上板的时候一定做成 V 字槽啊。但这个现在都师傅们不管这个，他不会在这上面偷工减料的，他都会给大家都给业主做这个 V 字槽啊。因为做了 V 字槽，他就方便填这个填缝石膏，来了填缝石膏后期就不爱裂啊，就不容易裂。啊，但是好多业主说，能不能保证我一点不裂呢？这个他做了 V 字槽也不敢保证你一点不裂啊。但是你要是想一点不裂，最好是做双层石膏板。但现在80%以上的这个业主家装修都会用一层，
1: 对，
0: 不会用双层，因为双层费用高。
1: 那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因为还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细节啊，但是可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说不完。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这个重点来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就是咱们装修这个事儿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态度其实比这个 技巧重要。
1: 嗯
0: 啊，你认真起来了，供应才

0: 真起来啊，你去验收了啊，也就是供应觉得你比较还可以，比较
1: 不太好糊弄是吧？
0: 啊、对，不要还好糊弄。然后大家一定啥呢？最好花个小几百块钱去买点啥呢？像我说的香味仪啦、控骨锤啦，啊，还有量那个咱们角度这个尺啦，就花个小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就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以后你有这些东西辅助你去验收，就说明这个就很能验出好坏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把验收这回事儿当做一回事儿，
1: 嗯，
0: 啊，
1: 对。最贵的还是要就是大家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啊，把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呢都当回事儿，然后比你出了问题再打官司要划算的多啊。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啊，照着做啊，大家不敢说这个能成这个项目经理，至少呢，大家这个去验收的时候，工人不敢小看你啊，一觉得你还好像还懂啊，所以他也不敢忽悠你。好嘞，各位啊，那我们也感谢这个车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继续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好嘞，那么车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0: 嗯，好的，
1: 嗯，再见。
0: 好，拜拜一鸣。
2: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6: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7: 咋回来了？没事儿。
8: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7: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驾车车辆行驶途中呢，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的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

0: 相伴。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在西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未来24小时各城镇的天气预报，喀玛什是多云转阴，18度到30度，东胜多云转阴，18度到29度，树林昭镇小雨，19度到33度，信义镇小雨，19度到31度，威兰镇小雨转中雨，18度到31度。好了，昭齐镇小雨，19度到32度，嘎鲁图镇多云转阴，19度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雪加湾镇小雨转阴，20度到31度。
2: 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验收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水电验收必查的几个坑。当然我们说这个项目经理呢不会告诉你。这篇文章呢就是主要给大家来讲讲水电验收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建议大家呢可以认真来听一听。为什么说水电验收是比较重要的呢？因为水电呢是装修的一个隐蔽工程，一旦封槽了，后期出问题啊就要砸墙砸地。我见过太多的业主啊，真的后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入住半年之后水管漏水了，把楼下泡了啊，电路负荷不够，开空调就跳闸，插座位置不对，家具挡住用不了。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验收时不盯，入住后呢你哭都来不及。好，第一个再来说一下这个水管打压测试走过场。项目经理不会告诉你的一个真相，很多项目经理打压测试呢只做10分钟，压力只打到0.6帕，跟你说没问题，但实际上呢国家标准要求要打压要打到0.8到1.0帕，就一定要保压这个时间至少要30分钟，压力下降还不能超过0.05帕。那正确的验收方法呢，就是打压的这个压力8到10公斤，0.8到1.0帕，那保压的这个时间呢一定要30分钟以上。检查的这个重点呢，所有的接头是否有渗漏，压力表是否稳定，墙面地面是否有水印。很多这个我们说像我们北方水质偏硬一些，那像 PPR 这个水管热熔接头容易出问题，验收时呢一定要逐个去检查接头，不能只看压力表。你好不好。好，第二个坑点呢，就是电线的这个规格偷工。

减料。项目经理不会告诉你的一个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合同里面写的是四平方，实际用的是2.5平方米，或者是火线用的是四平方，零线呢用的是2.5平方。这样做的问题呢，就是大功率的电器，你比如像空调啊，这个热水器啊，很容易跳闸，线路的负荷不够，存在火灾隐患，而且呢后期换线的成本是极高的。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核对规格，普通的插座2.5平方米，空调热水器4平方米，入户的主线是6平方。检查的这个线路呢，用卡尺去测量电线的直径，四平方的这个铜线直径呢是2.25平米，然后呢这个2.5平方米的这个铜线的直径是1.78毫米。品牌的话，就你要看这个电线外皮上的这个品牌的标识，核对是否合同啊一致。常规的品牌呢，就是远东、上上、江南等等啊。很多一些老旧小区入户的线量呢，我们说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如果说要做全屋的智能或者是中央空调，一定要提前升级入户到10平方。

0: 好，再来说一下这个 PV 和 PVR 啊，这个 BV 和 BVR 这个电线对比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呢 ，BV 的这个电线呢，它的结构是单芯硬线，柔韧性呢是硬度比较高一些，寿命呢长期稳定，价格经济实惠，适用的就是固定的布线。而 BVR 电线呢，它结构是多芯，而且呢是软线，易弯曲，易氧化。成本较高，而且呢复杂走线，适用的地方就是复杂的一些走线。好，这是第二个坑点。
1: 更有飞雪，如雨风雨墨。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坑点三，插座位置不合理。项目经理不会告诉你的一个真相，很多项目经理呢经常按照这个经验来布插座，不考虑你家的这个家具的一个尺寸，还有使用的一些习惯。常见翻车的一些现场呢，就是沙发挡住插座用不了，床头柜遮住插座，手机没法充电，电视罐然后插座太高，线露在外面特别难看。正确的验收方法呢，就是对照这个图纸，拿着水电定位图逐个来核对插座位置，检查高度间距是否与图纸一致，模拟使用场景，沙发位置插座要高于沙发靠背，或者放在沙发的两侧，床头柜插座高度70到80公分，不要被床头柜挡住了。电视柜呢是插座高度30到40厘米，藏在这个电视柜的后面。然后数量的话呢，厨房至少要6个插座，油烟机呀、冰箱啊，包括这个洗碗机、小家电，卫生间呢至少要3个插座，客厅呢至少要8个插座。所以说，建议大家呢要把这个都要给它控制好了。

好嘞，还有坑点四呢，就是弱电箱的这个配置不达标，这也是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一般呢，我们说没有考虑路由器、交换机还有 NAS 等设备，这样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路由器没地方放，只能放在外面，线乱如麻。后期想装这个智能家居设备，没地方放，网线规格不够，网速跑不满。正确的验收方法呢，是检查一下这个弱电箱的一个尺寸，最小的是400×300×120，建议呢大家做成500×400×150以上，要有电源的一个插座啊，给路由器供电。检查网线的规格，必须要用这个超5类或者是6类的一些网线，看这个外皮标识，然后每一个房间至少一根网线，还有检查光纤入户，拉到这个弱电箱，预留足够的长度，至少要1米，不要弯折半径小于3厘米。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像这个电信啊、移动啊、联通啊，它这个网带宽带覆盖不同，验收时呢一定要确认光纤已经入户，并且要预留这个足够的一个长度。

0: 图，老同专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妈妈你吃。
5: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4: 爸爸。
6: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
7: 妈你别搬了，我来。
5: 没事儿，妈不累。
6: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5: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6: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8: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5: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6: 没有用，别买了。
5: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6: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9: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0: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这个防水的一个事儿。那么防水只做地面不做墙面，当然这个项目经理呢也不会告诉你真相，因为很多项目经理卫生间的防水呢只刷这个地面，前面呢只刷30厘米高，跟你说足够了。其实这样做的问题呢，就淋浴区的这个墙面呢会渗水，隔壁房间墙面会发霉，然后洗手台墙面会渗水，柜体呢也会变形，后期维修呢要砸这个瓷砖，成本是极高的。正确的验收方法呢，就检查防水的高度，淋浴区呢墙面至少要1.8米，洗手台的墙面至少要1.2米，其他墙面至少要30厘米，检查防水变数至少刷2遍，横竖交叉刷，等第一遍干透了再刷第二遍，避水试验，卫生间放水是3.3到5厘米，避水呢是48小时，到楼下检查是否有渗漏。

好，另外验收清单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首先呢是这个水管打压，验收标准呢是0.8到1.0帕，然后保压是30分钟。电线规格呢是空调4平方米，普通插座2.5平方，插座位置呢是对照图纸模拟使用场景，弱电箱尺寸足够，网线是 CAT51 以上，防水是淋浴区1.8米，避水呢是48小时。验收时呢带上这个清单逐项来检查，

说。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53，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那么说到这个水电验收呢，我们说是装修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一旦封槽，后期出问题的代价就会极高。所以在这儿呢，希望这一篇文章呢对您有所帮助。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好嘞，我们明天见啦，拜拜。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2025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新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至K679公里加924米段公路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8月16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北路东镇小区出入口至北侧约50米道路占道施工，施工期间两侧道路各留有一条机动车道及非机动车道观行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提前观察，谨慎驾驶，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

0: 护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 K0+0米至 K5+018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10:40，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电话是18748148978，事后避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9号下午，音运公司爱心迪哥孙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儿童喝水杯以及电动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屏幕前所有热爱相关房车赛事的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接着锁定2026年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的特别。

节目，今天中午小丁将为您介绍本次持续三天的比赛。这次在咱们鄂尔多斯开展的2026小米 CTCC 中国汽车职业场地联赛是本赛季的第三分站，位于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区国际赛车城。当然脚下的这一片坐落于康巴什区的赛道呢，是国内独一份的奔马造型的经过国际汽联认证的二级赛道。赛道的全长呢是3.751公里，整整18个弯道，最大的落差呢高达32米，上千的海拔再加上草原的横风还有赛道的浮沙，让这条赛道成为所有车手公认的最难驯服的草原烈马。当然时隔多年呢，无数的老将将重回福地，上汽大众333车队更是和鄂尔多斯的渊源极深。老牌车手高华阳从赛道落成之初便来到这里征战，多年的赛场故事还被电影《飞驰人生》致敬定格。另一边呢，是新秀的势头依然势不可当，像领克的捷凯车队携手03+在 TCR 的赛事上强势出战，还有一些知名的人物，比如说严闯、韩东君等等一系列车手都在整装待发。今年的 TCR China 和 CTCC 中国杯、领克城市竞速杯三组赛事轮番开战，量产的改装房车同台厮杀，一场速度大戏正在咱们康巴什悄然落幕。当然特别的有很多观众会特别疑惑啊，为什么鄂尔多斯站每年的变数最大啊。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本次CTCC 中国杯的赛事两位技术总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同时呢，我要跟各位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两位呢不仅是现役的车手，还是本次赛道的赛事方面的技术总管。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3: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看到有部分听友给小丁留言了啊，他说小丁这次的这个比赛特别好看，但是他没有来到现场，想问问小丁在现场看比赛和在视频当中看比赛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在这小丁得实事求是的跟您说一句啊，真的有非常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您在赛道旁边观看，您可以感受到内燃机啊带着极高的马力，发动机爆裂的声音以及卷起的热浪等等尘土从您的面前呼啸而过。前两天的时候呢，小丁还做了一个测算，因为小丁是在赛道边上准备录一个口播，但是这个车呢从身后过去，嗡嗡嗡过去的时候呢，让小丁，哎呀，都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所以最后把素材导了出来，我们大致算了一下，一秒当中呢，就可能在一帧的画面当中啊，他就过了这么两三下，推算了一下他的速度，大概也就是2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它卷起来的这些尘土啊，飞驰而过的这个热浪啊，给您的后脑勺带来的不小的压力啊。从我的直观感受上来说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不同的赛事之间、不同的组别，包括不同的车队都有着不同的策略。例如说啊，本次夺冠的热门人选啊，就像很受大家关注的有一个叫做韩东君的老师，他呢不仅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车手，对吧？他在本次比赛当中可谓是被寄予了厚望，但是赛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奇幻和独特。得嘞，小丁的引子呢只能先给您埋到这儿了，更多的正赛的资讯内容呢，等会儿我们将交由两位赛事方面的主管老师或者技术裁判来跟我们分享。今天呢，我们将要在节目当中一同和各位聊一聊在 CTCC 的这场比赛当中，不同的技术规格、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比赛分别代表着什么。在这小丁也诚恳地邀请各位接着来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

些精彩的节目。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嘉宾呢目前还在路上，正在从咱们康巴什的国际赛车城往咱们融媒体中心赶，请各位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

0: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新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至K679公里+924米段公路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的，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2点33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晴，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强对流等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阴，18到29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小雨，19到3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小雨转中雨，18到3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小雨，19到32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多云转阴，19到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转阴，19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小雨转阴，20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转中雨，18到33摄氏度；乌审兆镇今天多云转阴，19到30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经过了简短的等待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下面我们得把 BGM 切换成赛车模式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得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张琪，我是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的工作人员之一。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我只是其中一个 nobody，
0: 只是一个你应该说无名英雄是吗？
1: 无名之辈。
0: 对，但是我今天要

0: 请到张老师之外，除了张老师之外，还有另一位非常帅气的嘉宾。老师，你要不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CTCC 的工作人员之一袁浩荣。
0: 嗯，太棒了，今天邀请到了两位老师一同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为什么要邀请咱们两位呢？张老师，您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共同点吗？
2: 我俩都是搞赛车的，
1: 热爱赛车。
0: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在前两天呢，我们准备更新相关视频的时候，就说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疑惑。你说看赛车，就看一个四个轱辘的东西在那跑，它有什么劲儿啊？哎呀，我当时对这个问题，问的我心里面一阵的难过。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电视转播和现场观赛的很大的一个区别。袁老师，您可以说说您的看法吗？
1: 本身驾驶就是我们就是因为热爱驾驶，热爱赛车，然后才进入这个行业的。
0: 对，
1: 可能就是之前张老师这边也说过，就是可能本身观就是赛本身赛车观赏性这方面，它可能跟正常的比如说大型的其他的体育运动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是的。例如说足球，您可以看到双方球员互相的冲撞、撞击、铲球、滑铲，然后过人，以此的防守等等一系列的操作。但是您在就拿咱们本次的 CTCC 小米2026年的这鄂尔多斯这一站来说，不少的车辆呢，您可能从镜头上来看，它这个运动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它就是在行驶超车，好像是这样的，是吗，张老师？
2: 是的，就是赛车这个运动呢，其实我们可能因为直播摄像的一个镜头，它的一个镜头情况，你可能很难去真实的体验到它车里的或者现场的一个氛围，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观赛的话，我们到现场来观赛。
0: 嗯，
2: 那作为运动员呢，其实赛车是一个比它看上去会辛苦很多的一项工作。像我们如果很多人，大多数我们听众都是有驾照的，那可能开一个车，哪怕他开个长途开12小时，也没有那么的累。也就是坐着开车嘛。那对于赛车而言，那不一样。那我们赛车的话，其实它有，它的方向盘、它的刹车都是没有助力的，它是非常重，你一脚可能要踩到100公斤的一个力度，它才能有一个很强的制动力。然后它的轮胎也是全刃容的那个轮胎，它的抓地力非常强，它的转向会有很大的技值。可像我们
0: 意思是它还有点离心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那种离心力的感觉，但是我们一般就称之为技值。像我们这种，我们刚结束的 CTCC， 我们的车辆的话大概横向在2到3个G。那我们可能现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赛车运动，那 F1 的话可能要到4到5个G 的G值。那1个G 的G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能受到1个G 的G值，就是你身上会受到你跟你体重相同的一个压力。
0: 对，
2: 那一个成年男性可能在80公斤左右，那他就会受到80公斤的力。那像我们这个房车就是160公斤，那到 F1 可能就500-600公斤的一个力的会压你的身体，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剧烈的一个运动，而不是只是像我们平时在马路上开车一样非常轻松。
0: 哎，那确实，而且我实话实说，我个人认为马路上开车也并不轻松。昨天下午我缺席的最后一场赛事，对吧？中间就不得已要去另一个地方去进行采访，路上我开了2个小时的车，下来之后我突然感觉用腿走路挺好的。玩笑过后呢，我们得问点专业的问题了。接下来我给两位上点难度了。昨天不少的听友都会比较疑惑，哎，为什么看见咱们的广告牌一会儿是领克杯，一会儿又是 CTCC， 一会儿又是 CTR 还是 CRT 啊？哎呀，他都搞不明白了。要不咱们请袁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还是最好问，跟让张老师来说一下。
0: 哎，好嘞，没问题。那张老师，您得接招了。
2: 没问题，没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 CTCC 中国汽车场地直连赛的话，它其实分为若干个组别。那我们主流的属于自己的一个赛事的话，其实是一个 TCR China 的一个比赛，还有一个叫中国杯的比赛。然后像那个领克杯的话，是我们其中一个辅赛。那我们在可能鄂尔多斯是领克杯，到了上赛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赛事，包括之前的 China GT 啊，包括那个现代杯都会成为我们的辅赛，或者我们就是一起合作办赛，
0: 一起合作三个赛在一个场地上。
2: 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个按我们自己的一个 TCR China 和中国杯的一个赛事来说的话，它的区别在于 TCR China 就是 TCR 的一个统一车型， TCR 的话是属于 FIA 旗下的一个房车赛事，其实前身是叫 WTCR， 后来就变成 World Tour TCR World Tour， 然后在中国地区我们就叫做 TCR China。 那它是基于原型车，就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原型车为原型，然后它会给他们一

0: 定的一个改装的一个技术
1: 范围吧，
0: 对，它的一个其实研发预算它不说，但它只是限制你们一个销售的一个金额。
1: 嗯、
0: 那像TCR 的话，应该是不能超过130,000欧元，
1: 哦、
0: 就是。那你卖车的这个价格定了，那你这个研发的成本也、就是车辆制造成本也不能太高。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让大家不要去太卷，可以比较一个低相对低的成本去参加这个运动。
1: 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就是在同一个差不多的这个预算范围内，
0: 对，
1: 大家尽力去改成什么样是什么样，剩下的看车手和这个，
0: 没错，
1: 看车手的表现了。
0: 其实目的就是想就弱化车辆的一个区别，而去强调一个运动员的一个能力。
1: 对，没错，这是第一点啊。
0: 嗯、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叫 TCR 对不对
0: ？TCR 对
1: 对，是不是它可以被叫做房车类型的比赛？
0: 是，其实我们赛事的前身是中国房车锦标赛。
1: 嗯、对，没错，这个我刚才也查阅到了。那这次我还注意到了小米赞助了咱们的 CTCC。那 CTCC 中国杯和前面这个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啊、中国杯的话其实是早年间是以中国品牌为基础，但是现在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其他一个国外品牌也可以同时参加。
1: 嗯，
0: 那它就是会比 TCR 的成本更低，然后分为了若干个组别，我们也给它制作了相应的规则。
1: 嗯，是的，
0: 嗯，
1: 当然这样的话，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型都可以来到赛车上、赛道上啊。
0: 是，因为它的成本确实比 TCR 更低，所以它的车型就是更加的百花齐放。
1: 嗯，例如说，我那天真的看到飞度了。他问我要不要买一辆，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40,000块钱开走。我说你认真的吗？40,000块钱让我开走一辆赛车？他说这辆车哪哪都好，除了不能在马路上跑之外。
0: 那40,000块钱的飞度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改装了。
1: 嗯，是的。
0: 我们参加我们赛事的飞度，应该费用在60万到70万这样。飞度
1: 哦，
0: 嗯，
1: 那说明他还便宜了我一下。得嘞啊。当然啊，以上呢就是两种赛事简单的一个介绍。不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呢，除了您可以参加我们软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实时的向两位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之外，您还可以采用豆包的方式啊，最脆上了。因为昨天呢，我也是很不了解这两个赛事，问完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好像看似还挺大的
0: 啊，没错、
1: 啊。但是呢，在赛道上感觉他们的极速啊。包括给您带来的感受，它是又是相同的。
0: 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杯，它最低组别可能是飞度车，那最高组别它其实它的一个技术规则，它的一个技术能力是高于 TCR 的。
1: 哦，
0: 对，
1: 是的。那在这儿我得问另外两个问题了，也是昨天真实的听众朋友们评论区里面的留言问，一会儿高华阳老师是冠军，一会儿呢又是他们这个领克的捷凯车队是冠军。这是两个不同赛事的冠军，对吗？
0: 是因为像我们 TCR China 和中国杯是分开比赛的，它其实完全独立的两个赛事，只不过是它同时在CTC 的这个现场，对
1: 对，没错，
0: 先比和后比这样子一个。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回到昨天，包括前天的这两场赛事来一起来邀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在8号的下午是进行的排位赛，是吗？
0: 嗯。是
1: 排位赛当中，中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车手叫做韩东君老师，他停在了路边上，他就停在那儿了。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吗？从我们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
0: 通常停在赛道边上就是发生了一些机械上的故障。
1: 嗯、
0: 那因为赛车像鄂尔多斯是一条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条赛道，那它其实是有很多非常高的路肩。通常的话我们不建议去飞跃这个路肩，但是像他们这些职业车手，像韩东君这样很有上进心的车手，他会很激进的去 push 这条赛道，那他就会对他的车辆底盘包括可能是避震或者是他的一些拉杆进行一些损坏、
1: 哦、
0: 可能是半轴什么导致他的车就
1: 在那
0: 损坏了
1: 一会儿，
0: 对，所以他就停在那边，可能会、
1: 嗯、
0: 通常我们就会全场黄旗或者是进行红旗、
1: 嗯、
0: 一个停止比赛，然后把他救援下来，会这样。
1: 好的，好的，我得在这儿先跟您说声对不起，两次插您的话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在韩老师的那场比赛当中，我注意到是安全车出动了，是吗？而且安全车出动，实话实说，不少朋友也开始好奇了。这次尽管小米是安全车的赞助方吧，
0: 嗯，
1: 安全车它最快可以跑多快呢？
0: 安全车能跑多快的话，是根据它车的本身的一个
1: 性能
0: 来的，
1: 嗯，
0: 对。但是像通常我们不会让安全车跑太快，我们会有个比赛会有个控制中心、
1: 嗯、
0: 控制中心的赛事总监会告诉安全车你需要加速还是要减速，你需不需要等一下前面的人或者后面的人跟上来，或者是你赶紧离开，
1: 嗯，
0: 那会有一个不同的

0: 他会直接很明确的说，安全车现在以100公里的时速驾驶，150公里的时速驾驶，这个就看赛事总监的一个安排。
1: 是的，没错啊。但是你看前面怎么说完了安全车这件事儿，那接下来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韩东君排，那天是排位赛，是正赛吧？
0: 正赛会出安全车，排位赛的话，像有事故的话，我们通常就直接红旗了。
1: 对，
0: 正式比赛。
1: 所以韩老师那一场比赛当中，安全车出动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安全车好像让整个车队的速度都变慢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为了保证车道上的车手安全，还是为了压制一下大家的速度？
0: 其实两者都有。那我们就保证赛道安全，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途径，就是压制大家的速度嘛。因为比如说某一个弯，有一个事故车停在那边，
1: 对，
0: 那如果后面的车没有看到的话，会撞上去，导致一个二次的损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动安全车，把大家排列在一起，一个安全范围内的时速去行驶，然后特别是经过有事故的赛道的时候，我们会减速，然后避开，这样，然后就是保证它，然后通安全车的同时会进行救援，救援完我们安全车结束，然后比赛就可以正常进行了。
1: 下面我得问一下袁老师的，因为这个问题是跟技术上有关的问题。昨天甚至是在比赛一开始，333车队的著名车手高华阳就在采访当中表示过了，说鄂尔多斯站每年的变数都会很大。我们想从地形这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啊，为什么高华阳老师他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感慨或者是这么一种观点？
2: 因为在咱们鄂尔多斯这边，它的海拔比较高，车辆的压力，昨天的气温也比较高，整体来说对车辆机器上来说，尤其像这种涡轮的车，它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对车辆的压力大，然后像去年咱们这边有很多就是发动机就是出故障的这个情况。今年已经好了很多，然后您也看，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在 TCR 比赛的时候，发车每次也是涡轮延迟的有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是海拔高。
1: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听这个333车队的经理说这个地儿啊落差特别大，稍不注意它底盘车辆整体架构都有问题，您能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吗？
2: 这个落差大其实对于车手来说就我接触到最早是我接触到摩托车嘛，但是汽车我相信汽车摩托车都是相通的，就是落差大的赛道对于我们车手本身来说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也同时也很挑战就是也考验我们的技术。
1: 我从您的脸上看到了很兴奋的感觉。
2: 是但是就是会有就是因为落差大，然后赛道比较复杂，
1: 对，
2: 英文里面我们会讲叫比较 technical 的 track，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这里面我们的缠斗还有所有东西呢，就是像摩托车甚至我们会尤其落差大的时候，或者我们已经刹到了就是后轮等于说离地，这种情况就有很多的变数，尤其在缠斗里面。
1: 当然啊，这个缠斗这接下来就回到了规则上的一个问题了啊。在这儿呢还得问张老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本次的 CDCC 国内站鄂尔多斯站在比赛开始之前有没有去对赛道进行一些观测，有没有发现赛道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们赛前的话都会有跟场地保持沟通，我们会对场地进行一些检修一些升级。那其实鄂尔多斯的话其实是我们鄂尔多斯的赛场第一场比赛其实就是 CDCC， 然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合作其实他对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还是按照常规把赛道全部检修了一遍，像他的一个那个赛道的一个油漆，那时间长了油漆会褪色，那么会把油漆全部涂
1: 一补，
0: 对，全部补一下，像
1: 所以我说这次赛道看起来好漆好干净。
0: 对，因为赛前全部都是把路肩涂了一遍防滑漆，然后包括一些那个下水道的一些口，那时间久了就是比较容易锈，然后它那个下水道的盖子会翻起来，然后我们全部加强了一遍，然后包括赛道本身的那个清理，我们每天比赛结束后或者第二天早上一早我们会把赛道全部扫一遍，因为鄂尔多斯站这边的话 它的赛道尘土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高速，
0: 对，
1: 有些车呀、啊，它闯入的这个缓冲区，
0: 对，然后会把土带出来。然后
1: 对，
0: 如果你有空去上赛道看一眼的话，那个有几个特定的弯，那边就是像跑拉力一样，是这个其实是在那个我们。

0: 别的赛道是一个比较没有的体验，所以很多车手就是考验车手技术，很多车手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会比较容易失误。
1: 嗯，不着急，然后我们先，我给您回忆一下我那天采访，我在批房看到的，有一辆应该是本田，但是不是飞度那样的车型，有点像思域。
0: 对
1: 啊，然后他那辆车呢，可能是冲出缓冲区了。他回来之后呢，他的机械技师从底盘下面往出拿这个杆儿往出来铲石子儿，铲了一大堆。我说这思域挺好啊，还能越野呢。当然这也是他们出现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咱们刚才说到的缠斗上了。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有没有因为缠斗而引发的像是磕碰啊、碰撞啊、剐蹭之类的？
0: 哦，那可太多了。
1: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0: 啊。是，其实对于可能普通观众而言，他们可能与其看赛车在上面一圈圈跑，不如看那个赛车碰撞。
1: 对，是的。
0: 像其实我们昨天结束的 TCR China 第六回合的一个发车，发车就有五辆车涉及了一个碰撞啊，其中就涉及到我们的明星车手韩东君。
1: 是的，您知道吗？昨天那五连撞上热搜了，我在百公里开外啊，叮叮，然后呢突发还是咱们的这个本次汽车之家和懂车帝赛事同时两个人给我推送了，叮叮 CTCC 现场出现了突发状况，五车连撞，然后呢应该叫杰凯车队，对吧，杰凯车队无缘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了。当然您说这种情况，我看了一下当时现场的回放，有两辆车突然停在那儿不动了，导致别的车呢向左道或向右道进行变更，进行一个超车策略。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判罚那两辆停在原地的车承担主要责任呢？
0: 这个其实倒也不会。其实它停在路上的一个原因，其实发车可能是就像刚才袁老师说的，可能就是因为海拔或者什么原因，它的含氧量比较低，然后很多车队可能没有及时的调整他们的一个
1: 涡轮
0: 车辆的对一个电脑数据，那就会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发生。那这种
1: 问题，
0: 对对，就很赛车这个东西，就很多问题就很奇怪。
1: 赛车的问题有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像是运气的碰撞
0: 啊？是，就赛车赛到后面，大家也就有点玄学了，
1: 有点玄学了。袁老师参加过哪些赛事吗？
2: 我之前在美国呢，主要是以摩托车为主，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参加就是美国的这个结构跟咱国内不太一样，就是基本地方性的赛事呢，都是相当于一个俱乐部的比赛。
1: 哦，
2: 我大概是在加州那边参与过一些这样的地方性的比赛。
1: 嗯，
2: 然后他到了就是像咱中国杯一样，就是到国字头的比赛呢，他也是需要你就像咱们各个地方比赛，就像咱们国内的赛照一样，你需要往上升。那在美国呢，你是在指定的这几个大的俱乐部里面呢，你要攒够足够的 points， 攒够足够的分，那你才能走到国字头级别，大概是这一类的摩托车比赛。
1: 嗯，
2: 然后到国内了以后呢，有幸进入了咱们这个CTCC， 然后认识了咱们这边这位张老师，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房车，就是汽车的这个开始跑汽车了。
1: 您看这袁老师刚才也在说房车的时候质疑一下，其实我也会质疑一下，每次一说到房车锦标赛，房车锦标赛，我脑海里面总会想起来用南京依维柯底盘改装的带了一个小床的，既能当车开又能当家住的房车。所以在命名上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一类的两厢车呀或者是赛车叫做房车呢？
0: 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问题啊，就是因为国外是叫 touring car 嘛，其实我们这边就国内早期就给大家翻译成房车，其实就是汽车的意思。
1: 对，
0: 不用那个，只不过我们习惯了，
1: 是
0: 一个习惯问题。对，
1: 那能不能从您的这个角度觉得本场比赛，哪怕我们要去看回放的时候，有哪些值得观看的看点呢？
0: 哇，首先呢，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碰撞，那个确实是。
1: 对，五连赛，真的是当天下午我就实时收到了相关的推送了。
0: 然后的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中国杯它那个 TCS 组，其实 TCS 组是最高的一个级别，其实已经是一个全场的竞争了，是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我们第六回合，奇瑞和大众的一个竞争。
1: 是的，没错，在这儿呢，我可以简单的给您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杆位呢是上汽大众333的高华阳老师，紧随其后两辆车都是番茄炒，不能这样叫人家，不能叫人家番茄炒蛋车队了，应该叫人家奇瑞
0: 艾瑞泽霸王龙车队。
1: 坏了，我平常都叫人家霸王龙啊，千万别忘了，人家是艾瑞泽霸王龙啊，人家全程是直播的，两辆，因为为什么要叫他们番茄炒蛋，我得跟各位严肃的解释一下啊。有点闪电麦昆那配色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1: 红红。

0: 个黄黄的和在一块儿了。前面的高华阳他们采用的是通体的蓝天蓝啊，天蓝的一种感觉，整体色调呢是比较清爽的。
1: 嗯，
0: 一看您就看吧，333嗡过去之后，两辆车都在后面时刻紧盯，看他有没有破绽，能不能挺一下。甚至他们两辆这个艾瑞泽的赛车还要再互相竞争一下，对，互相要超越一下。所以在这儿就引发出来另一个概念啊，会不会同一个车队里面的两辆车手也会存在某种竞争啊？
1: 那是必然的。
0: 哦，你有什么案例可以举例吗？例如说，是不是那个领克车队里面就有这样的竞争？
1: 那像领克车队的话，他们有三位非常厉害的车手，除了韩东君以外，他们另外三位车手是张志强、朱代
0: 伟
1: 以及王日升。
0: 嗯，
1: 那其实朱代伟和张志强是我们 CTCT 历年都是拿过很多次年度冠军的车手，
0: 对，
1: 他们两个其实哪怕是队友，私下关系还不错，那上了赛场肯定还是要竞争一下。
0: 是的，
1: 对，
0: 嗯，而且我昨天采访了咱们的强哥。
1: 嗯，
0: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喊人家喊强哥，应该喊的伟大的强哥，因为强哥在正赛开始前一天呢，已经给我们交通广播说了，明天我们就拿冠军。当时呢，我就笑了一下，我当时笑得很开心，核心原因是我说、啊、怎么还有人会说大话呢？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人家真的包揽了前三。
1: 确实，领克杰凯车队是T 赛 China 非常强大的一支车队，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全场的奖项都能拿到。
0: 哎，那在这儿就有了最后一个问题了，今天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些车队厉害是因为他们有钱吗？还是因为他们技术强劲？还是因为他们车手好？
1: 其实都有，像我们比较厉害的车队，比如说领克杰凯、
0: 嗯、
1: 比如说领克纵横、
0: 嗯、
1: 比如说上汽大众、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奇瑞艾瑞泽泰和霸王龙这个车队。
0: 坏了，
1: 其实
0: 你一下子把前五名都给喊过。
1: 就为什么他们拿前五名？其实大家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汽车厂商在。
0: 是的，
1: 是他们就是所谓的厂队，那其实就是有厂商对他们的资金的注入，
0: 嗯，
1: 他们的
0: 技术的支持
1: 注入，对、
0: 嗯、
1: 然后包括会选择最好的车手，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包括最好的东西放在一起，他们才能拿到这个胜利。
0: 嗯，是的。那您看啊，在昨天的真是一场，哎，这种惊心动魄的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当中，让您觉得最有难度或者最多车手犯错的是哪个弯道呢？
1: 是，这是几号弯我忘了，但是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飞坡的一个 S 弯。
0: 对，
1: 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到有个 S 弯，然后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土会被带出来。
0: 是的，是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有一个车手，好像开的还是本田系的车、
1: 啊，
0: 怎么就开着开着从这个路肩的坎区就直接冲撞出来了？
1: 啊，是那个
0: 这种情况，不停的发生，不停的发生，导致我们现场的记者呢踩到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弯道里面区域嘛，我们只能把这个镜头给到现场的电视转播的大屏幕上，一会儿一个车进进去了，一会儿又来一辆了。是这个车，您会觉得是这个弯道设计的难度太大，还是因为这个车手对这个场地有点不熟练？
1: 我感觉两方面都有吧。
0: 嗯，
1: 因为确实这是这条赛道的一个难点。包括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位置需要飞坡，需要激进的去抢时间，其实就是在这个弯。这个弯，如果你慢，如果你不激进，那就会慢；如果你激进了，那你可能会有车辆上、机械上的问题。
0: 就是安全和速度中间如何去平衡，这是每一个车队都要面临的最终选题。
1: 嗯，没错。
0: 好的，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的时间12:59，今天的短暂的访谈节目到这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袁老师、张老师，咱们约好明年见，好不好？
1: 好，明年见，
2: 明年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

0: 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赵慧山，原名谢涤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伊克昭盟的解放、建设与发展奉献了诸多心力。作为伊克昭盟盟委第三任书记，他在草原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足迹，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我们就讲述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13年11月4日，赵慧山出生于山西省新县田家窑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深知知识的力量，怀揣着改变命运、救国救民的朴素理想，一心向学。1931年，他成功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又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第三师范学校。系统的师范教育不仅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学识，更让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目睹了旧中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苦难现实，心中逐渐燃起投身革命、拯救家国的信念。师范毕业后，赵慧山被分配到新州市第五高校任教。在教书育人同时，他始终关注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积极接触进步思潮，为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民族危亡之际，赵慧山毅然放下教鞭，告别校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加入中共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平界游击队。平指的是平遥，而界指的是介休，正式开启革命生涯。同年十月初，组织选派赵慧山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系统接受革命理论与军事素养培训。1938年4月，他又进入

同年五月，赵惠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八月，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友军副作义部从事统战工作，先后担任35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指导员等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团结抗日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此后，赵惠山回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学生总会组织部长、总务科长、副处长等职。在延安的岁月里，他扎根革命后方，一边深耕理论学习，一边扎实做好组织、后勤等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1945年夏，赵惠山听从组织安排，前往三边情报部工作。同年年底调至三段地，正式开启在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工作。1948年春，他担任中共一西工委委员，深入草原腹地，紧密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筹备武装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伊克昭盟的斗争中。在伊克昭盟解放的关键时期，赵惠山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与谈判能力，肩负起重要使命。1949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派他为全权代表，前往与乌审旗王公进行谈判。面对复杂的局势与多方利益纠葛，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与解放大局，耐心宣讲全国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成功达成谈判共识，推动乌审旗和平解放，为伊克昭盟全境解放扫清了重要障碍，为当地各族群众摆脱反动统治，迎来新生活立下汗马功劳。伊克昭盟解放后，赵惠山继续留在当地，投身政权建设与稳定发展工作。1949年十一月，他出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社会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盟委秘书长。在新生政权的组建、社会秩序稳定、政策传达落实等工作中，兢兢业业，履职尽责，快速理顺各项工作机制，为伊克昭盟战后恢复与政权巩固筑牢根基。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群众认可，赵惠山逐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52年，他担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起，出任伊克昭盟盟委第一书记，成为盟委第三任书记。主政伊克昭盟期间，他始终坚守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立足当地草原牧区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推动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各项

事业发展。深耕民族团结，筑牢草原长治根基，严格执行蒙汉平等、牧区优待、上层团结、群众扎根民族政策，常态化走访各旗蒙古族王公、喇嘛、牧民世家，不搞阶级扩大化，妥善化解蒙汉农牧用地、草场边界历史纠纷，大胆选拔培养蒙古族本地干部，旗苏木基层优先任用少数民族骨干，蒙汉干部混岗搭配交叉任职，打破民族隔阂，推动蒙汉群众混居互助、通婚交融，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草原游牧传统，不盲目照搬内地农耕模式，保留合理游牧生产秩序，全蒙长期无重大民族矛盾，民族团结局面空前稳固。农牧业改革攻坚，破解沙区温饱难题，稳步推进牧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设，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不强迫牧民并入合作社，草原游牧与农田农耕分类施策，针对伊蒙风沙大、十年久旱、草场退化问题，率先推行划区轮牧、禁荒休牧、人工种草、改良牲畜品种、引进两种牛羊、淘汰劣质土种牲畜，全蒙牲畜存栏量稳步翻倍。黄河沿岸十大孔对区域，组织群众修淤地坝、挖引水渠、筑防洪沟壑，治理水土流失，动员黄河水利远征军开荒造田、引水灌溉，新增稳产耕地，大幅缓解牧区粮食短缺，规范牧业税征收，对贫困牧民、受灾牧区减免税负，保障牧民基本生计，平稳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打响朱子山煤炭大会战，奠基伊蒙现代工业。1958年起，赵惠山亲自担任朱子山夺煤炼铁会战总指挥，全面拉开伊蒙工业从零起步序幕，统筹乌审、鄂托克、杭锦、达拉特、东胜全旗力量，集结1.2万余名农牧民、机关干部、师生，军事化编组、班排联营，长途奔赴朱子山矿区开荒采煤。会战指挥部设在卡布奇喇嘛庙简陋旧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体化生活，亲自调度粮食、物资、安全、后勤全链条，顶住自治区50万吨任务，伊蒙自家压力冲刺65万吨原煤产量。1959年，牵头成立朱子山矿务局，规范煤矿开采管理，奠定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百年根基，打通包兰铁路，配套能源通道，让沙漠高原第一次拥有规模化工矿产业，同步建设拉森庙质检企业，补齐化工短板。西蒙从纯游牧经济迈入农牧工都园发展阶段。沙漠治理加生态保草原，开创北疆治沙先河，响应自治区治沙部

部署，全盟推进沙漠锁边、草原固沙、风口造林、风沙障建设，治理库布齐毛素边缘流沙，遏制沙化吞噬草场、农田、道路，坚持睦邻平衡，禁止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划定草原禁垦区，山顶造林、山坡种草、沟谷筑坝，首创沙区农牧生态适配模式，守护草原生命线，联动矿区同步防沙，煤矿开采同步预留防风固沙工程，避免工矿开发加剧沙漠扩张。民生基建全面补齐，改善草原落后面貌，主导东胜城区扩建，苏木嘎查道路修缮，配合包兰铁路通车，打通伊蒙内外交通命脉，结束草原靠驼马运输的历史。新建扩建齐区中小学、牧区流动学堂，推广蒙汉双语教育，大幅提升草原识字率，修建蒙旗两级卫生院、牧区卫生站，防治鼠疫、布病、牧区常见病，结束缺医少药格局，完善粮食统购统销、牧区物资供应，搭建供销网络，牧民牛羊皮毛稳定外销，生活用品平价下乡，持续清剿残余匪特，打击烟毒泛滥，整治社会治安，彻底根除伊蒙解放前土匪多、特务多、烟枪多乱象，政权治理与干部作风建设，理顺蒙旗苏木三级行政体系，精简机关下沉干部，干部常年下乡驻村，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严肃党内作风，务实不浮夸，结合沙漠牧区实际，不盲目跟风冒进，兼顾发展与民生、开发与保护，平稳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在他的带领下，伊克昭盟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改革，改善生产条件，提升农牧业产能，保障各族群众基本生活，聚焦当地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采煤等产业起步发展，为地区工业奠基，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用心化解蒙汉等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矛盾隔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建设家园。面对解放初期当地匪患残留等问题，他坚决推进剿匪评判工作，带领干部群众重拳打击匪患，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伊克昭盟逐步从战后百废待兴走向稳步发展。1960年夏，赵惠山调离伊克昭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内蒙古地质局局长。在新的工作领域，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耕农牧工作与地质矿产工作，为自治区农牧业发展、地质资源勘探与开发尽心尽力。

此后，他又出任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再次扎根草原牧区，结合锡林郭勒盟实际，推动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后续重返内蒙古地质局，担任局长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始终坚守在自治区建设发展的一线，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牧区建设等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离休之后，赵慧山定居呼和浩特，即便离开工作岗位，他依旧心系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始终关注曾经奋斗过的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的建设与变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初心不改，信仰弥坚。赵慧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从山西故土奔赴内蒙古草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淬炼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地区建设、民族工作、民生发展的征程上勇担重任，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与发展，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上坚守信仰、心系群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学习，成为激励草原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神话故事里，嫦娥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和后羿是什么关系？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其实，嫦娥最早出现在《归藏》一书当中。《连山》《归藏》和《周易》是中国古文化的三大典籍，而《归藏》被认为是《周易》的前身。《归藏》当中就已经有了嫦娥。

0: 鹅奔月的记载，而这本书被认为是记录了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在南朝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当中也提到了龟藻，他记载说，昔嫦娥以西母王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经。后来民间把这一故事进一步发挥，演化成了多个版本，而关于嫦娥的身世有不同的说法和解读。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嫦娥是嫦仪与帝喾的女儿，说嫦仪和帝喾生养了两个孩子，其中这男孩是帝挚，而女孩就是嫦娥了。在《山海经》中也有记载，嫦仪又称为嫦曦，她与帝喾生了12个月亮，而嫦曦字面的意思就是生月亮的意思，这就表明帝喾和嫦仪的女儿就是月亮之神嫦娥。而另一种说法认为，嫦娥是妖界的兔妖之国玉月国国主，她与大神后羿共结连理，后羿与嫦娥的结合被视为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尽管他们一个是神仙，一个是妖怪。嫦娥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善良与美貌共存的形象，但是经过民间故事的演变，也流传出了一些她的负面形象。有下志传作为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有下志传当中，嫦娥被塑造成一个美丽温柔善良的女子，她有着月亮般纯洁无瑕的美貌，她的形象是那种典型的古代美女，峨眉杏眼，樱桃小口，纤腰玉腿。而且她的美丽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更是在于她内心的美好品质。嫦娥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子，她深爱着后羿，对后羿的关心和照顾是无微不至。她不仅善于操持家务，更是后羿的精神支柱。在后羿面临困境时，嫦娥始终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给予他无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这嫦娥也是一个善良有同情心的人，她深知人间疾苦，常常为百姓的安乐而祈祷。在有下志传中，嫦娥曾多次为百姓祈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她的善良和同情心也使得她在民众当中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可是，在《山海经》和《后汉书·东关记》等文献中也出现过关于她的故事。这里说的嫦娥虽然也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但是并没有大部分人以为的那么善良。据说她的丈夫后羿是个神勇的射手，曾经射下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类。作为奖励，王母娘娘赐予后羿长生不老之药。可是这后羿并不想独自享受永生，他想和妻子嫦娥一同分享。有一天后羿不在家，这嫦娥就自己偷偷地吞下了长生不老之药。服下药之后，她立刻变得轻盈飘逸，开始升入天空。最终，嫦娥停留在了月亮上面，并在那里建了自己的宫殿，成为了月宫仙子。每年的8月15，也就是中秋佳节，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会仰望月亮，思念远在月宫的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呐。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后人觉得嫦娥美好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她自私自利，抛弃了丈夫独享的永生，所以在民间也就会流传出一些嫦娥不是好人的说法。那么你印象当中的嫦娥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又知道她的哪些故事呢？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
1: 了。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

0: 同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5: 流传数百年的童谣，暗藏宝藏之谜。张献忠到底在江口沉下多少金银财宝？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6: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他曾经一度占领了成都府。但是他的统治并不稳固，面临着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的多方夹击。1646年，他决定弃守成都，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和部署逃往川南。在彭山江口，他遭到了名将杨展的伏击，船队被火攻烧毁，财宝沉入江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口沉银事件。江口沉银事件有着悠久的传说和争议，在当地流传着一首童谣，说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物，谁人谁的破，买到成都府。据说这石龙和石虎是张献忠留下的暗号，指示了财宝的位置，而金银万万五则是指张献忠所携带的财宝数量之多。有人认为这些财宝足以买下整个成都府，可是这些传说并没有正式的佐证。历史文献对于张献忠沉银的原因、地点、数量等都有着不同的记载和说法。有的说张献忠是被迫沉船而逃的，有的说他是主动沉银以掩人耳目，有的说他沉银在彭山江口，有的说他沉银在锦江，有的说他沉银数千船，有的说数百船，还有的说沉银数亿两。直到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文物的出水，江口沉银事件才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2005年到2011年，在彭山岷江大桥附近进行工程建设的时候，工程队陆续发现了大量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金册、银册、金锭、银锭、金币、银币、金饰、银饰等等，其中许多文物上都刻有大西、西王赏功等字样或图案，这就说明这些文物都与张献忠有关。所以史学家就认为这些文物都是张献忠沉船时所在宝藏的其中一部分。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在发掘过程当中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这些文物的年代、类型、数量和分布都与张献忠沉银的历史记载相符合。经过多方专家的鉴定和研究，基本上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张献忠沉银的中心区域之一。随后这一段区域也被定为了江口沉银遗址，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在一旁设立了江口沉银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目前这个博物馆就坐落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江口沉银事件，它不仅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和混乱，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财富和文化流失。这一处遗址是一处具有极高价值的水下文化遗产，它为我们了解张献忠和大西政权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也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水战和船舶技术提供了难得的实例。对于我们来说，江口沉银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5: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男性皇后，这是真的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6: 在中国历史上，皇后这一职位是专门为皇帝的妻子设置的，而男性并没有对应的皇后职位。所以从历史文献和官方记录来看，

0: 不存在所谓的男皇后。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宽泛的文化和传说的角度来探讨，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和说法。比如在一些古代的野史和传说当中，就有关于男性成为皇后或者类皇后角色的记录。但是这些故事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和虚构成分，不能完全作为历史依据。也有学者提出了男皇后这一概念的可能性起源。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可能源于古代社会的某种特殊现象。男性成为了皇帝的宠臣或密友，有时甚至拥有与皇后相似的权力和地位。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被正式地称为男皇后，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与传统意义上的皇后有着本质的不同。根据传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男皇后叫做韩子高，本名韩蛮子，是南北朝时陈朝人，会稽山阴人。他出身贫寒，寄居于健康。侯景之乱平定之后，他与时任吴兴太守的陈文帝陈倩相遇。韩子高时年16岁，容貌美丽，看上去就像美女一般。陈倩对韩子高十分感兴趣，邀请他来侍奉自己。韩子高同意之后，就一直跟在陈倩身边，这二人是出双入对。韩子高他尽心尽力地服侍陈倩，同时也担负起了保卫他的职责。陈倩在他的帮助之下成功地登上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陈文帝。陈文帝本想着封韩子高为皇后的，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重臣反对，他只好作罢。说起这韩子高，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历史人物了。他不仅仅是差点被封为皇后，更因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陈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被后人记住。在陈朝，韩子高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根据史书记载，他曾出任过右军将军、散骑常侍、右卫将军等职，这些职务都是陈朝重要的军事和政治职位，这足以证明韩子高在陈朝的地位和影响力。除此之外，韩子高对陈朝的贡献也有很多。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韩子高多次领兵出征，为陈朝开疆拓土，稳定了边疆。他的英勇善战使得陈朝军队在他的带领之下屡立战功。他不仅擅长战略部署，更擅长利用地形和敌我双方的优劣势，制定出最合适的作战计划。其次，从政治角度来说，韩子高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时刻关注着民生疾苦。他在任职期间推行了许多有利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使得陈朝的政治环境更加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提倡文化繁荣，鼓励学术交流，使得陈朝的文化事业在他的支持之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对于他男皇后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宠的接受程度以及帝王对美色的追求。因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男风盛行，有些男子因容貌出众而受到了帝王和贵族的宠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韩子高就成了人们口中的男皇后。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传说。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陈文帝的皇后是沈妙容。所以，男皇后的传说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气和帝王生活的一种反应和讽刺，它并非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旅游，但是中国人爱玩之心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春秋时期都已经开始出国游了。下面就来了解一下。
0: 东周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名义上的周天子，但实际上各诸侯国早已脱离了他的统治，根本不会听周天子的号令了。此时大约有100多个能叫得上名号的诸侯国，可能随便走出个几十公里就已经路过2-3个国家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出游一趟就是现在的出国游。但是与现代人的旅

0: 行不同，古代旅行的目的性是很强的，一般都是狩猎和游学。我们先来讲讲狩猎这项活动。古代的君王狩猎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仪式性活动，包含着对山河和土地的祭祀。当然，由于古代娱乐活动较少，君王政务繁多，所以外出狩猎同样兼具着外出旅行的属性。根据史料记载，在如今山东淄博常山县北部有一个叫做苑城的地方。春秋时期，苑城属于齐国之地，当时的苑城风景美丽，经常有奇珍异兽出现，是一个非常适合君王狩猎的地方。这齐桓公就很喜欢带着侍卫、夫人以及儿女大臣们前往此地进行狩猎活动。与四面都是墙的宫殿相比，这种地方也确实足够吸引本就缺少娱乐活动的古人。再说说这游学，提到游学，我们就会本能地想到孔子。孔子出游是从鲁国出发，大致走过了魏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和楚国等地，基本上是走遍了现如今的中原各省。光从走的地方来说，在那个交通不便利又外出极其危险的时代，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当然，在那个时候，游学是一个普遍流行的教育方式，不仅仅是孔子，像墨子、庄子、荀子等等都是著名的游士。这种游学并不像现在这样简单的旅游，而是那些有思想有抱负的伟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得以长存的一个行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古代的旅行，归根结底都是要远离自己家乡进行活动的。与现在说走就走不同，古代的出行方式单一并且极其不便，也不像现在到处都有饭店酒店，出门一趟不仅要考虑好用什么样的交通方式，还要带好足够的干粮。除了这些，他们还要进行各种玄学准备。古人在出行前会占卜吉凶来选择出游的日期以及路线，可能现在我们不能理解，但是在那个处处充满危险又思想落后的时代，占卜是他们做很多决定的一个依据。在古人的思想观念里，选择一个好日子就会避开很多的麻烦，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出行安全。其实这种方式在现在也依然流行，比如现在我们也经常会说369往外走，说的就是每月逢369的日子就适合出行。古人还会通过祭拜各路神仙来保证自己在路上不会遇到危险。古人祭祀路神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去路神的寺庙祭拜，也可以在路口摆上祭祀的物品简单祭拜。其实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具有其时代性，但是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喜爱出游这项活动是一成不变的，它都包含着我们对大自然以及未知的敬畏之情。
1: 慈禧太后为什么让御用司机跪着开汽车？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话说在1901年慈禧66岁生日这天，整个朝廷都忙碌了起来，大家都想送上一份新奇的寿礼，让太后老佛爷高兴高兴。这可真是难倒了一众人呐，毕竟太后老佛爷啥好东西没见过呢。这个时候袁世凯这个聪明人他出手了，他特意花了大价钱买了一辆奔驰汽车。不过这慈禧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都能接受的，他平常都坐马车轿子，对汽车不感兴趣，根本不当回事儿。但是他又听说这种车不用马拉就能跑，他不信，当场就要人开给他看。没想到这车跑得特别快，慈禧太后还问了个特别逗的问题，他说这车得吃不少草料吧，让旁边的袁世凯也是哭笑不得了。后来慈禧觉得这车还挺新鲜的，想自己试试，可那个时候真正会开车的太监没几个，就有个叫孙富林的太监挺聪明，跟外国人学过几天开车，他就带着慈禧到处转悠了。要说起来，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司机呢。

0: 不过这孙富林的驾驶技术不够熟练，总是会时不时的出点意外。有一次他带着慈禧太后出去玩，慈禧太后一高兴赏赐给了他一杯酒。孙富林一喝完酒脑袋就晕乎乎的，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开车。结果半路上有个人突然跑出来，孙富林一紧张把油门当刹车了，出了交通事故。这事儿可吓得慈禧够呛，但那个时候可没有酒驾这一说，孙富林倒是啥事没有，反而是封锁道路的太监挨了责罚。还有一次，慈禧太后坐上了孙富林驾驶的汽车，准备前往颐和园游玩。可是刚开出紫禁城不久，她就发现司机开车竟然是坐着的，简直是岂有此理，这让慈禧太后非常生气。在她看来，司机坐着开车还在她前面，这可是大不敬之举。所以这慈禧太后就立即下令让孙富林跪着开车。这可怜的孙富林也不得不从啊。不过这跪着开车，孙富林只能用双手忙着控制方向盘、刹车以及油门了，那么这样下去迟早出车祸。于是这孙富林灵机一动，趁慈禧太后不注意对汽车动了手脚，让它坏了，不能继续开了。慈禧太后一看就说，这洋人的玩意儿也不过如此嘛，才几天就坏了还要修理。李莲英一看这情况，立马上前拍马屁说道，可不是嘛，还是咱大清的銮舆坐着舒坦气派，更衬老佛爷您呢。自此以后，慈禧太后又继续坐上了她的16台大轿，把这辆奔驰汽车算是打入了冷宫了，再也没有坐过。辛亥革命之后，这辆被慈禧太后乘坐过的奔驰汽车被移到了颐和园，一直保存至今，供游客参观。不得不说，这样一位守旧不懂革新的老太太能够掌控大清近半个世纪之久，也算是奇迹了。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她是怎样的妄自菲薄，闭关锁国。所以清朝灭亡也是必然的结果。
1: 后宫佳丽三千人，争先恐后想当皇后。下面就来说说大清的皇后究竟有何特权。
0: 大清的皇后在皇室中的地位非常尊贵，咱们先不谈皇帝到底爱不爱她，不管怎么说，她也是皇上的正式配偶，被尊称为皇后娘娘。在宫廷当中，她的地位仅次于皇上，高于其他的王室成员和官员，甚至可以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形容皇后。虽然在大清王朝，皇上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是皇后也有一定的权力参与政务。皇后可以协助皇上处理一些宫廷政务，并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代表皇上出席活动。皇后在皇室当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可以通过与皇上的关系和其他王室成员的互动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他在皇室的决策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利，但他们可以劝谏皇帝。作为正宫皇后，他们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家庭事务和后宫管理方面。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皇帝的决策，尤其是关于家族事务和子嗣教育等方面。而且皇后在宫廷当中也拥有自己的权力圈子，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和盟友来影响决策的进行，他们也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来推动自己的利益和观点。在皇宫当中，所有后宫皇子和公主都得称皇后为母后，所以皇后对皇子皇孙的教育和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塑造子嗣的性格和思想来间接影响到未来的政治走向和国家决策。其次，皇后享有独特的皇家礼遇待遇，她的服饰、宫殿和随从都与其他王室成员不同，无处不彰显着皇后的尊贵地位。并且皇后还拥有着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可以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由皇后优先挑选。所以在清朝，皇后在宫廷当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她除了是皇帝的妻子，也是后

宫的管理者，他有权约束嫔妃管理后宫事务，确保后宫的秩序和稳定。皇后还有权对嫔妃进行责罚，比如杖责等，以维护后宫的纪律性。皇后除了是皇帝的妻子之外，也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只有皇后能与皇上共同参加各种宫廷活动和祭祀，也只有皇后能够代表皇室出席各种场合。在某些情况之下，皇后甚至可以为皇上出谋划策。皇后是后宫嫔妃的榜样和表率，她的品德、仪态和言行都会对后宫嫔妃产生影响。与其说这皇后和皇帝是夫妻关系，倒不如说他们俩更像是同事合作关系。大清时期的皇后地位确实尊贵，并且有一定的权力去决策一些重要的事务，因此有传言说大清皇后可能引来皇帝的忌惮，这件事儿是无可厚非的。最后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皇后就像是正规带编制的公务员，而其他的嫔妃就像是临时工，所以你想开除一个公务员可是很难的事情啊。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

0: 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0公里至5公里+18米段马王庙互通至塞拉乌苏路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新巴高速公路265公里至679公里+924米路段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

0: 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那今天的互动问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问题。享有宋城博物馆美誉的是江西省赣州市还是景德镇呢？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5.62亿，同比增长4.8%。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暑期县域经济火热。这个暑期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这个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大美新疆，奔赴山野，来一次自驾之旅。每天上午，在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公路全线穿行于阿尔泰山腹地，沿途尽览河谷、湿地、高山草原等多样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张掖山丹县迎来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来此游玩。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有主题乐园，超六成受访者更看重文化 IP 吸引力。暑期各类主题乐园成为热门打卡地，与此同时，以西游、水浒、唐宋文化为内核的中式主题乐园频频出圈，成为文旅消费新风口。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一年，63%的受访者去过2次以上主题乐园。在主题乐园游玩时，62.1%的受访者更看重文化主题 IP 内容的吸引力，87.3%的受访者期待打造更多承载传统文化元素的中式主题乐园，75.5%的受访者建议增设文化类互动体验项目，打造步步有文艺的沉浸式场景。55.4%的受访者建议深挖文化内涵，打造贴合本地特色的演艺内容。55.0%的受访者建议平衡娱乐项目与文化内容，兼顾趣味性与文化传播性。47.5%的受访者建议推出兼具实用性与文化感的文创周边。34.3%的受访者建议将文化元素融入配套设施，如文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景区回应麦积山犬窟收费2000元。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且如果想看完含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同时，普通石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记者注意到，在景区官网小程序上标有不同类型的票价信息，其中含普通石窟项目的门票80元，不含石窟的门票25元，十多个特窟单价分别在100元到180元不等，并注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有限，虽然明码标价，但多名网友认为特窟价格偏贵，普窟被较密集的栅栏围挡，影响拍照。麦积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秦时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11个王朝，1600余年的开凿和修缮，现存窟龛221个，各类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画979.54平方米。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外国人开始反向代购了。曾经国人出境旅行时热衷购买电子产品、美妆、家居，如今风向悄然转变，不少外国游客把国产智能产品、国风好物带回家，反向代购成为入境消费新途径。伴随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升级，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正从传统观光打卡加速向观光加消费的多元模式转型。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金名片，北京通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际化消费环境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国货供给与国际化服务形成合力。游客带走的不只是一件件商品，更是对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直观感知。入境消费也成为对外展示城市活力、开展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享有宋朝博物馆美誉的是江西省赣州市还是景德镇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享有宋城博物馆美誉的是江西省赣州市还是景德镇？我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张维、光芒万张，还有门窗、大侠、小史，还有乐乐、安吉尔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那收到获奖回执，大家可以到铜川蒙市中心找佳佳，然后呢领取抽奖卡。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100.8蒙市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蒙市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市817配极蒙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市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乘车掉头转弯更方便。蒙市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市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市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市81730.19万起，选蒙市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大侠这位朋友问，领听友节抽奖卡有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您收到获奖回执一直没有时间去领的话，不要着急，等您有空了有时间了再去店面领取听友节抽奖卡就可以了。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玩转江西。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江西景德镇的游玩攻略。那有一位朋友呢，想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江西怎么玩，因为他想去一趟江西，不知道该去江西的哪些城市去游玩。那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几座核心城市。那今天呢，带大家解锁江西五大宝藏旅行城市。首先为您推荐的是南昌。南昌作为江西的省会，是一座兼具红色底蕴、千年文脉与都市浪漫的英雄城市。提到南昌，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震撼史册的南昌起义。这座城市也因厚重的红色历史，成为江西旅行绕不开的核心地标。如果您是第一次到南昌，建议大家先去江西省博物馆，用一场沉浸式展览了解江西。馆内四大常设展厅各有特色，古代历史文化展梳理千年变迁，革命史陈列展回望红色峥嵘岁月，古代陶瓷文化展解锁江西陶瓷的前世今生。尽情浏览，大家就可以了解江西的历史根基与人文底色。离开省博，大家呢还可以去打卡堪称江西牌面的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解锁专属南昌的多金浪漫。这里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格局最完整的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馆藏海量金器、玉器、青铜器，全方位还原了西汉废帝刘贺的奢华生活。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西汉侯国的鼎盛辉煌，在这里呢，可以沉浸式感受汉代的盛世风华。可以说啊，这个红色底蕴是南昌的灵魂。走进庄严的八一广场与八一起义纪念馆，寻着历史足迹，追溯革命先辈的热血征程，读懂这座英雄城市的初心与担当，沉浸式接受一次深刻的红色文化洗礼。大家如果想要解锁南昌的都市浪漫和诗意，就去滕王阁。滕王阁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登楼远眺赣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白日里江天一色，风光壮阔，日暮时分晚霞漫天，完美复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盛景。夜晚的滕王阁啊，更是颜值巅峰，灯火璀璨，古色古香。大家如果夜游滕王阁的话，还可以选择乘坐滕王阁游轮夜游赣江，赏两岸夜景，或者呢观看寻梦滕王阁的实景演出，感受千年名楼的古韵风雅。江西打卡第一站南昌。那去到南昌呢，刚才为大家推荐了几个打卡目的地，首先推荐您去江西省博物馆，之后呢您可以去打卡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然后呢去八一广场和八一起义纪念馆去追溯革命先辈的热血征程，最后呢一定要打卡滕王阁。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南昌的游玩打卡地，那去到江西您还可以去景德镇。我想很多朋友对江西的初次印象都源于这座因此而生因此而盛的小城，千年以来陶瓷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代代传承，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都浸润着匠韵瓷心。大家如果想要系统了解千年制瓷历史，就去中国陶瓷博物馆，这里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核心承载地，馆藏36000余件陶瓷名作，从远古粗陶到明清官窑精品，跨越千年时光，完整梳理出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 无论是陶瓷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都能在这里大饱眼福，收获满满。大家呢还可以去明清御窑遗址片场，那这个地方啊是景德镇的精髓所在，这里曾是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浮梁瓷局，代表着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艺的最高水准。如果想要亲身感受制瓷的乐趣，体验陶瓷民俗，就去古窑民俗博览区。景区内完整复刻了历代瓷窑，全方位展示传统陶瓷制作工艺与民俗文化。街区内遍布特色陶艺门店，大家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制陶、上釉的全过程，亲手制作专属于自己的陶瓷器物。大家还可以去陶溪川文创街区、乐天陶社创意集市去打卡，那像这两个地方是年轻人的打卡圣地，国内外陶艺匠人齐聚于此，文艺氛围浓厚，随处可见艺术创作痕迹。江西打卡第三站为您推荐的城市是上饶，如果要评选江西最具仙气的一座城市，上饶绝对当之无愧。道教仙山、诗意古村、悬崖古镇、万亩梯田齐聚于此，一步一景，步步如画，随手一拍都是仙境大片，仿佛闯入古人笔下的世外桃源。上饶最负盛名的地标，当属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婺源，也是无数人奔赴江西的理由。婺源的美藏在四季流转里，春天可以赏油菜花，春日万亩油菜花漫山遍野，白墙黛瓦搭配金黄花海，诗意盎然。秋天您可以去黄岭晒秋，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沉甸甸的南瓜错落晾晒，绘就这一十足的秋日丰收画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婺源的景点呢比较分散，黄岭主打晒秋景观，江岭是油菜花核心观赏区，还有就是石城是婺中红枫的绝佳取景地。大家去上饶游玩，建议自驾或者是租车出行，行程会更加自由便捷。除了烟火乡村，上饶的山水仙气尽在各大仙山之中。三清山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山中奇峰林立，怪石嶙峋。三清山呢，常年云雾缭绕，云海翻涌，山间留存着众多古老道观、古井与古建筑，云雾升腾之时，群山若隐若现，仙气飘飘，置身其中仿佛踏入世外桃源。除了三清山，葛仙山也独具特色，山林清幽，草木葱茏，山水秀美，既有仙山的空灵悠远，又有宗教文化的厚重底蕴，登山祈福、观景散心都十分合适。还有藏在深山里的神仙古镇望仙谷，绝对是上饶的颜值黑马。景区依山傍水，溪涧纵横，错落有致的吊脚楼临悬崖而建，峡谷幽深，风光旖旎，自带古朴幽静的意境。夜幕降临，蓝月桥上灯火昏黄，海风拂面，光影摇曳，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刚才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江西的三座城市，您可以打卡仙气上饶，还有千年瓷都景德镇，还有江西 C 位南昌。那还有哪些城市去到江西值得打卡呢？我们广告之后为大家推荐。想问问各位朋友，江西你们有没有去过呢？我刚才介绍的这三座城市，景德镇、上饶还有南昌，有没有去过呢？去过的朋友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旅行体验，去了哪些景点，吃了哪些美食。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先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 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

0: 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湖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上10:40，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奥林花园附近到锦绣苑西门，不慎丢失华为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电话18748148978，1874814897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9号下午，依允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多云转阴，18到30度；东胜多云转阴，18到29度；树林赵镇小雨，19到33度。悉尼镇小雨，19到31度；乌兰镇小雨转中雨，18到31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9到32度；嘎鲁图镇多云转阴，19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阴，19到30度；休加湾镇小雨转阴，20到3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4: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41，你们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玩转江西。那第一次去江西，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转，很多朋友呢只会去南昌景德镇去逛一逛。其实呢，江西有五大宝藏旅行城市值得打卡，

0: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南昌、景德镇，像上饶、九江还有赣州这些地方也值得去打卡。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景德镇、南昌还有上饶的打卡攻略，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江西的第四大宝藏目的地九江。九江是江西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坐拥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浩瀚水域，兼具江河、湖泊、山林之美，自古便有七省通衢的美誉。这里江水纵横，航道密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九江成为千年通都大邑，更是无数文人墨客的诗意栖息地。李白、苏轼为庐山提笔赋诗，白居易在此写下千古名句，陶渊明更是归隐庐山寄情山水，整座城市都浸润着浓郁的诗意与人文气息。去到九江必游核心便是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庐山四季皆景，各有韵味，春赏繁花，夏避酷暑，秋观云海，冬赏雾凇，九江的诗意藏在市区的人文古迹中。浔阳楼、琵琶亭是历代文人墨客的创作圣地，千百年来无数文人于此临江望远，抒怀赋诗。去九江啊，自然不能错过鄱阳湖的壮阔风光。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四季风光各异，秋冬时节候鸟云集，万鸟齐飞，是观鸟赏湖的最佳时节。除此之外，有着小千岛湖美誉的庐山西海，湖岛相连，碧水澄澈，千座岛屿星罗棋布，风光秀美治愈，是九江小众又惊艳的山水秘境，适合休闲度假，静心游玩。为您推荐的最后一座宝藏城市是赣州，相较于南昌、景德镇、上饶、九江的盛名，赣州显得格外低调，却藏着江西最完整的宋代风华。赣州素有江南宋城、宋城博物馆的美誉，这座幅员辽阔的赣南城市完美融合了宋代古韵、红色文化与客家温情。或许你没听过赣州的盛景，但你一定知道就是我们常吃的赣南蓟城。赣州古城墙是江西省唯一保存完整有可靠纪年铭文的宋代城墙，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北宋砖墙，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屹立，斑驳的墙砖镌刻着岁月痕迹，每一处纹路都藏着宋代的岁月故事。如果您沿着赣州古城墙漫步，就可以打卡赣州八大美景之一八景台，登台远眺城市风光与江畔景致尽收眼底。台内设有赣州博物馆，是了解赣州的千年变迁与人文历史的最佳去处。赣州呢，还有一个地方很有名，就是玉姑台。玉姑台呢，可谓是赣州的文化地标，千百年来辛弃疾、苏东坡等无数名人志士在此登临抒怀，留下无数千古名篇。那还有就是赣州古浮桥，也可以去打卡去走一走，因为这座古浮桥始建于南宋，是一座南宋的古桥，历经800余年风雨依旧稳固如初，横跨400米共江江面，由近100只木舟拼接为桥基，构造独特，古韵十足，同时呢拍照又很出片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江西的游玩攻略。去江西除了去南昌、景德镇，还可以去上饶。上饶呢，您可以看仙气山水。九江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诗意江湖。赣州呢，可以感受宋韵客家。那初次奔赴江西，那大家可以去这五座宝藏城市。看一下时间，我们下面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儿子，喜欢妈妈给你买的新钢琴吗？弹起来怎么样？这可是象牙做的琴键呢。
2: 妈妈，牙可是大象的武器，大象没有了牙，那它用什么保护它的孩子呢？
3: 大象需要他们的牙，而人类需要除掉自己的贪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请记住小象宝宝充满期待的眼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现在不管是出门出差、短途旅行还是长假出游，大多数人啊都习惯于打开线上旅游平台一键预订酒店。大家选酒店的时候，想必都会下意识地盯着页面上的星级还有钻级标签，靠着这些标志判断酒店的档次、环境和服务。可以说啊，星钻标志就是我们订房的核心参考标准。但是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订酒店踩了大坑，明明按照四星、五星的价格和标准下单，满心期待入住高端星级酒店，但是到了酒店才发现酒店压根没有官方星级，只是平台标注的钻级酒店，硬件设施老旧，服务标准不达标，实际体验与预期天差地别，纠纷和投诉也就随之而来。这一切的根源啊，就是各大线上旅游平台普遍存在的星级、钻级标志混排，还有就是样式相近、边界模糊造成的问题。那我们在平台筛选酒店的时候，选择五星豪华、四星高档这类档位，跳出的酒店列表里，黄色星星和黄色钻石的图标会混杂出现，如果不仔细甄别，肉眼几乎看不出差别，很容易就把钻级酒店当成了官方星级酒店。那前段时间啊，马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糟心事。趁着假期，马先生带着一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为了全家人的住宿体验，他特意在平台筛选了四星级酒店，花费400多元预订了一间标注四钻的客房。在平台的排序里，这家四钻酒店和官方四星酒店整齐排列，看起来档次相当，完全看不出区别。可是真正入住之后，马先生才发现问题。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备了浴缸、卫生间、电视等看似高端的设施，但是整体设备老化，体验感极差。事后呢，他特意查询核实，发现这家酒店没有任何官方星级认证，纯粹是平台评定的四钻酒店。马先生也无奈地表示，自己筛选的是四星标准，结果大量四钻酒店混杂其中，真正的官方星级酒店反而被掩盖挤到了后面，消费者根本没有办法清晰辨别，一不小心啊，就容易被擦边评级误导。那很多朋友呢，以为四钻酒店就是四星酒店，不是的啊，不是一个概念。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海量消费者都踩过同款陷阱，大家普遍将平台的钻级认证等同于国家官方的星级认证。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星级和钻级是两套完全独立本质不同的评价体系。首先，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最认可的官方星级认证，这是实打实的国家权威资质。

根据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星级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一评定，归文旅部门统一监管。一家酒店想要获评星级，必须主动自愿申报，经过专家实地现场评审，在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安全、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达到对应标准，才能拿到星级资质。并且呢，要在门店前悬挂专属官方星级牌匾。而且呢，星级资质并非终身有效，有效期只有5年，期满必须重新复核评定。日常监督中，那相关的部门啊，也会常态化抽查，不达标酒店会被限期整改、降星，甚至直接取消星级。最重要的是，官方星级具有法律效力，是酒店对外做出的服务承诺，也是我们消费者维权的硬核依据。而您在旅游平台订购的钻级评级和官方星级啊完全不同。简单来说，钻级是各大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价体系，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也没有官方机构认证。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星级是有官方认证的，而钻级酒店是没有官方认证的，是各大旅游平台自己研发的商业评价体系。平台的钻级评级，它的主要依据是酒店的装修水平、定价区间、用户评价、线上经营热度等数据，通过平台算法综合打分得出。不同平台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钻级也会动态升降。同一家酒店在不同平台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钻级评价。更关键的是，钻级没有实体牌匾，仅在平台内部展示，只能作为平台内的住宿档次参考。一旦产生消费纠纷，仅能依托平台内部渠道维权，不具备官方星级的法律约束力。钻级评级呢，主要依托用户体验反馈、硬件设施和线上服务数据累积而成，本质上属于平台自定义的店铺评级。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说既然星级比较权威，那为什么现在平台上的钻级酒店越来越多，甚至远超星级酒店呢？有专业人士告诉大家，传统的官方星级评定标准是基于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制定的，对硬件配套、场地规模有硬性强制要求。现在市面上火爆的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特色小型住宿，天然达不到星级餐评的门槛，自然无法获取官方星级资质。需要大家值得警惕的是，业内人士透露，看似靠谱的钻级评级、高分评价，其实暗藏水分。部分酒店只要向平台缴纳更高佣金，就能提升线上钻级和排名，评级的公正性、真实性大打折扣，和严苛规范的官方星级评定完全没有可比性。那普通消费者订房该如何避开陷阱，精选好酒店呢？首先，大家订房啊，千万不要只看星钻标签，不要单一依靠平台标志。预订前呢，一定要多维度的核验信息。第一，查看酒店是否有官方星级资质，核对星级评定的公示信息。第二，重点关注酒店开业、翻新时间，规避设施老旧的问题。第三，对照高端酒店硬性标准，查看客房面积、空调设备、早餐服务、泳池、健身房等配套设施。第四，多看看真实用户的最新评价，并且呢，可以交叉对比不同平台的用户反馈，甄别刷分虚假好评。所以这回大家知道了吧，住酒店呢，不能单看星级和钻级，更重要的是看评论区的评价，这个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

0: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享有宋城博物馆美誉的是江西省赣州市还是景德镇呢？正确答案是江西省赣州市。赣州别称江南宋城，因其保全了全国最完整最丰富的宋代城市遗存体系而得名，所以享有宋城博物馆美誉的是江西省赣州市。答对的朋友，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请谨慎驾驶，互相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 K0+0米至 K5+018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10月4号，对 S24 新巴高速公路 K265公里至K679公里+924米段公路进行占道施工，期间占用应急车道及超车道，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安全通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9号晚间7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神华丽苑到东美小区，不慎丢失了本田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共4枚，捡到的请联系182-4810-6789。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8月10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迪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钥匙，已经主动交到了驿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的地址是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管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以下的时间段呢，都有小丁和我们的实习生同学小王一直陪伴着各位。小王同学，那辛苦您今天也发布一下咱们今儿的互动问题好不好？
4: 可以。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父母偷看未成年子女的微信聊天记录，翻看日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A. 父母拥有监护权，想看就可以随便翻看。B 是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当征得孩子的同意。 C 为了管教孩子不算侵权。 D 是只要不对外泄露，翻看行为是属于合法的。
3: 好的，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实时开通了啊。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各位一起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呢，是父母偷看未成年子女微信的聊天记录或者翻看日记啊，以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A. 父母拥有监护权，想看就可以随便翻看。 B. 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当征得孩子的同意。 C. 为了管教孩子不算侵权。 D. 只要不对外泄露，翻看行为是合法的。正确答案是 ABCD 的哪一个呢？首先我来猜一个吧啊，您可以判断来对不对。如果小丁回答错了的话，今天下午呢，我们的礼品将为各位新增一份啊。
4: 好，
3: 你说父母看未成年人的这个东西，
4: 对，
3: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管教孩子，这目的是出发点是好的，对吧？那但是你又完全说不侵权吧，好像没什么问题，也不能这么说，对吧？
4: 对，
3: 也是有问题的。那我先选个4D吧，只要不对外泄露，翻看行为就是合法的。您来告诉我，回答正确了吗？
4: 没有，
3: 没有回答正确。那恭喜今天下午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多领取到，不对，应该是多一个听众朋友们领取一份礼物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看到不少的信息都已经飞涌进来咱们直播间了哈。首先呢是这边有咱们心心念念事事顺意哈，您既在直播间里面回答了，也在公众号上回答了啊，恭喜一下您。还有高健老师、刘云老师都参与到了节目互动当中。

0: 好的，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品呢？有请小王同学来为我们公布一下吧。
1: 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得到的奖品是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学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是1524847268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7，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锁定今天的交广有话说。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以案释法是遇事理清法理，维权找准门路。今天咱们聚焦一个特别沉重但是必须要重视的话题。很多女性朋友呢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领了结婚证对方动手打骂只能

0: 忍气吞声，结婚证呢必须是结婚证
1: 绝对不是家暴施暴者
0: 的免责金牌。
1: 对，
0: 所以就是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结婚证不等于家暴允许证。
1: 哦，是，确实还有这么一句话啊。那今天呢，咱们就要结合真实的判例，聊聊遇到家暴啊，咱们怎么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呢，就得辛苦咱们的小王先给咱们梳理一下，讲解一下本次我们遇到的这么一则案件。
0: 可以，今天的案件当事人是苏某和李某，他俩呢是夫妻，婚后呢二人长期因为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频繁争吵，争执呢是不断的升级，慢慢的从口头争吵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1: 嗯，是的，没错，在2025年9月11号，二人又爆发了一次激烈的矛盾。
0: 嗯，
1: 李某呢当场动手殴打了苏某，造成苏某腹部、背部多处淤青受伤。苏某呢选择第一时间拨打110出警的民警到达了现场，对本次家暴事件做出了完整的现场登记和笔录留存。但是没想到仅仅8天之后，也就是9月9号，苏某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同时计划后续提起离婚诉讼，正式的向华容县人民法院递交了书面申请。他要求了什么呢？
0: 他请求法院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依法禁止李某对自己实施的殴打、威胁、辱骂等一切家庭暴力行为，同时呢也一并提交了伤情照片、警方报警的回执、结婚证等全套的证据材料。
1: 嗯，是的，我们听完了这则案件呢，我先跟各位梳理一下核心啊。这苏某啊做的最明智的两步啊，就是第一，挨打之后立刻报警，第二呢是保留伤情证据，紧接着呢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小王先给咱们听众讲解一下吧，很多人都搞不懂了，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干什么的，它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法律作用呢？
0: 可以，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法院给家暴受害者开出的一道法律护身符，一旦法院审核通过，依法作出裁定，施暴方就必须的严格去遵守裁定条款。像本案里的苏某，他申请了禁止殴打、辱骂、威胁当事人，也就是都是保护令最常见的裁定内容。
1: 嗯，
0: 如果李某后续继续违反这个保护令，继续骚扰殴打苏某的话，轻则法院可能就是会处以罚款、拘留，但是像比较情节严重的会涉嫌拒不
1: 执行判决的话，法院会给他承担或者说裁定更严重的罪名，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原来这个保护令的法律约束力很强啊，有这么多的条款他都要遵循的。那咱们顺着这个案子往下捋啊，您看前面咱们说了，说苏某提交了几样报警的记录、伤情的照片，包括结婚证，这项证据是不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核心的材料呢？
0: 苏某准备的证据刚好就是法院认定家暴最关键的几类。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苏某提交的报警记录、派出所询问笔录，还有警方的官方记录，是法律效力最高的。
1: 嗯，是的，没错。
0: 嗯，第二就是他的伤情照片、医院就诊病历、诊断证明、医药费的票据，直观证明了受伤的后果。第三就是家暴的录音、聊天记录、施暴者认错保证书，还有他的悔过书。第四是证人证言，比如说邻居、家人目睹了家暴的全程，是都可以出庭作证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个点，就是遭受家暴千万不要默默隐忍，一次的退让大概率会迎来反复的施暴。
1: 嗯，我在这儿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您看啊，前面他这个操作呢，就是李某和苏某他们两者之间的问题，对吧？
0: 嗯，
1: 我确认一下啊，他是先离婚后申请人身保护令，对不对？
0: 他是还没有离婚
1: 啊，还没有离婚，
0: 就是在在婚姻内。
1: 明白，就是他们两个还是夫妻关系，然后就可以申请这种的保护令了，对吧？
0: 嗯，
1: 那在这儿呢，回到刚才的这个疑问当中，就是您看看，那如果说他们俩人离婚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申请这种保护令了？
0: 这里其实是一个误区，完全不需要以起诉离婚为前提，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可以单独向法院提出的，哪怕说当事人暂时不想解除这段婚姻关系，只要能够举证证明自己 正在面临或者是未来极有可能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法院呢就可以依法受理，核发保护令。核心的目的就是优先保障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不会捆绑离婚诉讼。
1: 好的啊，这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要给各位带来的一案释法的内容了。您希望您能通过这则故事来了解第一件事，就是如果在婚姻当中遇到了这种暴力的行为，千万不要忍让，咱该报警就报警。如果反复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了，不要犹豫，果断的拿出咱们当时的出境记录，拿出我们的这个结婚证，拿出伤情鉴定，再加上一个当时出境的这么一个记录，一起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则叫什么令？
0: 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是的，没错啊，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咱们自己才是生活当中的第一要义。
0: 对，
1: 以上的这个情况呢，包括以上的故事，到这儿就给您介绍告一段落。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进点音乐。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耐心等待啊！今天小王同学呢将尝试第一次和温律师进行连线，在我们的连线之前呢，首先有请小王同学为我们揭晓一下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吧，好不好？
1: 好。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是选择 B， 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当征得孩子的同意。
0: 哎，当时题干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
1: 题干是父母偷看未成年子女的微信聊天记录，翻看日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父母拥有监护权，想看就可以随便翻看。 B 是侵犯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当征得孩子的同意。C， 为了管教孩子，所以这个不算侵权。B 是只要不对外泄露，翻看行为是属于合法的。
0: 我当时选了个四 D 啊，四 D 是首先是肯定错误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排除掉的选项。那 A、B、C 里面 A 错在哪儿的呀？他是为了管教孩子呀，对不对？就是有监护权，他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呢？
1: 但是未成年也是同样依法享有隐私权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是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就像题干说的，随意翻看日记聊天记录确实是属于侵权的行为，沟通教育不能以侵犯隐私为代价。
0: 好的，那 A 我理解了，就是正常人就是个人他就有隐私权。
1: 对，
0: 这个我理解了。那 C 呢，假设这个孩子他可能要干什么坏事，他可能要偷偷的偷走我2块钱，打算去买棒棒糖，那我是不是得提前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啊？就为了管教嘛，这怎么能算侵权呢？
1: 但是管教孩子其实是分为很多形式的。比如说我们去跟他进行一个说服教育，然后就是跟他进行一个沟通，但是这个是肯定是侵权的。
0: 就是翻看他的聊天记录啊、日记啊，这些是侵权的行为。那您这么一解答我就明白了，看来庆幸我还没有孩子，我要是有孩子的话我也不能看他的日记了，意思是。
1: 对对，因为每个人是依法享有隐私权的。
0: 咋嘞，您这么一讲我就理解了。北京时间的15:28，感谢各位耐心的等待和收听，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回答正确我们的互动问题，没有答对的听众朋友们呢也不要欢心，那接下来让小王同学公布一下答对的听友吧。
1: 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是有高健老师，还有心心念念事事顺意，还有刘云老师答对了。
0: 好的，恭喜几位老师，您将会获得10:08猛狮听友节为您提供的2026年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接下来我们间断音乐，晚会儿有请温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8月15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及东30米处道路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需要提前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谨慎驾驶通过。暖城路况，2026年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

0: 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请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5号至8月31号，对 G210 国道至博众物流园区公路 K0+0至K5+018段，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加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
1: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东北部有小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型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转阴，18到29摄氏度；树林罩镇小雨，19到33摄氏度；西泥镇小雨，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多云，小雨转中雨，18到31摄氏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9到32摄氏度；嘎鲁图镇多云转阴，19到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阴，19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转阴，20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小雨转中雨，18到33摄氏度；乌沈肇镇多云转阴，19到30摄氏度；河南镇多云转阴，1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一则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10号下午14时5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中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型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雷工作；二、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吴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和小王调换了一下位置，小王正在学习如何操作我们的相关设备。
1: 我感觉我们小王也是进步很多，
0: 不
1: 断的突破自己。好的，
0: 哎，好嘞。那在这儿呢我就有一个问题，温律师，咱们上次超龄劳动者咱们解读到哪儿了？
1: 这我就看一下，我每次都得注明一下。
0: 哎呦，
1: 因为这个岁数有点大了，每次这个记性就不如。
0: 是的，没关系啊，因为今天小丁呢是没有这个可以观看稿件的设备在手边的，所以我只能第十八条对吗？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将和温律师一道呢，我们最后解读一下这次的超龄劳动者相关的，例如说工伤保理管理办法呀，或者是相关权益的暂行规定第十八条的原文。接下来我们有请小王同学一起为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
2: 第十八条的条文内容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优化经办流程，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便捷服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完善适老化设施设备，为超龄劳动者提供便利。
1: 对，这个呢，就是为了保障超龄劳动者的一个社保事宜，规定了社保经办机构优化流程和提供便捷服务的一个义务。那毕竟老年人了，他的反应呀各方面都不如年轻人，所以呢要为适龄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便捷化义务，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关老爱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各方面的措施。好的。
2: 接下来是第十九条。十九条的条文内容是，因本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处理；因其他事项发生争议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对，
2: 嗯，
1: 因为呢，我们国家呢，就是说是老百姓，以前老百姓没超龄的时候，那你所有发生的工伤呀，发生的欠我的工资呀，发生的这个欠我的劳动报酬呀，还有呢我应该每次休假呀，这些呢都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但是呢如果超龄的，就是老年人银发族，他就不适用这个，直接用民法典。但是这一次就不同了，只如果是超龄的，也是发生的劳动报酬呀、休息休假呀、劳动安全卫生呀、工伤保障，也是适用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以呢就是说这一次就说是第，尤其因为四项核心权益，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发生争议的，与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主张权利的路径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致的，也就是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后才能进入一个民事诉讼的程序，因其他事项发生争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这样的。
0: 那温律师，像之前的时候大多数就会把这种劳动纠纷做成什么样的纠纷？经济纠纷吗？
1: 民事案件。
0: 哦，就是民事案件
1: 啊。比如说超龄劳动者上班，上班不是也肯定挣工资吗？
0: 对，
1: 那挣的工资如果拖欠你工资，你只能到人民法院起诉。咱们都知道人民法院需要收诉讼费的，但是劳动案件是不收诉讼费的。那所以呢，劳动争议的案件他在那个仲裁阶段不收的。劳动争议的案件如果是仲裁不服，到了法院也收的是10元钱。
0: 哦，
1: 也就是说是特别少嘛。
0: 对，
1: 如果你在法院打过官司，人都知道他是要根据比例收费的，这样的。
0: 哇，那意思是假设啊，小丁现在有了一个100万的合同纠纷，那他对应的诉讼费用也会非常高，对不对？
1: 对，100万呢是13800法院。如果是劳动案件就不同了，是10元钱，在仲裁委不收费，在法院收的是10元钱。
0: 那这样一来呢，好处就是我们企业的违法成本会，企业的违法成本不变，但是我们的维权成本会降低，对不对？
1: 对，维权成本呢在直线降低，是这样的。
0: 是的，那太棒了。我觉得第十九条呢是我们大家都应该默默的记住，或者您听到了有个印象，将来一遇到这种问题，身边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麻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义正言辞告诉他，超龄劳动者我们也可以去进行劳动仲裁了。
1: 对， 是的。
0: 嗯，好嘞。那第二十条呢，如约而至了哈。第二十条的原文内容是这样写道：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内容的，朝令劳动者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实施监察。在这儿呢，我们得回顾一下第九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好不好，温律师？
1: 好的。
0: 嗯，我来给您读一下这个原文啊。第九条第二款，第九条的第二款是这样约定的啊，说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以及全国年节假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合理安排超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休息假期休息，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哎，是这样写的，意思是如果违反了的，如果违反这一条的话，他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一条的规定呢啊，存在一个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还有呢，有的人呢，劳动者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就像咱们这里的地区，咱们奥多斯就是一类地区，一类地区呢，它就是最低工资是2380。还有呢，就是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形下，超龄劳动者也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在以前呢，在7月1号以前，它都属于一个民事案件，但是现在可以向投诉。劳动保障部门有权责令用人单位限制支付，逾期不支付的，有权责令用人单位按应支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加付赔偿金，是这样的。
0: 我这边有位听众朋友啊，叫做刘亦菲啊，他刘亦菲刚才给留了一个言，他说将加班管理、薪资发放和最低标准的列为每个企业应该要就是应该应对检查的重点，安排人专门的定期自查，收到人社部门的监察之后呢，第一时间整改，可以降低处罚的影响。这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呢，就说是一定按合规合法的方式用人，也就是说是按这种的合规合法的方式发工资。你只要做任何事情，就是超龄劳动者也是法律保护保，既保障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权益，也保障单位正常发展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就是还是我建议呢啊，就是按正规进行，一般不会发生这样事情。
0: 是的，温律师，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相关的违法乱纪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有的企业主他可能会心存侥幸啊，您说他可能思考了一下说，哎呀，这个违法成本好像挺低的，要是做成了能省点成本。对于这样的人，您会怎么劝告他呢？
1: 我建议呢啊，就说是你有事你再打官司。那如果是你瞎打或者是虚假打，可能还会构成虚假诉讼罪，所以呢，咱们就要按正规的进行。
0: 温律师，我可能要再问一遍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他发现他的违法成本比较低，然后呢，他就想动点这个歪心思，您会有什么建议给到他呢？
1: 我建议呢，就是说是千万别动这种歪心思。那小便宜不可占，如果占了小便宜呢，你的诚信档案各方面都会落入失信名单，这样更得不偿失。
0: 这个诚信档案是企业的还是企业主的？
1: 企业的。
0: 哦，企业现在有相关的诚信档案是吧？
1: 对，一般呢，而且呢，作为老百姓来说也是。那你如果是你老瞎告，那你下一个去下一个单位，他们互相都沟通，那这个对咱们老百姓还是非常不利的。
0: 明确了。所以温律师向来是主张，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先协商，先谈判，然后呢，其次是仲裁，最后再弄到法，再上诉至法院，是吗？
1: 对，是的。
0: 那接下来又请小王同学为我们带来第二十条的原文，二十二条的原文了。哎，是二十一条，
1: 二十一
0: 条，对。
1: 对，
2: 二十一条是安全生产与职业病违规处罚。条文内容是用人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1: 对，这个呢，就是与普通劳动者是一样的。超龄劳动者呢，同样受安全法的，还有呢，安全生产法。还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度的一种保护。也就是说，《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它这些法律呢已经出台，那保护的不只是咱们劳动者，还有呢，用人单位，是这样的。
0: 那温律师，像之前的时候啊，如果说这条法律没有出台，那劳动者遇到了这种职业伤害问题，也是走民事吗？
1: 对，只要是没有出台这些的之前，朝令劳动者发生的争议都是走民事。但是有一个呢，就是朝令劳动者如果在出台没出台之前受了工伤，但是他没买养老包。

0: 险可以按照工伤来待遇，但是呢，除了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除了这个没有养老保险的，如果购买的养老保险呢，都是走劳动争议，也就是说走这个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是这样的。
1: 哎，好嘞，温律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得让小王同学为我们带来下一条了。而且小王同学有一个问题，他问到我了，他刚才问小丁老师，什么是工会组织呢？
0: 工会组织呢？
1: 哎，我们先让温律师，我们先让小王同学把这一条给听众朋友们分享。
0: 好的，
2: 第22条，工会监督与维权支持条文内容是，工会依法维护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情况进行监督，用人单位侵害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者要求纠正，超龄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0: 对，这个呢就是刚才小王同学所说的工会。工会呢，其实顾名思义，也就是说对工人组织的一个在单位组织的内部机构。那规定了工会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应该履行的全部的义务。那所以呢，就是工会呢，比如说我们单位要开除一个人，必须经过工会的同意，而且工会的申报之类的，不能随意开除。工会呢，就是对劳动者的一个保护。以前呢，它只保护未超龄劳动者，这一次超龄劳动者也是需要保护的。
2: 那第23条说，弹性延迟退休人员适用规则，条文内容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法定。
0: 对，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适用本规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他申请弹性延迟了退休期间呢，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不适用本规定啊，仍然适用劳动合同法还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1: 是的啊，怎么解释这一段话呢？温律师，您看我这个总结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位同志他到了退休的年龄，他没有选择退休，那么他就不能按照超龄劳动的相关保障权益规定啊进行保护，还是用于之前的这种劳动法或者是他与事业单位签订的参工管理的办法进行管理，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这样解释就很明确了啊。刚才呢，咱们这位同志又说了啊，说区分超龄再就业人员与弹性延迟退休在岗人员这两类人，他们两类是要分档管理，用不同的规则来进行签订不同的协议。
0: 对，是的。
1: 哇，咱们今天这位张义军老师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啊。得嘞，温律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这条罚款的最后一条法条，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就是上面写到了
2: 执行时间，
1: 对，没错，执行时间了。
0: 对，执行时间呢，它就是2020年7月1号。你看，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8月10号
1: 了，对，
0: 对，8月10号了。那7月1号呢，到现在已经40天的时间了，是这样的。
1: 就是目前已经全面贯彻落实这次的这种相关条例规定了，是吗？
0: 对，是的。
1: 那这些以后的这些超龄劳动者，他就不再会因为自己之前的身份问题而感到焦虑了，他们也有了更好的维权方法，更低的维权成本了。
0: 对，是的。
1: 当然，温律师，那我就想问问，最近你有经办过这类已经是符合这些法条的案件吗？
0: 最近咨询的人特别多，但是我呢，一般我的习惯就是劝老百姓，你先跟单位协商，能协商之后就别打官司。如果协商不成再说，所以呢，暂时呢我都给劝回去了。但是能不能协商成这个未知数，你也知道，协商肯定是老百姓和单位之间的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估计会有人陆陆续续起诉。
1: 是的，温律师，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在您接触的这些官司当中，经常遇见的是哪类的问题呢？
0: 一般呢，我是接的公司法的业务稍微多一点。然后呢，再是劳动法的业务呢，就是工伤呀、经济补偿呀，还有呢这个还有这个失业补助金呀，这类型的比较多一点。
1: 失业补助金它不是每个月按时缴纳，等到你确实失业的时候，人社部门不是会给您发？

0: 发吗？
1: 对，但是有的人后人社部门并没有给你报上去，或者说哎你自己辞职的，这样的话就一致解除的，都不给领失业金，失业金除非是单位主动辞退你才能领。
0: 哦，明确了。温律师，看看您还有什么愿意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1: 今天呢就是咱们把这个超龄劳动者的这个规定全部已经分享结束。
0: 嗯，
1: 这一部法律这一部规定呢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我们呢如果没有到超龄的啊，那你父母肯定也会超龄的嘛，也会能给父母带来一定的帮助。如果岁数跟我差不多的呢啊，慢慢再过几年基本上就是该退休年龄，就是超龄。除了我啊，我是一直要工作到75周岁再退休。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呢，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一个部门规章制度，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起到极大的保护，这是我对老百姓想说的。
0: 嗯，
1: 对企业呢我想说的就是企业呢一定也要关注这一部部门规章。为什么呢？如果你7月1号以后没有给人家，比如说咱们用的60多70多的老人家，
0: 嗯，
1: 没有给买工伤保险，没有按最低工资发放，那这个老人一旦受伤了，那你单位赔的不是一点两点的，最低的实际伤残你还要赔数额很多。所以我建议咱们每个人都关注这部规章制度，这就是在律师界整个引起一个反响的，而且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规章制度。好的，
0: 嗯，好的，温律师，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嗯，再见温律师。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杭锦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65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

0: 锦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3回，欢迎收听。
2: 宁荣二府欢度除夕，非常热闹，男人全是衣冠楚楚，女人插金戴银，小男孩明放鞭炮，小女孩玩耍子啊，九连环啊，他们守岁一夜没休息。次日大年初一，贾母又带人进宫朝贺，给皇上、娘娘、皇妃祝贺千秋。他们给皇妃贾元春拜年，贾元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非常高兴，宫中赐宴招待拜年的皇亲和重臣家眷。下半晌，贾母带人回府，又到宁府祭祖的事儿就不再细表了。再说贾母款去官服，换上便衣，和薛姨妈、李婶等人闲谈，再不就和宝玉、黛玉下围棋玩牌。王夫人和凤姐呢，天天忙着请客吃饭。宁国府那边是喝酒听戏，忙活七八天，大年才过完，可是又到了元宵节。梁府又是张灯结彩，到了正日子，贾母便在荣府大花厅上命人摆上十来桌酒席，还订了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宁荣二府的晚辈、子侄、孙子、孙女全来了，因为贾敬不喝酒也不爱闹，就没请他。前文我说过，贾敬过年回家，这个人不合群儿，除了参加祭祀大礼之后，一直独居在静室。等过了17，他又出城回庙修行去了。元宵节的晚上呢，贾府热闹起来啊，欢度元宵节，又叫花灯节，又叫上元节。大家正在高兴，有人回，娘娘派人从宫里送出一个灯谜，让宝玉、贾环和几个姑娘去猜。话音刚落，就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的白纱灯，是专为写灯谜定做的，上面写好了很多灯谜。见立已毕，众人个个乱猜。小太监说声：“慢着，娘娘有谕旨。”众位哥姐儿猜着了，不要说出来，个人要暗写在纸上封好了，然后每人再编一个灯谜，由娘娘去猜。于是这些人各自用小楷写好了灯谜，封好了，交给小太监，又自编了一个灯谜，也挂在灯上。小太监说声走了。一个更次的功夫，哎，那个小太监又过来传谕：“娘娘灯谜大家都猜对了，只是二小姐与三小姐猜的不对，小姐们做的娘娘也都猜了，有猜着的也有没猜着的。”小太监把娘娘的赏物送给猜对的人啊，一人得了一样，只有迎春、贾环什么也没得着。迎春呢，并不在意这种小事，可贾环却耿耿于怀。正好太监问他：“三爷，你写的灯谜娘娘说看不通，放在一边没猜，叫我带

会来问问你是什么意思。说着拿出那张纸来，贾环不服气，接过来说，我编得多好啊，怎么不通啊？你们听听，大哥有脚整八个，

官呐，一个枕头，一个兽头。原来贾环不如宝玉书念的好，他整天家傻玩冒坏水，眼睛里可能只有炕上长方形的八角枕头和对面房檐角上的两角怪兽。小太监也不敢笑，喝了碗水告辞回去了。贾母一看娘娘也有兴趣，喜之不尽，叫丫鬟拿过一个围屏灯来，摆在当中，让众姐妹把给娘娘破的灯谜写在上面让大家猜，又预备了香茶细果好香货各种的玩物作为奖品。头一个就让贾政过来猜，因为贾母知道有贾政在这坐着大家拘束，宝玉不敢像往常一样长谈阔论，黛玉本性孤僻不肯多说，史湘云倒是个好说好笑的姑娘，可是当着贾政面也不便快言快语了，所以大家都在这看着。贾母正好叫他儿子贾政先猜，猜完他一走大家也就随便了。贾母说，我先说一个啊，你们大伙猜，我说的呀是一个果子名儿，猴子身轻战树梢。贾政立刻就猜到了，哦，这是立于枝头上叫荔枝。是啊，猴子身轻战树梢不就立在枝头吗，那就是荔枝。可他故意瞎猜，假装猜不着，让贾母罚了他不少东西，最后说对了得了奖品。哎呀，贾母高兴。贾政也说了一个，身子端方体字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答意文房四宝。说完故意的把谜底比划着暗示给宝玉，宝玉又悄悄地告诉贾母，贾母高兴地说是砚台。贾政笑了，哎呀，到底是老太太呀，一猜就对呀，可不是砚台吗，有言就有笔来应，是砚台，对了。来呀，快把贺彩送上来。有个老妈子端上来大盘子小盘子，都是灯节下所玩的新巧之物，往上一端，贾母非常高兴，好啊，给你们老爷斟酒。宝玉拿壶迎春送酒，嗯，这回呀该猜娘娘的了。贾政说，我先猜。他站起来倒在屏灯跟前，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素帛气如雷，一生真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嗯，这是爆竹啊。宝玉说，对，是爆竹。贾政接着往下看，天运人工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整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哦，这是算盘吧。迎春笑着点点头，是，是算盘。又往下看，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有丝一断魂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这不是风筝吗？探出说，对了，是风筝。再往下看，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生尘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性中自有大光明，莫非是佛前海灯？惜春笑着说，对，我打的正是海灯。贾政又围着屏灯转了一圈，忽然心里一动，哎，娘娘灯谜打的是爆竹，这是轰轰烈烈一响即散的东西，迎春的算盘拨来拨去看上去动乱如麻，还有探春的风筝明摆着是漂泊不定之物，特别是年幼的惜春怎么写一个海灯呢，更让人感到孤独不祥啊。今儿个是
上元佳节好。

0: 怎么一连几个谜底都这么不吉祥呢？他越想心里越郁闷，可是在贾母跟前不敢露出一点形色，勉强又看了一个，这是宝钗所写，写的是更香，就是一种线香，用来计算时间的，每点完一支啊，吃一个更次。贾政一看，其中有两句，交手朝朝还暮暮，交心日日浮年年。哎呀，不好，年纪轻轻怎么用烧香来比方生活的煎熬啊，真是没福没寿的人。想到这儿，他立刻没了精气神儿，不想看了，索性低头不语。那边还有宝琴的、宝玉的、黛玉的所做的几个，没看。书中暗表，贾母最喜欢次子贾政，因为贾政为人正直，为官谨慎，非常敬业，在贾府威信很高啊。贾府的核心人是贾母，其次就是贾政，没有这两个人家就散了。贾母的大儿子贾赦就不行了，他聚财爱财，不择手段，元宵佳节都陪着贾母，叫老人高兴，那贾赦早没影了，自己找乐子去了，只有贾政陪着母亲。可是母亲见贾政这个样子，以为这几天太累了，身体不舒服了，忙说你回去歇着吧，不必陪我了。哦，贾政这才告辞回书房去了。贾母呢，歪坐在矮腿的短榻上，琥珀呀，把美人拳拿来给我捶捶腿。哎，美人拳是什么样的？是个木质的小锤，外边裹上皮子，挺长的竹子大，有弹性，代替拳头，这就叫美人拳。这是灯谜猜完了，开席了。贾母单独一桌，紧挨着的是一桌四个人，宝琴、湘云、黛玉、宝玉，每上一道菜先捧给贾母看，喜欢吃就放在小桌上尝一尝，尝完了就放在宝玉那四人席上。下面才是邢夫人、王夫人的位子，往下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媳妇等，这是东边一溜。西边的呢是宝钗、李文、李绮、秀烟、迎春姐妹。西边大梁上挂着一溜的玻璃芙蓉灯，每个席前还立着一杆倒吹荷叶莲花灯，这个灯啊都能够旋转，像走马灯一样。再看桌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外边呢在唱大戏。贾母戴上眼镜向外看，当然了，窗格子窗户都摘下来了，全挂着彩穗宫灯，廊檐内外两边游廊，罩棚里也挂满了各种羊角灯、玻璃灯、戳纱灯，有一天灯、二地灯、三才灯、四喜灯、五福捧寿灯、六六大顺灯、七星彩绘灯、八仙过海灯、九九连环灯、十大喜庆灯，什么纸扎的、绣花的、堆花的、扣花的、绢花的，这是灯挨灯、灯连灯、灯结灯、灯靠灯，灯光灿烂，火树银花，真像灯的海洋、灯的世界，照如白昼一般。就在灯光下，廊檐里坐着贾珍、贾琏、贾环、贾从等人，还有贾母外请来的男宾，屋里屋外真是座无虚席，满满登登啊。院里的唱大戏，这边开始准备赏钱，有林之孝的媳妇命六个女佣人抬了三张小炕桌，两张摆在首席客人薛姨妈和李婶儿席前，另一张刚要放到贾母榻前，贾母说就放在当中吧。林之孝媳妇又命他们把每张桌上铺上一条红毡子，上面摆着一串串的铜钱，这是预备赏给唱戏用的。戏台上半书童的丑角 才九岁呀、啊，一看下边预备了赏钱，便抓了个嗝儿，嘿，老爷爷回家过年去了，我也别紧在这戳着了。那边老祖宗正发赏钱，我呀也赶一份去喽。一句话逗得贾母等人都笑了。
1: 哎呦，好个鬼头孩子，可真招人疼啊！
0: 是啊，说的多好啊！来呀，看赏。早有几个女佣人手里预备着笸箩，里边装着铜钱。他们走出来，来到戏台近前，喊了一声：“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那个书童买果子吃啊！”说着，向台上一撒，就听着。啷啷啷啷啷啷，满台是钱响，怎么这么大声呢？原来贾珍、贾琏也预备了大笸箩钱呢、啊。一看里边出来赏钱，也就是叫小厮们撒上钱，听得满台钱响，贾母十分高兴啊！怎么象征有钱呢？这贾珍、贾琏呢，过来给贾母敬酒，因为木榻太矮，两人就屈膝跪在那儿。贾珍、贾琏、贾环、宝玉也忙跪下敬酒，把个贾母乐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快起来吧，起来吧，看到儿孙满堂啊，我呀知足了。大家归坐，说说笑笑。这功夫宝玉要出去方便方便，刚要走，贾母看见了。你别看贾母在乐呵，那心都在宝玉身上呢。你上哪儿去啊？外头爆竹可厉害呀，小心天上掉下火纸把你烧着了啊！我不远走，去去就来。贾母一看宝玉出去，后边跟着麝月、秋纹还两个小丫头，没看见袭人，他问王夫人：“怎么袭人没来呢？”啊，前几天他妈刚没了，有热销在身，不便上这儿。跟主子就讲不得孝不孝的，要是他跟着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儿？凤姐说：“嗨，其实今晚上那园子里得留个人啊，灯烛花炮啊都得小心点儿。这边唱戏，园子的人谁不来看热闹？还亏得袭人心细，能各处照看。再说了。”待会儿散了席，宝兄弟回去睡觉，屋里没人，凉屋子冷炕，谁给捂被窝呀？谁给宝兄弟准备热茶什么的？所以我没叫他来，就在园子里看屋子。他在那儿啊，我们心里踏实，就可以存了他的礼，岂不两全其美？老祖宗要叫他呢，我去叫他过来。哎，还是你想的周到。别叫他来了。哎，贾母叹了口气，袭人这孩子从小扶持了我一场，又扶持了云儿一场，莫后儿呢给了魔王宝玉摸了他好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他妈没了，过年了我得给他几两银子发送才好。凤姐赶紧说：“老祖宗啊，太太已经赏他40两了。”哦，那也就罢了。鸳鸯的娘头两天也死了，他家在南边挺远的，就没让他回家守孝。得了，就让他和袭人一处去作伴吧，给他们拿些果子点心送去，是有人准备送往大观园。那宝玉呢，上完茅厕就想回园子看看袭人，来到院里，院内灯光灿烂，没有一点阴声。麝月说：“是不是都睡了？咱们悄悄进去，吓他们一跳。”于是两人捏足前踪，绕过穿衣镜，往里边一探头，见袭人和鸳鸯面对面歪在炕上，小声说话。宝玉看，悄悄地退出来：“哎，咱们一进去把人给搅了，算了算了。”咱们回前边去吧。你看这宝玉多体贴人呐、啊！他们刚到园子门口，就瞧见几个婆子手里端着大食盒，说是给鸳鸯、袭人送东西吃。宝玉说：“快去吧，都在屋里呢。”就这样，宝玉又出。

0: 新回到了前厅，净了手，入了席，拿起酒壶，从薛姨妈开始挨盘斟酒，都干了。只是斟到黛玉跟前，黛玉不喝。宝玉说：“妹妹，灯姐儿大喜日子，喝一杯。”黛玉笑了笑，端起杯来放在宝玉嘴边，宝玉一饮而干。黛玉笑着说：“多谢了。”宝玉深情的看他一眼，又满上一杯。凤姐在旁边看着清清楚楚，哎，我说宝二爷，别喝了，这酒凉了，喝凉酒留神手颤，明儿个写不了字，拉不了弓。宝玉点点头。这边给敬完酒，宝玉又到外边给贾珍、贾琏斟酒，然后归座。这阵元宵上来了，一碗一碗的往上端，贾母叫唱戏的别唱了，唱了半天了，小孩子怪累的，先吃点元宵暖暖身子再唱吧。凤姐说：“对呀，老祖宗啊，我们还请两个女说书的呢，该给您说段书了。”好啊，叫他们进来吧。一会儿有婆子带进两个说书的女的，是盲人，一个拿着弦子，一个抱着琵琶。给贾母施完礼，让个座位。贾母问：“进来可添了什么新书啊？”这女先生说：“啊，倒是有一段新书，叫《凤求鸾》。”说的是有一位公子叫王熙凤。众人哗就乐了，得了得了，除了我们凤丫头名了，算了，你弹一套曲子我们听听。两个人调好了弦，对弹了一套将军令。就在这阵儿，梆梆梆，晃晃晃，贾母说：“哟，三更天了，怪不得有点冷。”王夫人说：“老太太，要不您歇一会儿？”“不不不，我还没困呢。”“要不您呢，挪进暖阁里，坐在地炕上多暖和呀。”“哎，那也好，那咱们都挪进去吧。”“人多怕坐不下。”“不要紧，那个桌子不用单摆着，围在一起随便坐不就行了吗？”“好吧。”众人挪进暖阁里。哎，到这暖和多了。说是随便坐呀，可有规矩呀。正面是贾母，旁边是黛玉，宝玉挨着他母亲，随后呢是薛姨妈、李婶儿，打横呢是贾蓉媳妇。贾珍也想伺候老人，贾母说：“嗨，你带着兄弟们随便玩玩去吧，别在我这立规矩了，一会儿我也睡了。”贾珍高兴，把贾蓉留在贾母身旁斟酒，他和贾琏饮酒追欢取乐去了。贾母一看贾蓉留着，就让他挨他媳妇儿坐。贾蓉媳妇儿都不好意思了。大家点了几出小戏，又听了几个曲子，尽情欢乐。凤姐一看贾母挺高兴，忙说：“趁着女先生在这，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来个传媒，来个春起上眉梢。”这个眉呢是梅花的眉和眉毛的眉二字同音，把传媒说成喜上眉梢，是为讨个吉利，实际是击鼓传花。贾母一听高兴了：“哎呦，这感情好了，好啊，不过这输赢怎么分呢？”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作为国民综艺的主题曲，《奔跑吧》早已超越音乐本身，嘉宾们的走心演唱让它成了无数人为自己打气的 BGM， 每当旋律响起，就能感受到并肩奔跑的温暖，把勇气与力量传递给每个人。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作为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本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象的史诗性著作。从今天起，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64回，欢迎收听。
5: 元宵佳节的晚上，贾母等人猜完了灯谜，兴趣很浓，他们到暖阁里要做游戏。什么游戏呢？击鼓传花，传梅花。

由盲人女先生击鼓，大家传花，鼓响传梅花，鼓声一住，梅花传到谁的手中要受罚。贾母说不知道怎么个罚法，凤姐笑着说这好办呢，不管辈儿大辈儿小，先得喝一杯酒，然后再讲个笑话，怎么样？大家说好啊。他们都知道凤姐儿肚子里玩意儿多，都想听听。那些小丫头子们更是高兴，忙着出去找姐姐叫妹妹，快来呀，二奶奶要说笑话了。一下子众丫头们也挤进了屋子。这时戏台上曲子也吹完了，赏给台上的女孩们好多吃食，叫他们休息，这边准备鼓。这里也有害怕的，谁呀？林黛玉啊，她不会喝酒。一会儿击鼓穿花，花落到手里，我不会喝酒，更不会讲笑话，这可怎么办？她看看宝玉，宝玉朝她笑。就这阵儿，有人抬过一面花腔鼓，黑漆铜针，鼓架支好，鼓放上，请女先生坐好了，拿起鼓槌开始击鼓。这女先生的鼓打得太好，那是绝活啊！贾母知道，只听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只听这鼓声时几时慢，有时如残漏滴答，有时鼓响暴斗，一阵如金马奔腾，一阵如闪电骤按。鼓声慢，传媒也慢；鼓声急，没传的急。传着传着，鼓声突然一停，大家一看，哎呦，梅花正传在贾母手里，大家真高兴啊，老太太先喜喽，我们接着脱喜，干嘛讨个吉利啊。贾蓉急忙斟上一杯酒捧在贾母近前，老祖宗喝杯酒，哈哈，喝酒无妨，这笑话就免了。我说不好，凤姐说不行，咱们当初说的好，谁输了谁讲笑话。那也好，讲什么呢？他看了看西凤，老太太有词了，有了，就说这个吧。话说有一家子有五个儿子，娶了五房媳妇，只有最小的媳妇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也最疼。总说呀，那几个不孝顺，那几个媳妇就觉得委屈，就在一块商量，咱们几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他那么嘴巧，就落个不孝，真憋气。大媳妇说，明儿个咱们到阎王庙去烧香，问问阎王爷，都托上人，为什么单给他一张好嘴啊？众人第二天便到阎王庙烧了香，说完了心里话，就在供桌底下睡着了。朦胧之中，就见孙大圣、孙悟空驾着筋斗云来了，问他们在这干什么，他们说向阎王诉苦来了。孙大圣说，这事儿阎王哪管得了啊，得亏你们遇见了我，这事儿我知道，当初你们投胎时候是我在阎王殿上撒了泡尿，让你小婶儿一个人喝了，故此嘴巧，你们要学他，待俺老孙再撒几泡也就是了。讲完大家都笑起来。凤姐赶紧说，幸亏咱们呢都是左嘴笨塞的，不然呢都是喝了猴尿的喽。又是说，哎，咱们这里好像有喝过猴尿的，别装成没事的啊。大家又笑了一阵。这时鼓声又响了，小丫头们呢都想听凤姐笑话，便悄悄地告诉那女先生，以咳嗽为忌。咚咚咚咚又传了两遍，刚到凤姐手里，啊，这一咳嗽，鼓声停住了。大家一看，好，抓住了，可算抓住她了，快喝酒。

姐拿着这个梅花笑了，哎呀，叫我说什么呢？说什么啊？可别太逗了，让人笑得肠子疼。好，那我就说说。我说的是啊，一家子过正月十五，阖家赏灯饮酒，非常热闹。有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还有搭的孙儿、孙女、外孙女、姨表孙女、姑表孙女。有时说，你别耍贫嘴子，是不是又要出坏点子，拿谁开涮呢？反正你要招着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站起来拍着手笑，人家费力气说你还胡想，得了，我不说了。家母说，哎哎，没说完呢，说呀说呀，底下怎么了？再看凤姐假装想了想，团团地坐了一屋子，吃了夜酒就散了。大家还愣愣地等着下文呢，结果他绷着脸儿什么也不说。众人都觉得他讲的冷冰冰的没劲。湘云催他，姐姐再来一个吧。好，再说一个。还是正月十五，有一个人扛着一挂鞭炮在头前走，后边跟着一个小孩淘气，用香头啊把鞭点着了，就听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阵响，那鞭炮就烟飞灰灭了。出了城，那个人回头一看，鞭炮都没了，不住的埋怨，哎，卖爆竹人怎么这么缺德呀，鞭炮做得太不结实了，一阵风就给刮散了。宝玉说，那他没听见刚才的炮响啊，他呀是个聋子。众人嗡全笑了。湘云问，哎，你先前讲那个呢，后来怎么了，也该说完呢。凤姐说，后来呀就到了第二天是十六了，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收拾东西还闹不清呢，哪里还知道后来的事儿呢？外头已经四更天了，老祖宗也乏了，我们也盖着笼子放爆竹，散了吧。尤氏啊，捂着嘴乐呀，你这个东西真会耍贫嘴呀。贾母也笑，哦，他提到爆竹了。咱们这个鞭炮也该放了，醒醒酒了。好，放鞭炮去了。贾蓉一听，带着小厮们来到院内放起来。这烟火呀，是各处进贡来的，娘娘赏下来的，非常精巧，各色俱全，还夹着各种花炮，噼里啪啦，外带钻天的呼哨声。别人还好，黛玉本来就弱不禁风，胆又小，一下子扎到贾母怀中，贾母紧紧地搂着她，捂着她耳朵。薛姨妈要搂湘云，史湘云说，我才不怕呢。宝钗说，她怕这个，她没事还自个儿放着玩呢。王夫人把宝玉搂到怀里，凤姐笑了，哟，我们可没人疼啊。尤氏说，有我呢，瞧这孩子，听见放炮仗跟吃蜂蜜似的，又撒起娇来了，来来来来，我搂着你去，你别冲大辈儿了。这妯娌俩开玩笑，大家跟着捡一笑。这阵外边鞭炮齐鸣啊，叮当啾，往天上一看，太漂亮了，什么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石响，十分热闹。贾母命唱戏的又打了回莲花落，又撒了回钱，看见孩子们抢钱，贾母乐得前仰后合的。这阵又上了元宵，贾母说，哟，夜太长，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您吃碗元宵吧。元宵太甜，那来碗鸭子粥，那又太腻了，那您吃碗杏仁茶。好啊好啊，贾母吃杏仁茶，其他人吃元宵，又喝枣粥的。吃完夜宵，众人散去。次日正月十六，一天没事儿。十七这天，贾家一家大小，贾母带着到宁府宗祠
祭祖行礼。

然后收起影像，宗祠关闭，才各自回去。当天呢，薛姨妈又请吃年酒，十八到荣府赖大家，十九到宁府赖生家，二十由林吉孝家，二十一由吴兴科家，挨家请啊。贾母高兴就去，乏了就不去。总之这过年里里拉拉的两个月呀，花钱如流水一样入不敷出，也把管家人累得够呛。最累的是凤姐，凤姐累得小月了，就是流产了，在家待了一个月不能出门，天天有两三个太医给用药，她还仗着年轻体壮，所以说出不了门，脑子不闲着，想起什么事就命平儿去回王夫人。别人劝她歇着少操心，她不听。王夫人呢，自打凤姐这一病，感到失掉一只膀子，除了特别要紧的事儿，她自己拿主意，其他琐碎事都叫她的大儿媳妇李纨协理。可这位李大奶奶呀，只知道三从四德，烈女传，没有管事的才干。王夫人又让探春帮助她，原本想啊，也就是一个多月的事儿，凤姐好了再把权交给她。谁知道凤姐气血不足，又争强斗胜，耗费心血，一个月之后反倒添了崩漏带下妇科诸病。那个年头啊，由于休口不好说，人们看他面黄肌瘦，食语调理，大家都劝他，你呀好好调养吧，别再操心了。这阵凤姐儿有点害怕了，她怕自己真病躺下起不来了，反落人笑话，也想抓紧时间调养，恨不得立刻恢复原样。谁知道一直服药调养了八九个月。王夫人一看凤姐儿一时半时煮不了事儿，又怕李纨探春应付不了，就让宝钗帮着点儿。她对宝钗说，婆子们不顶用，得空就喝酒玩牌，得看着点儿，你替我多分点心，四处照看照看，有我想不到的事儿，你呀给我提个醒，别等出了事儿，老太太问起来我没法交代。谁让你弟弟妹妹都小啊，你该管就管，谁不听你就来回我。怎么派这么三个人管家呢？别忘了薛宝钗是王夫人妹妹的女儿啊，这是娘家人呢。探春虽然是赵姨妈所生，可是这个孩子特别好，懂事有能力，王夫人非常喜欢，他信任呢。李纨呢是宁荣二府公认的好人大贤人，就派这三个人来管理贾府内宅的事。一开春又病了两个，谁呀？林黛玉又犯咳嗽病了，湘云也受了春寒，病在恒芜院。探春因为帮助李纨办事，经常俩人在一起商量好了，既然叫我们管，咱们就管好。俩儿早早就来到园子里南边啊，有三间小花厅，在那碰头办事。这三间房子是省亲那年给太监们预备的下处，厅上已有一块匾，写的是府人育德四个字，府里人管这儿叫议事厅，来往回话的媳妇络绎不绝呀。他们俩早饭也就在这一块吃，晌午才回去休息。园子里的丫鬟婆子原来以为大奶奶管事好搪塞应付，后来添了一个探春，也不过是没出阁的小姐，平时挺和气，以为好欺负，因此办起事来就比凤姐管事那会儿啊懈怠多了。没想到不过五天，几件事一过手，才发现这三姑娘办事能力不比凤姐儿差，只不过言语温和，性情和顺而已。这几天贾府的几门亲友啊，有的升迁，有的降职，还有红白喜事，王夫人经常出门应酬，前边没人，
李纨、探春就整天在议事厅上处理府里的事儿，宝钗也在前边上房监管，直到王夫人回来才散去。这三个人还不放心，是啊，这么大家子，好几百人，叫这三个女的管哪行啊？凤姐当时多厉害呀！他们到晚间放下手里活，头睡觉还坐着小轿，带着守夜人到各处转一转。这么一来，比凤姐当初管的还严，府里下人抱怨，刚刚倒下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连晚上偷着吃酒耍钱的功夫都没了，一个个心里不痛快。就这么着还出事儿了。这天王夫人往景江侯府去应酬，李纨、探春在厅上刚喝口茶，只见吴新登媳妇进来回话。这个媳妇儿啊，可是有头有脸管事儿的，就在凤姐眼前乃是得宠的。她来到里边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天死了，已回过太太，太太说叫回奶奶姑娘得知。说完垂手站立，再不言语。原来这个媳妇儿想看看李纨、惜春到底有什么本事，要是凤姐在这呢，她早就出谋划策了，说以前呢怎么处理的供你们参考，今天不说话，要看看临时掌家人怎么办理，要办得妥当有手段，大家日后就得小心点，办得不妥不但不服，出了二门就编些笑话来取笑。说起来死这个赵国基是谁呀、啊、是探春和贾环的亲娘舅。这个赵国基活着时候呢，也在府里当差，每天陪他的外甥贾环上学啊玩耍，也就算保镖的。现在病故，探春听说舅舅死了，怎么处理呢？应该给多少钱呢？他问李纨，李纨说去年腊月袭人他妈死了，听说太太赏了40两银子，也就赏他40两吧。吴新登媳妇听了忙答应一声，接了对牌就要往外走。探春却喊了一句，且慢。这个小媳妇站住了，探春问你先不要值银子，头几年老太太屋里有几位老姨奶奶，他们亲戚好像分家生的和外头来的两样，赏银不同，你说是不是？说给我们听听。吴新登媳妇儿故意的一笑，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赏多少谁还敢来争来吗？胡说，我要说赏100才好呢，可也得按规矩办呢，要不到时候我怎么见你们二奶奶？你看探春这话有分寸，赵国基是他亲娘舅，当然多给好，可是也不能因此就徇私坏了规矩，让人家抓住把柄。吴新登媳妇儿一看这阵势，就推说，哎呀，记不清了，那得去查查旧账。探春冷笑一声，哼，你办事也办老了去了，这个还记不住，平日回你二奶奶也得现查去，要那样凤姐姐也太宽厚了，还不快点给我查去。吴新登媳妇脸腾就红了，心想，哟，这小丫头说话平时细声细气的，现在这么厉害啊。她转身走了，旁边几个人吓得直吐舌头。不一会儿旧账拿了一查，果然分两种，家生女收的姨娘，娘家死了人赏20两，外头的赏40两。探春说，就给她20两吧，账本先放在这儿，我再翻翻。是。吴新登媳妇拿着对牌走了，探春说的话就传出去了。不一会儿赵姨娘来了，倒着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着探春，好啊，你们都欺负我呀，老的欺负我，小的也欺负我，是踩着我头骑着我脖子拉屎，没人给我出这口气哟。说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哭起来。
探春说啊，

0: 姨娘别急，有话慢慢说，坐下。谁踩你的头欺负你了，说出来我替你出气。那位说了，赵姨娘不是探春亲妈吗？怎么探春一口一个姨娘叫着？是啊，在那个年头，在这种大家庭里，按传统封建礼教，正房太太王夫人才能是她的母亲，她的生身之母反倒叫姨娘，因为是二房是妾。不但这样，就连赵国基也没有舅舅的份儿，他在外甥贾环的面前也是个奴才份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只听赵姨娘哭着说，谁欺负我，就是姑娘你。你听，管自己闺女当面得称呼姑娘，这就是封建的等级呀。那现在说是不对，可那阵儿他不这么讲啊。探春一听啊，笑了，要我可不敢。李纨也赶忙解去，赵姨娘用手一指，探春，你听我说，我在屋里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了你和你兄弟贾环，怎么现在连袭人都不如呢？你说啊。啊，原来为这个呀。他拿过账本翻了翻，赵姨娘啊，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我可不敢擅自改了。登节那天老太太还说，袭人不是咱家根生土长的，没受过大恩典，还要赏他呢。这不都是照祖宗章法办事吗？根生土长的当然只赏20两喽。这说不上什么有脸没脸的话。依我说呀，太太不在家，姨娘就安静些养养神比什么都好，何苦瞎操心呢？如今太太信任我，看中我才让我管事儿，你又来生事，能不让人寒心吗？要是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让我管，那咱们才都没脸了呢。说着也掉下眼泪。赵姨娘无言答对，便厚着脸皮说，姑娘啊，太太疼你，看中你，你就该拉扯拉扯我们呐，照顾照顾。哟，我怎么照顾啊？哪个主子不疼办事秉公得力的人？再说了，哪个好人用别人拉扯呢？李纨赶紧给打圆场，姨娘，您别生气，姑娘满心也想拉扯，只是不便说出来。探春说，慢着，大嫂子，我要拉扯谁了？谁家姑娘拉扯奴才了？他们平日是怎么回事谁不知道啊？这与我不相干，我才不拉扯他们呢。赵姨娘这下子可火了，我问你，你如今管事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舅舅死了就是多给个20-30两，太太能不同意吗？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呢？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2026年8月5日至8月31日，对国道210马王庙互通至萨拉乌素路双向车道部分段落实行半幅封闭、半幅交替通行的措施，请过往车辆稳驾慢行，注意观察，安全出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雄起市8月9日晚18点多，骑共享单车从东城区的盛世明月附近到华语名门，不慎丢失黑色背包、内装游泳衣、游泳镜以及换洗衣物等。失主电话158-4927-6996，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10日上午，孟凯公司爱心的哥惠师傅捡到了丰田车钥匙，已经交至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城区的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

0: 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一块改装，就到北出口天域汽车城；买车到天域，选到您满意。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蜘蛛。
0: 线上还有我们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两位好，我是老王。
0: 那今天呢有一个事儿啊，一会儿呢我们小丁正在前方。鄂尔多斯今年活动是非常多的，尤其这段时间是，一个接着一个啊。来周周先说一个。
2: 这两天我记得应该有个自行车比赛吧，
0: 今天是决赛。
2: 嗯，
0: 这个点估计还封路的，
2: 正好封路的了，应该是
0: 它围绕着3号桥和4号桥之间有个转圈圈的过程。
2: 嗯，那个是周六是一个初赛是吧，预选赛，
0: 对，
2: 然后持续了这么几天，应该是，
0: 对，
2: 今天应该正好还有一场比赛。
0: 对，这都是大型活动啊，过一段时间还有马拉松。
2: 嗯，
0: 过两天还有这个李宗盛的演出。今天晚上咱们车圈也有件事情，全国的啊，全国的，你看你听这嘈杂的声音，2027年艾瑞泽8，这是 Pro 上市发布会，选择在鄂尔多斯了。因为鄂尔多斯的那个三件套的地点是在哪儿？你应该知道，
2: 乌兰布隆湖。
0: 那人多呀。
2: 对
0: 对，自然流量。
2: 嗯，
0: 对，全国上市发布会就放在这儿了。我们电话连线咱们交广的主持人丁家浩。小丁，小丁你好。
4: 哎，伟哥你好，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4: 哎，太好了，我目前就在咱们鄂尔多斯康巴什的这个有一个万达的一个酒店里面啊，目前的他们艾瑞泽8 Pro 的发布会就在这儿来举行。伟哥，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前两天的赛车活动您看了吗？
0: 就是前两天在赛车城的活动，各种对很知名的车手都到鄂尔多斯了。
4: 对，像上汽大众的333高华阳，然后还有一贯非常优秀的他们领克的纵横车队和捷凯车队啊，其中还有明星都已经到位到咱们现场了。但是在现场最令我在意的一个车队，您肯定想不到啊，我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包括很多车迷也都这么称呼人家，叫做番茄闯蛋车队。哎，您能猜到是哪一个车队吗？
0: 肯定是有黄。
2: 红黄吧。
4: 对，红黄。对，
2: 番茄炒蛋不是法拉利吧？
4: 不是不
2: 是，
4: 这可是咱们正儿八经的咱们汽车品牌了。然后他们呢叫做奇瑞艾瑞泽霸王龙车队，他们是奇瑞厂商的车队。在这次比赛当中呢，险些啊咱们的老将高华阳险些败在他们的手下。怎么说呢，在比赛一开始的这个时候，高华阳拿的是杆位，他是第一个发车，而且333的大众车辆性能一向很好，而且高华阳已经跑了这趟赛道跑了3次了啊。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很有信心的说，这个赛道我对他非常了解，这就是我们333的福音福地。但是在本次两辆番茄炒蛋的夹击下呢，他依然是显得有些吃力，甚至在行驶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啊这个仪表盘抖动了，哎呀他们逼得太紧了，我开得有点快，导致我仪表盘有点冒火苗了，哎呀这就是赛车魅力的独到竞技之处吧。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昨天番茄炒蛋车队使用的车就是今天即将发布的奇瑞的艾瑞泽的瑞。哎，你好老师。
0: 嗯，我在听，你看自己名字都没记，我告诉你，艾瑞泽8，这是艾瑞泽已经多少代了？这个8呢是最新款的，
4: 是8 Pro。我告诉你好老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得打断一下，因为有人找我。那么目前的现场已经有多家媒体正在陆续的进驻当中，我们将于晚上的6点左右啊，将开始正式的新车发布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实车，除了咱们的这个比赛当中之外，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实车了。
0: 对，这个6点多钟呢，只是集合。
4: 嗯，
0: 我坚信他要配合这个夜晚，要配合这个所谓的喷泉，肯定有演出，然后再有上市。上市之后呢，必然有一个环节就发布价格。
2: 对，
0: 当然要展示这辆车的性能，这辆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群体，是为谁来服务的，有什么样的点，你简单的给介绍介绍。
4: 太好了啊，这个我还真拿到了一手信息。当然这个注意啊，我得再次重申一遍，这是咱交广第一手的信息啊。2027款的艾瑞泽8

0: 但是我现在觉得13万的燃油家轿啊，有这个城市的领航，还有这个8255的芯片，我觉得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同时呢，这种的车你也可以通过赛道上面的这些表现能够发现啊，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基础代步了，而是关注到了外形、颜值、动力、操纵，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搭载了新的芯片和城市 NVA 的领航，就说明它的智能科技配置也在多维的平衡，真的就可以用那句话来说了，就是兼顾自我情绪的满足与家庭生活的品质。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猜测这个售价呢，它既然把自己定位到13万级的燃油家这个家轿里面的，它的价格大概就是在这个区间，我们猜测不超过15万啊，这是我们能够就是在一线跟工作人员们沟通的时候我们猜测出来的一个结果。当然刚才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 NOA。
1: 你继续。
0: 那么本次呢，他推出的这个艾维泽8 Pro， 它的全系是搭载了这种猎鹰500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采用的是纯视觉方案，支持高速 NOA， 其中又包括了自动变道啊、匝道通行啊这些啊，比较考验 NOA 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呢，在城市 NOA 的使用场景里面，就绕不开的是红绿灯的识别、窄道会车，还有借道绕行这些情况。目前的泊车覆盖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的生活场景，还有一个就是50米的叫做循迹倒车，就按照你之前行驶的轨迹进行倒车的。目前发布会现场我看摆了两辆车，应该是有两套不同的动力模式可以选择的，一个是 1.6T 版本的啊，都是加92的油，在这儿我要提前声明啊，都是加92的油，一个是 1.6T 的，还有一个是 2.0T 的。 2.0T 呢性能更好，百公里加速呢已经达到6秒级别了，在这种高速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超车的底气是非常足的。说起这个超车底气，我昨天真的有非常明确的感受，就是有些车干踩油门它不走啊，它转速蹭蹭往上跑，速度一点都不提啊。我深刻认识到了这个底气跟它的变速箱啊，跟它的发动机的，包括他们叫自己是鲲鹏动力总成嘛，那跟他们的这一套动力总成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吗，伟哥？
1: 好，想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那就希望期待后边的连线，好吧？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好，时间关系，咱们这个连线就到这里。也呼吁一下所有关心这样辆车上市发布的朋友，可以到康巴什的三件套，也就是康巴什广场，去参与这样一个上市发布会，肯定很热闹。因为我看他们朋友圈发的这个视频当中，已经把舞台都搭起来了，三面大连屏，舞台是非常之大的。我估计意想不到的会来一些小明星的。
0: 是吗？那这个我也在期待着。以上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伟哥。
1: 好的，时间关系就连线到这儿。
0: 好的。
1: 好，我得问王老师啊，王老师，两个事儿啊，刚才他说了一个8255的芯片，咱们常规的都说的是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8255肯定是升级了，对吧？
2: 那肯定，数字越大，它那个性能肯定是越好。
1: 对。
2: 那个主要是车机这块的。
1: 那个芯片升级的目的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 NOA 自动变道呀、匝道通行啊、城市红绿灯这些更智能化了，对吧？
2: 那个应该跟这个是两码事儿。
1: 两码
2: 事儿。对，车机的那是，那个智驾方面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个燃油车，这么一描述是吧？现在
2: 它，就新出了一个版本叫。它的底盘还是艾维泽8的底盘一样的，轴距容积都是一样，轴距2.79米，就是相当于比亚迪秦 L， 还有老款的那个海豹06，跟这个轴距是一样的，2.79米，轮距是1598和1590和1580。这个级别呢就是 A 加级吧，轿车。它突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 1.6T 的发动机，它用的两个发动机，一个是 1.6T， 一个是 2.0T。 1.6T 的发动机在这个小排量里边它的性能是比较突出的，因为 1.6T 现在整个市场上用的比较少的原因就是税，消费税跟1.5的不一样，过去没有1.5这个排量，大多数1.6，后来出来一个税的界限，就是1.5和1.6的税率不一样，

0: 那后来好多品牌都变成1.5T 的发动机，奇瑞也有1.5T 的，这个是保留1.6T 的，1.6T 这个发动机的性能挺好，功率呢、扭矩都挺好，
1: 它的
0: 这是
1: 目
0: 咱
1: 的
0: 们
1: 还
0: 的
1: 是为
0: 客户
1: 了
0: 吧。
2: 性能，
1: 主打性能嘛。这样一看的话，这样一辆车肯定还是征服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的这么一辆车。
2: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它更像是一个车型的一个增配，增加了一个这种运动 Pro 版本，在它原有
0: 其
2: 车
0: 实
2: 型上。
0: 参数跟，无论是底盘的参数还是发动机的动力参数，跟2.8没什么区别。外观这块我不太清楚，我是看的数据。那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不太清楚。我估计，他说的刚才小丁说的，车机这块智驾方面应该是有所提升吧。
1: 对，甭管怎么着，为年轻人选车呢，又提供了一个选择。最关键是在鄂尔多斯上市发布，哎呀，太好了！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知名的，像什么网红啊，然后说车人呐、啊，知名博主呀，都要到鄂尔多斯。
2: 首发应该是这是第一次，
1: 对，他一来呢，
0: 不
1: 你
0: 是
1: 看，
0: 第一次，在那个什么地方，小沙发布过一次。
1: 他一来呢，你看这住酒店呀，是吧？咱也得吃顿冻羊肉啊，咱也得
2: 有
1: 去
2: 消费，
1: 玩玩沙子吧，是
2: 对，
1: 吧？
2: 带来
1: 走
2: 消
1: 的时
2: 费，
1: 候怎么着也得带件羊绒围脖吧，对不对？
2: 对，
1: 为
2: 弄
1: 咱，
2: 点奶食品啥的，能带来点消费。
1: 对，为咱鄂尔多斯做贡献了啊！
2: 对。
1: 好，持续的大家关注，感谢小丁，那交广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就暖新闻交通广播的短视频，还有像电话连线的方式，随时呢给大家传递这辆事儿的进展情况。也特别感谢海阔天虹，他说那个场地布置的可以的，我从来没见过国产品牌可是行了，谢谢啊！说堵的水泄不通，昨天晚上去了人还挺多，昨天应该是彩排了。
2: 昨天晚上也有是吧？
1: 他应该是彩排，昨天啊，昨天是彩排，
2: 今
1: 今天
2: 天10号是正式的，
1: 对
2: 应该有全网，到时候有直播，应该到时候。
1: 对，9月是只猫问说，东升订了猛士857，可以要什么福利吗？哎呀，你算找对人了，
2: 体伟哥好使。
1: 也有不好使的啊，
2: 怎猛士857好使？
1: 基本上这样，你像新上的 2.0T 的猛士857，价格因为都是采用 APP 的方式，这是全国的一个模式。你比如买大唐的朋友，这咱就不好，就差点那个力量支持。对，一个是排队，当然现在这个交车的速度快了，这点特别好啊。另外呢，价格因为 APP 是统一的，那咱们只能从装具和售后维修保养上，再给你想办法，
2: 对。
1: 是吧？这事儿你就明白了。9月失智猫，你需要帮忙，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然后我回头给佳佳或特日呢说一声，然后
2: 照顾一下，
1: 体现一下咱交广粉丝的这种实力，
2: 对，
1: 怎么样？回到节目当中吧，王老师。刚才
0: 好
1: 简
0: 的，
1: 单的把2027款的艾瑞泽8 Pro，在鄂尔多斯上市发布的事儿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段时间呢，车市的情况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因为第一呢，一个是参与者，二一个我觉得我看到好多新闻，我还是蛮高兴的。你比如第一个消息，就这段时间给所有关心比亚迪2代刀片电池的车主说一声，现在由于竞争，我什么竞争我不说了啊，现在交车的速度快了，这个挺好啊，王老师。
0: 好像是速度还是感觉还是有点不够，这个应该是逐步能改善，是比之前，尤其是电池的产量越来越快了，改善是改善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需求，可能订单差距还是比较大，还得耐心一点。
1: 对，这是这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和2代的刀片，好像现在车圈不谈2代的刀片电池，感觉就没跟上时尚一样。那我问一下周周，你们其他有2代刀片电池的其他车型的交车速度怎么样？
2: 都陆陆续续都有慢慢倒车，都凭订单交车嘛。这个东西越早订，肯定越快提车。
1: 对，结论是什么呢？就大家你不要有顾虑，喜欢那个车，人家确实好，你就别犹豫了啊，
2: 放心大胆订。
1: 你就赶紧下手。
2: 只要回来说是你有其他顾虑或者有其他心仪的车型，都可以退的这个东西，咱不扣东西。
1: 这点。

0: 心大胆定就行，
1: 也有保障。
0: 对，
1: 谁让你这一退，那
0: 退了，下一个人反而提车快了。
1: 对，反而不愁交。
0: 嗯嗯，对，
1: 是这么个情况啊。
0: 对，所以说放心大胆定。
1: 对，这事也说清楚了。还有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提车速度快了呢？这就得说一下长城的 H 十，王老师，这车这两天火呀，火到什么程度？怎么个情况？你给描述一下。
2: 嗯，还是车做得好，价格定得实惠。嗯，第一个是品牌，第二就是信任吧。嗯，确实过去各方面，尤其是安全方面、底盘方面、关键部分都做得比较突出。再加上这么高的，新的平台、最新的技术，再加上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在这种大型新能源 SUV 里边还是做得，比较到位。还有一点就是。没有追求特别高的续航，用牺牲车的重量来追求高的续航，续航比较适中，因为短途的话这个续航也够，长途的话其实你再大一点也解决不了关键问题，长途的话还是以这种车以油为主。所以得考虑车的重量，这很关键。它的车重量是五座2.51吨，六座是2.57吨，在这种大型 SUV 里边，控制的还是可以。所以各方面均衡下来，确实实用实惠。
1: 对，再来明确两个概念，一个是价格太低了，哎呀，没想到这么低，它低还是有原因的。王老师，那个底盘什么叫隐藏式的非承载式车身，什么意思？
2: 它就是隐藏式大梁吧，它比那个一般的就是不带大梁的车要底盘这块要结实一些，抗造。再就是也没有像完全带大梁的那种车的带来那么高的重量，就增加了介于两者之间吧，介于城市 SUV 和那个越野车之间的一种做法，就增加了一定的强度，但是没有增加太高的车的车身，那个重型控制的可以，又没有增加过多的重量，实现这种均衡吧。
1: 行，这事儿说清了啊。
0: 嗯，
1: 喜欢这个车的朋友也一样，赶紧下手下订单啊。
0: 嗯，
1: 这个好在一点是啥？他上市之前呢就备了一部分车。
0: 嗯，
1: 不至于等啊，
0: 速度要快一点。
1: 对，
0: 嗯，
2: 这两天好像也交没车交了，在途比较多，前面到的车都交完了。我看了一下数据，已经交了70多台。
0: 嗯，
2: 主要是订单多呢，好几百台呢。所以后边的还得等陆续倒车，这个倒车倒是相对快一些，毕竟它已经在途了。
1: 嗯，行，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呢是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互动。周周还准备了一个，我觉得俩人还上节目之前聊了一下，他认为这个关注度也还可以，对吧？
0: 我觉得我今天刷到好多人就是说感慨的嘛，
1: 嗯嗯，
0: 说是这个服务了也是20多年吧，20年左右，
1: 这是车圈的另外一件大事情。
0: 嗯，
1: 什么事情？
0: 是一个品牌吧，属于暂停国内市场服务了，应该是雪佛兰。嗯，这个是承载了其实挺多人的回忆的。我今天刷到挺多人视频，就是这个，说他们和这个故事的，说他和这个品牌故事的，因为这个车给人们一直以来的这个印象就是比较扎实，就是说安全系数比较高，再就是车整体来讲的话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一般配置比较高嘛，所以说好多人怀念它，就是说这个车比较结实，就是说，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守护了一下他的安全，所以他叫个精灵节嘛，雪佛兰的精灵节服务，售后是一个那个精灵节。
1: 对，
0: 嗯，
1: 那延伸的，你像这个品牌退出中国之后，售后维修保养怎么办？还继续？
0: 他应该后续在别克可以服务。
1: 嗯，

0: 因为他们是一个厂家，
1: 嗯
0: 啊，只是说这个品牌走了，但是它通用，它还有别克和凯迪拉克，还有两个，
1: 对，
0: 嗯，
1: 那就是以后金领结不会出现在咱们身边了，对吧？
0: 嗯，
1: 进口的
0: 应该还有进口的，只是说国内的这种的应该后续可能暂时是没有了。
1: 对，你想跟大家怎么互动呢？
0: 那就是说讲讲大家和他的故事呗。
1: 好，
0: 嗯，
1: 来，收音机前的您，如果当年您有过雪佛兰，或者是对雪佛兰有些了解，您讲讲您和他的故事，发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我们共享您的故事。那发的奖品呢，就来自于新能源中心比亚迪提供的车载储物箱一个啊。
0: 嗯，
1: 白白米饭问，18款雅阁油混的空调吹风有味道了，这个味儿不太正啊，我就不播了。说清洗了蒸发箱了，稍稍好一些，但是没解决问题，怎么能彻底解决？来问老师。王老师，
2: 那个空调滤整个管道都得清洗，反正你就是再清洗，嗯，味道只能是减轻，不可能完全消失，因为不可能清洗那么到位。
1: 对。另外我知道，
2: 平时使用的时候要多做注意，
1: 嗯，
2: 就是你快到地方的时候，提前把压缩机关掉，再让吹一会儿。
1: 对。
2: 嗯，因为你每次用完以后一停车，管道里边都是湿的，嗯，容易产生细菌，长时间的话越来越积累的越来越多。清洗不可能清洗那么到位，
1: 嗯，
2: 所以说主要在使用平时的保养，然后再加适当的清洗。
1: 对，一般呢是春秋两季，你把您的空调滤芯儿换一下，
0: 嗯，
1: 空调滤芯儿就在你手扣子后边了，
0: 嗯，
1: 对，那个也不贵，30-50块钱一个，当然品牌不一样，价格是不一样的。
0: 雅阁子应该就是这个价。
1: 对。另外呢一个情况呢，就刚才王老师描述的，你每次用完空调之后不要全都关掉你整个制冷系统，您呢把这个制冷机关了，就是 on off 变成 off， 但是吹风呢还要吹一吹，然后把这个湿气呢吹一吹，它自然就不挂一些脏东西，自然就没有异味了。
0: 嗯， 嗯，有的车应该标的是 AC，
1: 嗯，
0: 把 AC 关了，
1: 对，
0: 然后用那个自然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不开空调那个风烘干一下，应该是
1: 对，
0: 一直潮的了，它应该是。
1: 如果您的味道还不好处理，我再教您一个方法，您去找红星车码头考一下周周，红星车码头的位置都在哪儿？
0: 红星车码头应该有4个门店，现在就是，北出口那个天一汽车城 A 区里面有一个。铜川的那个和仙汽车城里面有一个，然后就是那个仰望的那个旁边，就是这个背后北面有一个，这就是康巴士这个，碳中和研究院里面这个有一个，在坦克的旁边。
1: 对，我为什么要提他呢？您去那儿，他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整个车全封闭了，然后插进一个管子，就烟雾缭绕的。要冲一种气体，那个气体呢要把你原来的像那烟味啊，还有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空调里边的杂味啊，它用它给彻底清理一下，那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你再一上车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味道截然相反了啊，
0: 嗯，
1: 也是除菌和杀菌然后去异味的一个过程，
0: 这可能更彻底这种。
1: 对，
0: 嗯，
1: 这个方法比较科学啊。
0: 嗯，
1: 你还在吗？您听清了吗？好，继续来看啊 ，BY 问说参与互动咋领储物箱了？刚才已经给您说了，再说一遍吧，讲讲你和雪佛兰金领结的故事，也就是说您和你雪佛兰车的故事，好吧？
0: 嗯，
1: 啊，几句行，发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给您发一下回执。白白米饭说叫个啥地方，我记一下啥地方。
0: 嗯，就是这个，他应该是说那个清洗那个地方吧。
1: 红星车码头，
0: 嗯，
1: 红
0: 星
1: 呢是那个哪个红？工字旁的那个红，
0: 嗯，
1: 对，星呢就是星星的星，车码头嘛，那就啊，这个名字，
0: 码头就是那个码头嘛，
1: 对，装运货物是吧？一说就是电视连续剧，古装的，
0: 嗯，
1: 盐呢是吧？
0: 对，
1: 粮啊，哈哈，
0: 给车服务的地方，
1: 对，京杭大运河好像这个码头多啊。考一下王老师，
0: 嗯，
1: 王老师，我记得黄河你还去过好多个渡口对吧？嗯，
2: 你说T口。

0: 对，气口，那也是，就是在
1: 古代，应该是清朝之前，清朝时候还是挺红火的地方，挺繁华的地方。黄河边上，在山西吧，山西的哪个地区哪个县我忘了，那叫气口，石头的石过来，责任的责，
0: 一个责，气，对。行，大家有时间呢，写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对吧？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感谢白白米饭说好的，多谢主播，您甭客气。哎，杨科手机号多少？
1: 153-8477-1118。
0: 153-8477-1118，您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啊，他来给您就近的安排来服务，好吧？时间关系，广告之后服务大家，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I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无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得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预期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继续关注车迷。

0: 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感谢各位的信任啊。
2: 嗯，
0: 互动方式再来说一下，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讲讲您和雪佛兰的故事啊。
2: 嗯，
0: 因为雪佛兰在国内生产的车这个事儿呢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售后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这还有个粉丝叫乔治，他也问了啊，说我那21年的雪佛兰探界者2.0 2.4应该是啊，然后顶配，说咋办呀，售后服务是不影响的，
2: 2.0四驱，
0: 对，这个是不影响的啊，这个你说清了。然后乔治说，雪佛兰呢，我觉得除了内饰没啥问题，什么内饰糙是吧？
2: 不是，他应该是说内饰相对来说，就是那个布的还有硬的多一点，因为它价位便宜嘛。
0: 他的第一辆克鲁兹呢就跑了20万公里，你看大飞用的还是，
2: 那这个就是人家开了好几款雪佛兰车，属于这种中式车友，
0: 对。这儿呢说城市15万 SUV 的油车，适合老人乘车代步，省油省心的。我头一回见周周不犹豫啊，连坑也没坑，直接就说 CRV。
2: 是因为这个马上广告结束了，就是精简一点。其实这类型车，有几个推荐，相对来说，你比如说昂科威，然后 CRV， 然后。这个丰田的这个威兰达，这些都可以。
0: 下一个问题，
2: 他说主播好，魏牌高山怎么样，王老师？
3: 魏牌高山的话，现在销量是可以，就是人们反馈的话，可能有两点，一个是车重量还是比较重，因为新能源的 MPV。和自主品牌的绝大部分比较重，合资品牌这块控制的还相对好一些。你像别克的那个陆上，2.39吨，跟我们世纪油车差不多重量。再就是，车身的高度，就是高度带来的是空间优势，但是也有那个。就是拐弯的时候这个稳定性的问题，就这两个，其他的方面没啥问题，整体长城的品质来说是比较靠谱的。
0: 好，于毅发了信息，23款的霸道400库存车还值得买吗？王石，什么叫库存车？
3: 那库存23年的，
0: 对，23年的库存车了，今年是26年，对，核心问题我觉得是它是
3: 普拉多哪一款？
0: 没说，你想问哪一款？
3: 那个库存不是正常的吧？因为现在的车，它你说的4.0，
0: 对，它很可能天津港的那个卖不出去了。
3: 那个就不太介意，宁可买那个国产的，也不要买那个了，因为价格我估计也差不太多。
2: 中东的，
3: 国产的这个底盘不一样，它跟酷路泽的平台尺寸。底盘尺寸是一样的，所以还是选国产的吧。
0: 我是这么观点啊，您还是就是按车的这个性能来啊。
2: 嗯，
0: 它关键是这么多年了，它能降多少呀？因为现在新款2.4的是带混动的，对不对，王师？而且价格已经下来了，就将近40万。
3: 它那个油电混动倒是比不是油电混动能省点油，但是跟其他的丰田的油电混动方式不一样。它是 P2 电机，原来的8速变速箱吧，是那个不是混动车的专用变速箱。
0: 老款的，对，老款的400越野性还是有的，这点是肯定的，对吧？尤其是在咱们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地区，这个市场影响力依然在。但是好像对于鄂尔多斯以及其他城市来看，总感觉是落伍了。没跟上这个节奏，因为现在明。

0: 确的讲，长城的坦克系列已经取代了它的作用了，而且价格非常公道，坦克500的价格才30多万，您看，也就是说你这个400它到底多少钱卖给你，因为你这还要交购置税了，对不对，王老师？
1: 肯定要交的，我建议就是买一个坦克300油车，或者是长城 H9 哈弗 H9 油车，这个性价比要高得多，性能也不差，只不过是说开到10年以后状态可能不如普拉多，其他的10年之内也不差上下，可能优势更明显，配置也更高，开起来更好开。其实普拉多也不好开，它就是毛病少，这是它最突出的地方。开起来的感觉，起步，400还好一点，刹车也一般，回头拐弯也挺晃的厉害，所以开起来感觉一般。只不过最突出的就是毛病少。
0: 对，而且日系的大排量根本不省油，你就甭想这事儿。
2: 400油耗肯定高，这就是我其实开过类似的车，我觉得这种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感觉，就是我开霸道这类型车，我就感觉那个刹车软，就是你踩一下它不站，就是没那么灵敏。就是我开的时候就和自己车对比，就是你得来回
0: 多踩几脚。
2: 对，它这不是说、就是、
0: 甚至提前踩
2: 啊、哦，不是说就是咱们我自己开那个车说一踩它就能站住那种。
0: 车重嘛。后来你看有个专门的那种改装店，就针对于它这个刹车问题，那叫巴布斯瓦，就专门改，专门改，一套下来也不菲了。
2: 所以说，我觉得这26年马上27年了，买个23款的库存车没啥必要。你要实在喜欢，整个二手的开着玩呗。
0: 对，
2: 那不是还省钱吗？
0: 但如果23款这个给你的价格和二手车的价格差不多，那你犹豫什么？肯定买这个了，对吧？
2: 那也下过户来，那费用也不少了。其实这种
0: 大排量的这个，车辆
2: 你车船税就是。起步就3000块钱就抽来了。
0: 我估计羽翼和我有一种同样的一种心理，就当年你们有的时候我没有，我们一直有个丰田梦，就想拥有一辆。
2: 对，所以我说实在喜欢开个二手的玩一玩呗。
0: 我倒对他没什么这个大的感情，因为我知道我消费不起就加油这些。我对吉姆尼是这个念想到现在忘不了。我现在依然关注二手的吉姆尼，假如说有个4-5万、5-6万，我就不犹豫我就下了玩2天，因为那个越野通过性能还是非常强的，对，而且是老机械四驱小排量，行，
2: 那个是1.4自吸是吧？
0: 对，
2: 嗯，
0: 也是没毛病啊。羽翼，你看满意吗？还有啥问题？您继续发着。说我也是吉姆尼，你也是，他还洗过浪迪，浪迪你不用考虑了，海阔天空。你 K car， 这个比亚迪出了一个在日本投放了一个 K car， 那个浪迪那个样子实际上是一样的。
2: 海獭
0: 啊，
2: 那个国内应该暂时不卖，
0: 那就专供是吧？那个公里数怎么样，大宝？
2: 哎呀，具体
1: 300来公里吧，他那车不大，那个法规要求挺严的，必须是那个尺寸。宽度不能超过1.5米，长度是不能超过4米5，3米5，长度不能超过3米5。挺小的，但是车高度挺高，就是空间挺大，方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里边空间比较大。
0: 于安暖说感觉怎么样？什么事儿感觉怎么样？反正我们每天就觉得生活非常美好。有这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我们聚在一起，天天叨了，能给做服务，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包括这一位，中午就来信息了啊，他这么说，想麻烦您给推荐一款10几万左右以下的纯电车，续航里程大一些的。王老师，
1: 10几万的续航里程大的，
2: 是小几还是大几？
0: 10万以里。
2: 10万以里。那就买那个长续航的 Q05 是不是正好？
0: Q05
1: 是520，我记得是
2: 长续航那个9万多，好像是正好能买。
0: 对，这是一个啊。
2: 嗯，
0: 他说好久没有关注相关的信息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补贴。

0: 补贴暂时
1: 有的就是国家的报废和置换，
0: 对，
1: 是吧？其他都没有。
2: 刚才我看到有两个试驾车，一个是那个吉利银河的叫 E5 吧，610公里的，带牌照10万以里，然后搞定。
1: 我带牌照是啥意思？
2: 在康巴时
0: 试
2: 驾车嘛。
0: 嗯，
1: 对，那个牌照要过户吗？过户完之后，那个权益保障还有吗？
2: 嗯，权益是有影响，就是使用车主终身质保没有，他保剩下的保的8年15万还是8年16万，这个是没问题。这个过完户以后，后期再想续的话，那就是买延保，花点钱再买延保也是可以的。
1: 对，600来公里，10万块钱整，有多少公里数？
2: 公里不知道，估计也不太大，1000公里吧。
1: 好，行。
0: 试驾车一般里程不是太大。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又这另外一朋友想咨询一下，紧凑型的 SUV 的油车有啥推荐了？预算15个左右。
2: 油车我现在知道一个比较合算的，就是有一台那个也是试驾车，没跑400多公里，带牌照13万以里搞定的一个探岳，1.5T 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挺高。首先这个车的大众车的这种操控性比较好，再就是这 1.5T 的发动机挺先进。这就是它这个价格，13万以里也挺合适，带牌照了，副驾驶都有了。
1: 大众是吧？
2: 而且没怎么跑，在北出口。
1: 嗯，在北出口。
0: 400公里就和新车一样。
1: 对。
0: 嗯。
2: 470多公里跑了。
1: 哎，王师，刚才您说不是2款，还有1款是哪款？
2: 啊，刚才那个是轿车，就是好像是 A7 的。
1: A7 也是吉利 A7，
2: 吉利银河 A7 也是10万以里，他到时候去看吧，你看这个那个也能一起看得上，而且早点去看，因为这种车说不上就是盯的人比较多，
1: 对，看谁下手快了是吧，
0: 嗯，
1: 看谁第一时间接到了这个信息，同时不犹豫赶紧下手。
0: 嗯，
1: 那你稍稍迟一点，可能就一个电话的事就没了。
0: 对，他因为公里数小嘛，而且这种把你这个下户好多购置税这些钱就省了，因为今年过来以后，你不管是油车新能源，起步都有税嘛。
1: 对，
0: 嗯，
1: 行，需要帮忙你后台留言啊。活双星说：“伟伟，二手皇冠现在大概多少米了？皇冠王老师哪年退出咱中国市场的？”
2: 现在也有，只不过是现在跟过去的皇冠，是现在是新款了，而且有2个版本，一个是半越野，一个是轿车。这是近应该是23年之后的，23年之前是国产的，现在是进口的。
1: 进口就忽略不计了，咱就以国产为主。
2: 他这个没法回答，因为多少钱呢？看哪年的车。2.5的还是3.0的？
1: 但是有一点敢保的了，因为现在 B 级家轿虽然皇冠比所谓的 B 级家轿要大一些，但是现在大一些在二手车市场来讲，依然降的是非常狠的。
0: 嗯，
1: 你像我说几个数据，现在的凯美瑞燃油版13万多，包括我现在开的这个英仕派啊，也是11个多。
0: 哦，
1: 啊，你看看新车，包括帕萨特的低配。也在13万以里
0: ，
1: 对，那所以说二手车呢肯定是要有下滑的，活双星发展了2.5的王老师，皇冠是，
2: 他是要买是吧？
1: 对，
2: 他是
1: 要买，
2: 啥意思？
1: 你看多少钱能下？
2: 要买那是哪年的嘛？他18年就18款以后就停产了，现在买就是至少也。是18年之前的，
1: 对，他说听说2万，那肯定是18年之前的了，对吧？
0: 你以后也没造过嘛，主要
1: 对，
2: 2万就不止18年了，那
0: 我记是1123，
2: 哦，差不多，
0: 差不多这么个年份。
1: 对，喜欢了就玩一玩就行了，一样你买回来砸你手里啊，你干嘛用啊？你说
0: 这
1: 我估计像这种情况，在家里
0: 他估计是不是和上面那个听友差不多，就是说之前有这么一个想法，一直想买这么一个，
1: 嗯，
0: 现在就是物色个二手车，
1: 我还真见过，他可能花两万甚至三万就买了，买完之后呢，花十几万
0: 整备一下，
1: 哦，花十几万重新弄一下，哎呀，但是他整完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最核心问题没动，发动机没变化，
0: 嗯，翻新。
1: 情怀，
0: 情怀，
1: 你看就是，
0: 他们还买那捷达什么，就拿回去，普桑，
1: 尤其普桑
0: 整一下
1: 哦，
0: 里面换成皮子的，弄什么的，
1: 弄一大堆音响。
0: 对，
1: 你把后备箱打开之后，是一个大低音炮驮着了。
0: 对对对，
1: 就老远这车没见着。
2: 2.5的话，2.5的皇冠是15款之前有，15款之后就是2.0T 了，然后到了2018年国产的就停了。
1: 那就2015年之前的，估计也是，
2: 嗯，
1: 2012、2013这几年，
0: 嗯
1: 嗯，2万能买玩吧，是吧？
0: 看车况吧，
1: 因为你有这情况嘛，是吧？
0: 对，
1: 嗯，
0: 想玩，这我看了一下，他这个等级也比较高，应该是有条件可以玩一下。
1: 嚯，
0: 嗯，
1: 这个就前面挂着七，这就是等级。
0: 对
1: 对，嚯，那咱们能帮帮吗？
0: 帮一帮
1: 啊，嗯，帮一帮，支持一下。好，来看这边啊，感谢。你看周周还是猜到了啊，
0: 嗯，
1: 大家对雪佛兰的情况还是有的。我读一下，穆，
0: 嗯，
1: 军是这么说的：2016年买的那辆雪佛兰赛欧是我人生第二辆车，没啥花里胡哨的配置，但特别皮实耐造。那时候刚工作没几年，天天开着它上下班，周末还拉着朋友去周边瞎溜达。后座呢经常塞得满满当当，这车陪我熬过不少加班的深夜，也跑过挺多长途。虽然内饰塑料感挺强，但从来没把我扔在路上过。后来换了新车，把它卖了还挺舍不得。现在想想，它就是那个实在的老伙伴，陪我走过了最穷但是也是最开心的几年。说得好啊，这是穆军的。LI 是这么说的啊，2018年我提了那辆迈锐宝，当年为了它我可是攒了好久的钱。这车底盘真稳，跑高速的时候呢特别有安全感，而且外观硬朗，开出去挺有面。这几年它陪伴我风里来雨里去，不管是回老家还是自驾游，从来没掉过链子。虽然内饰塑料感重了点，但胜在皮实耐造，是个实在的代步工具。
2: 现在的雪佛兰的策略是国内的销售停了，这是国内的生产没停，一直在生产，主要出口，除了返销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你像前段时间有群里边有人去了那个哈萨克斯坦，还是土库曼斯坦，好像就新疆那边挨着的，好像土库曼斯坦，
1: 还有吉尔吉斯坦。
2: 那个停车场里边一半以上是雪佛兰，
0: 嗯，
2: 就是有些地方还是挺让的。在国内可能也是竞争，一个是油车的占比越来越低了嘛，现在所有的油车品牌加起来30%多的份额，还有那么多品牌，还有那么多油电混动在里边，所以油车的占比越来越低，好多品牌就生存不了，只能维持一部分。如果说所有的品牌都维持下来，那就大家日子都过不了。减少一部分品牌，剩下的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0: 嗯，
2: 就这样。
1: 好，王老师，您算一个车辆的二手车价格啊，2014年年底的本田凌派，什么也没给，你就照这个大体猜测给一个价格，好吧？我继续来读。LI 说，最近听说雪佛兰在国内不卖新车了，以后只能去别克店里修车，心里还挺感慨的。不过换个角度想，这也说明他陪我走过了一个时代。虽然以后买配件可能没那么方便了，但这车我打算一直开下去。就当是纪念咱们一起走过的那些年吧。
0: 这个写的挺好，
1: 也非常好啊。两位我都给您发了回执了，您、
0: 嗯、
1: 回头到四号桥对面的新能源中心的比亚迪领取车载储物箱，更实用的一个礼品。
0: 嗯、
1: 黄老师，14年的本田凌派给多少？

0: 本杰明派，我还没找着了，稍等一下。
1: 您算着啊，我把这个拨了。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场内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要在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的油垢和杂物，要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的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1: 王石，价格出来没有？
0: 1.8左右。
1: 1.8左右，这个车还是蛮实用的啊。
3: 嗯，
1: 没毛病，省油，而且操控好。
3: 对，
1: 1.8，我要是没车我就买了。
3: 嗯，
1: 就代步耍嘛。啊、
3: 嗯，
1: 来继续看这个易善不补，是这么读吧？是了，啊、嗯，什么时候会有地补？
3: 这个只能等通知吧，这个咱们不好说。
0: 嗯，地补现在的消息，嗯，不是，嗯，是这个说是该说是不是官方的？
1: 没事，
0: 不是正式通知
1: 啊。对，
0: 嗯，意思是后期没有叠加的，
1: 依然没有叠加的。嗯，
0: 如两个说法。不是两个说法，就是一个说法的两个内容吧。
1: 嗯，
0: 第一个是任何形式的叠加可能不行
1: 啊，那就还是。
0: 第二就是如果说你有新车新购补贴，不能超过现有的国补。
1: 新购补贴不能超过现有的国补。
0: 就是你不享受国补的车，享受新购补贴，但是新购补贴不能超过国补。
1: 好，时间关系只能说到这儿了，再见，拜拜。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5: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型贴膜我帮您，
4: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4: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6: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

0: 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13号至9月23号，对东胜区的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云水广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一起来发布寻物启事啊！8月9号的晚上22:40呢，骑共享单车从东胜的奥林花园附近呢到锦绣苑的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8748148978，事后必谢。接下来发布事故招领信息，9号下午呢，应用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电影型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啊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下班好，我是许圈。哎呀，我又来了，这两天这个频率出现的有点高，是吧？没问题啊，各位啊，今天呢依然是由学强代班主持竹环秀。来来来啊，这星期一的早上啊，啊不对，说是星期一的下午啊，下班了，终于啊结束了一天的这个上班生涯了啊，也算是、大家可以轻松快乐一下了。来来来来啦，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起来打个卡吧，咱们打个下本卡。哎，或者呢，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啊，来打个下班卡。第一，您已经下班了，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出去 happy 的路上了。哎呀，可开心了，是了吧？哎呀，特别棒啊！今天这样一个天气呢，今天那个天气感觉还不错啊。但是呢，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啊，各位明天出行的时候啊，出门记得带把伞啊。

赴美留学啊，靠短视频收入自给自足，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哎，当年模仿老师爆火的19岁的钟美美啊，近期呢专访透露啊，4年留学呢全部花费是自己多年的这个短视频积攒的酬劳，没有一

现在我们的年轻听友啊，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靠短视频能赚到钱吗？其实我觉得就是人们说到的当年短视频风口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多的人啊，平凡的普通人就是靠着这个赛道一下子赚到了这人生的很多很多的一笔钱啊。各位啊，你们有没有家里边的孩子啊，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呢？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新闻啊，就是关于当年全网爆火的这个少年网红周美美呢，如今呢已经19岁了啊。在最新的鲁豫专访里面呢，他坦然地透露一件大事儿啊，就是说自己呢被波士顿大学给录取了啊，4年留学学费、生活费全部算下来呢，总共需要300万的巨款。这笔钱呢，完完全全是他自己多年拍摄短视频啊、接广告赚来的收入，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不光如此呢，他现在已经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啊，每个月呢固定给妈妈5000块钱的生活费啊，他还送给妈妈一辆奔驰汽车啊，他的广告报价呢更是实打实的，20秒的短视频呢50000多啊，1分钟以上的广告报价呢高达150000，商业价值呢可想而知啊。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播间互动话题啊，就是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钟美美19岁靠自媒体赚到300万全额自费留学这件事情，你第一时间是佩服羡慕，还是觉得网红赚钱太容易了呢？另外呢，就是如果年轻人有机会年少爆红短期赚大钱，你会抓住流量红利呢，还是优先安稳的读书升学呢？现在呢自副业呀、自媒体遍地开花，你觉得普通人做短视频真的可以当成稳定主业养家糊口吗？最后呢，就是抛开赚钱不谈，你怎么看待流量终会过期，知识和眼界才是终身财富这句话呢？那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那同时呢，也欢迎跟我们听友啊积极互动起来，积极互动啊，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1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

哎，还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身边有没有人一心想做全职网红的啊？可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他的这个真实状况啊，是否真有那么赚钱呢？您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好，北京时间的18:18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学强，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啦。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一起捣了起来。哎，刚刚呢问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19岁的钟美美呢靠着短视频赚钱了啊，人家去都赚了自己留学的费用啊。啊，所以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靠着短视频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就是新时代的网络手段先啊做出来的人，或者是正在做的人啊，您身边有没有呢？各位呢可以把您的回复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在位朋友啊啊说啊，我说是我必须得发言了，我小时候模仿班主任开场一句语气声态是一模一样啊，在家训斥我弟弟写作业，结果被我妈听见了，当场打了一顿。哎哎，结果呢现在呢演艺生涯呀是直接啊就被迫终止了，现在看来我是损失了100万。你这损失的可不止100万啊。啊，只可惜当年我们没有那个短视频是吧啊，到时候当时我们要是有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也得去高低得去模仿一首啊啊，那必须得出名。从小呢这个模仿能力就比较强啊。好，各位啊，你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啊发言啊，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

还有啊，各位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来到微信视频号当中啊，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来到这边呢也是可以的。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啊，人家十几个岁存款300万，我十几个岁花呗欠款300。你问题啊，花呗有了，生活费呢还得跟家长讨。哎，那没办法啊。看到王永恒的说，昨天去了趟东胜啊，是真凉快呀、啊。哎，是啊，就是特别凉快啊！我每次回东胜的时候，我都感觉啊，东胜真是一个好地方，真凉快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哎，这网红钟美美都赚了300万了啊，就是都给自己留学的钱都已经赚出来了啊。哎，你们对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有什么想法，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或者是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个正在从事短视频这行业渴望一夜暴富的啊，或者是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还有啊，就是想问大家一个家长，各位家长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们支持小朋友啊，就是支持你们家的孩子来从事这个行业吗？哎，很多现在家长都在头疼一个问题啊，我们家那个娃娃天天把那个手机抱在手上刷刷干嘛呗？哎，你又不是能刷出钱来了？但是啊，有的小孩呢，真是刷出来钱了啊。哎，所以说你们会不会去支持自己的小孩呢，去做短视频这个相关行业呢？还是您家孩子拿着手机去刮故事刷视频啊，耍游戏了？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边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孩对于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啊，他已经完全离不了啊。就是特别小的小孩，就是我们家呢，就是亲戚家啊，我们家的呀等等的这些啊，现在的小孩就是拿看见手机睡半连字也让不得，看见手机就不走不动道了。哎呀，把那个手机小的不给看完，好说就要看。所以你们家孩子啊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吧。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就是钟美美啊，就是以前就是特别火的一个网红啊，就她是靠着这个模仿老师啊拍视频，然后特别出圈啊，然后一下就火了。后来呢人家现在已经19岁了啊，就当年那个小孩现在已经19岁了，然后呢现在已经啊赚够了自己留学的费用，而且呢还负担家里边的一些开销啊，是他们家现在挣钱的主力啊。所以说啊，你们觉得就是啊就是短视频这块啊，家里边有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呢？还有你们对于小孩啊玩手机或者是拍短视频啊有没有一些想法呢？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啊。啊，你看这位朋友呢就说啊，那他我呢曾经是超市拍短视频，模仿我们小区保安了，拍了5条，总共7个播放，6个是我自己的，1个是亲戚的，终于让亲戚现身了，没有那网红命。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感叹啊，就是哎呀，我亮亮拍辛辛苦苦拍了这么多爹视频了，怎么就那么点播放量。哎，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拍视频这个东西吧，我曾经啊自己也创了一个号啊，我很多朋友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鄂尔多斯啊，就是有一个曾经快手啊，还有就是这个抖音上面都应该能搜到我的号啊，到大家呢都应该看到啊，我运作了一个号。哎，今天呢我想考大家一个问题啊，谁能答对啊，我的那个账号的名称是什么啊，我曾经我运营的啊，是和啊白老师合作的，这个账号的账号名称是什么啊，大家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谁先第一个猜对的啊，可以获得我为您送出的这个收音机一台啊，另外呢那个收音机上我找白老师给你签个名儿。哎，各位啊，所以说啊，跟您现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有没有刷到过我当年运营的那个账号啊，那个账号现在已经停更好久了啊。哎，您当时有没有关注过我那个账号呢？大家呢可以把我那账号的名称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啊，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面啊，我看看有多少人现在还记得我那个账号啊。

其实我觉得运营就是关于现在这个时代了，短视频时代已经过好久了，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啊。短视频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这个维生手段，还有一些包括啊，就是很多做出来的人都已经出来了好多了，是吧？很多人都说我现在去拍短视频还来得及吗？哎，我告诉你啊，就是基本上现在只要你用心去拍啊，还是有市场的。但是呢，这个造富神话当然是没有当年那么厉害了啊。啊，如果说您是奔着去这个就专门去赚钱啊，那估计、啊、现在的这个时机已经不太对了啊。哎，所以说啊，各位有家里边有没有正在从事短视频行业的人呢？还是您只是天天就在家刷视频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关于网红周美美赚到300万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家里边有没有在拍短视频的人，或者是您身边有没有在拍短视频的人啊？他们的故事有哪些呢？或者是说您啊，您家孩子，您会不会支持您家孩子去从事这个行业呢？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互动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上边。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好，一起来关注预计未来48小时呢，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3到4级偏南风转4到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部有小雨，3到4级转北风呢转4到5级东北风。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多云，明天白天中雨，最低呢是18度到29度。东胜区多云，明天白天呢是中雨，19度到24度。树林赵镇小雨，明天呢是中雨，19度到27度。西泥镇现在是中雨啊，明天白天小雨，19度到25度。而乐赵旗镇小雨，明天白天小雨，19度到27度。嘎勒图镇多云，明天白天小雨，19度到28度。阿勒腾席勒镇多云，明天呢是中雨，19度到28度。薛家湾镇多云，明天白天小雨，20度到30度。接下来呢是108竹寒秀。
5: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5: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好，北京时间的18:36，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学强。啊，小白的问说，强强，竹寒姐姐又出去玩了吗？啊，不是啊，这回呢，竹寒姐姐是因为家里边有一些事情请假了。好，看一下我们听友的回复啊，我们听友的这些回复也可有厉害的了啊。啊，这位朋友说，说起模仿我可就可来气了。上学那会儿，模仿我们教导主任背舌走路，全校巡查，在走廊时也得栩栩如生。啊，结果呢，甄主任呢就在我身后看了全程啊，然后呢当场罚我打扫了一周的这个楼道啊。哎，我这个表演铁夫当场被现实扼杀了，错失百万商机，亏大发了。 你看看啊，咱们当年就是没有来这个到、有这个短视频时代啊。咱们在当年在学校里边那些事情，那真的是搞笑啊，而且也没这个意识啊。现在的朋友们估计就是你们家孩子啊，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啊，他们现在在学校的状态其实那种搞笑日常是可多可多了。我现在还记着当年在学校那种啊快乐悠闲的日子啊。好，各位呢，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网上的短视频的这些造神的神话啊。各位啊，您会支持你们家孩子去拍短视频吗？啊，去通过这个去作为他未来的职业吗？哎，或者说说你们家现在的一个情况，你们家孩子是否天天在那儿刷手机啊，还是满口嚷嚷着我要当网红啊，赚大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大家呢都可以发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到了一阵阵。哎，现在的这个真的是特别讽刺啊！学生群体呢是分为两极分化的啊，一部分孩子呢是刷短视频啊，叫嚣着退学当网红啊，真正的这种网红钟美美呢，然后她是疯狂赚钱，然后呢出国留学深造啊，一个是向往流量，一个是逃离流量啊，简直是大型的魔幻现场啊。哎，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现在目前呢，就是很多学生啊，我就在我身边啊，就当年啊，就是有好多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听到的啊，就是这个学生呢，现在呢，大家都在啊，我未来一定要当个大网红。哎，我们那会儿那个愿望可有理想的啊，我们那会儿一问啊，大家到未来要当什么啊？啊，我未来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啊，我未来呢当一个什么啊？啊，等等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当警察的呀，当护士，当医生的呀。哎，但是呢，现在有好多孩子都是一举手，老师，我未来要当个大网红。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哎，你看这位朋友说啊，我之前呢也是脑子一热啊，跟风拍段子啊，专门模仿我们公司老板开会的画大饼啊，视频发出去了，总共12个播放啊，10个是亲友啊。哎，那一刻幡然醒悟啊，我不是当网

啊，各位啊，你们家的现在小孩子啊，有没有天天在这儿玩手机的啊？哎，其实我们在我们鄂尔多斯啊，我之前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小朋友啊，在学前班的一个小朋友啊，真那是真的厉害啊。他呢靠模仿各种的这种网红呀，或者是模仿自己身边的人啊，模仿老师呀，这个模仿天赋真的是拉满了啊，也是一个就是以前钟美美这种状态啊，他也火了好多次啊。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过这个小孩啊，特别厉害。好，各位呢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是竹韩秀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和学前互动起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网红啊您怎么看，一起来说一说那您家小孩子如果要是想从事这一行业，你有怎样的态度。看小白呢说，我们家才一岁半已经开始玩手机了，我刚刚还在吐槽呢，就是身边很多的这种啊，也是啊，一岁半的孩子啊，就开始，哎呀，把那个手机爱的呀，看见大人拿个手机，他就要过来叼，不给看就好。哎，如果说未来您家孩子啊想从事这个职业啊，您会不会支持呢？您对待这样一个，就是对待现在目前短视频这种状态，或者是玩手机这种状态啊，您有怎么样的妙招呢？大家呢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小孩啊，他如果说完全让他隔离在手机之外，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啊。啊，那没有手机还有平板了，没有平板还有电脑了啊。另外再不行就电视啊。是呢，小白又说了，说话都不会说，就想看手机啊。是呢，你这拿那手机就不放了呀。这家伙啊。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起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手机时代啊，手机时代真的是我把它称之为手机时代。你不可能隔离小孩子看手机的，但是呢一定要有度啊。而且据我在就是打听到的，或者是我见到的一些现象，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因为家里边确实哄孩子不好哄啊，那有一个天然能哄孩子的东西啊，那孩子拿上那玩意儿一看，哎，就是那就他就不闹了呀，那这不闹了，那就给吧。啊，小白呢说支持他啊，散养吧。其实我觉得适当啊，什么东西都讲要讲究一个适当啊，适当原则，只要是合适了啊，那咱们就可以讲一讲。哎，那合适我觉得他可以玩啊，但是呢不能让他去沉迷到手机里边去，每天什么都不想啊，就想玩手机啊，那是肯定不行。

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流量这个东西真的很虚啊，大部分网红轰个一捏败子就销声匿迹了。确实啊，这个网红这就是真的是，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一天的是这个视频呢，点赞上百万啊，嚯，他火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啊，销声匿迹，他再也就没出来过啊。你像我之前关注的那个朱一蛋啊的枯燥生活啊，就是那个啊，把你送到非洲去体验生活吧，啊，就是之前特别火啊，突然之间。

核心团队离人了，那就不火了嘛。现在我偶尔能刷到他的视频啊，现在点赞的就剩几百。所以说短视频时代，如果说自己的小孩想从事这个行业啊，有你会支持吗？啊，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哎，其实我这从通过这个话题延伸啊，还有很多话想和大家来说，就是之前呢还有很多人对于电竞这个行业啊，就是打游戏，哎，说孩子打游戏没有前途啊，很多家长呢视这个游戏为啊恶魔。然后呢还有很多家长觉得游戏呢就是毒瘤啊，必须得铲除它。但是呢后来电竞这个专业变成了体育运动竞技的一个行业啊，很多人呢通过电竞这条路呢也是打出了自己的一三分天下啊。啊，任何新时代的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潮流就是潮流啊，你如果说仅凭个人的意志是对抗不了潮流发展，我觉得只有你顺应潮流的发展才能才能跟上时代啊。哇，大禹治水还就是渡不如疏嘛，啊，得疏通是吧，一定要把它引导向一个啊向正确的方向。虽然说我们自己的来说的话，看每天玩玩手机那就是休闲时光嘛，但是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他现在目前没有树立起这个意识啊，所以呢他会啊无脑的去刷。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可以去引导他啊，就是去引导他啊，我们也不能用教育的口气说你不能刷这个样的视频啊，我们只有用引导的这种的啊，是说哪些视频是对你有益的，因为确实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它是教知识的啊。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知识啊，短视频更教给孩子了，孩子就学会了，这个就很厉害了。所以说啊，大禹治水赌不如书嘛。哎，一定要尽量去给孩子去啊，让他刷视频呢，可以选择让他需要刷一些有内容有内涵的这些视频去刷啊。哎，其实呢仔细想想，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条新闻里边，就是说关于这个仔细想想，钟美美的妈妈那才是人真的高人啊。当年呢她是1500万的这个签约费呢直接拒绝了啊，换成我是家长估计呢当场立马签字连夜打包带去送在直播带货啊。哎，这格局差距呢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啊。这个其实你这个就是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当年有一个小朋友啊，也是就是这个花手啊，摇得特别厉害啊，然后呢他就直播啊，靠打赏呢一年赚了20多万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妈妈呢就嫉妒他了啊，把他给送到戒网瘾学校去了。哎，从此呢他错过了整个短视频花手摇的这个时代啊，当他从这个学校里边出来，整个人都不自信了。然后呢再也没能再赚到那个一条视频赚20万的光景了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咱们这个观点呢，现在就是我在左右脑互搏啊，就是呢，还是话又说回来了啊。玩手机这个事情呢，太吸引这个小朋友的专注力了，他所有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呢，都以这个为中心了。吃饭要玩手机啊，我休息的时候要玩手机，我看书的时候我还在想玩手机。那这就是不对了啊，那这得及时纠正他啊。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啊，说现在呢跟您说啊，妈妈爸爸我想当网红，我未来一定要当个大网红啊，我要去拍视频，您支持吗？啊，您支持吗？您会去支持他吗？其实我们就是一直说了这么多年职业平等，我觉得每个职业呢都有它值得尊重的地方，对吧？还有包括啊，就是到学校呢作为一个学播音主

主持人出身的啊，就是我们当年呢有许多同学也是学这个表演的啊。当年呢表演在大这个家长看来未来是要当明星的啊，但是呢大学毕业之后表演这个行业呢很多人连个龙套跑龙套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说呢什么也都是看要看机遇看自身的一个内涵。哎，如果说您家的小孩有这个表现欲望特别强烈啊，或者是有能看出来他明显在这方面有这个天赋啊，其实我觉得啊也不必去过多的苛责他啊。而如果他想走这条路那就走吧，说不定真闯出来的呢，就是那外溢了是吧。哎，你看这位朋友就说啊，我小时候唯一变现的方式呢就是模仿啊，就是模仿我爸签字儿啊，我老厉害了啊，那个技术叫炉火纯青的啊，省下了无数顿这个男女混合双打。现在看来呢我的这个模仿技能是格局太小了，只能用于躲避责罚，注定成不了大气候呀。

啊，你看这位朋友给咱总结了一下，说短视频平台有三大功能啊，中美美是用来赚钱留学的啊，商家呢是用来带货卖货的啊，我是用来消磨时间啊，快乐摸鱼的，分工明确啊，完美闭环了。哎，我就是那个观众。哎，注定是吃不着咱 WiFi 了。

哎，你看这位朋友说啊，今天本来心情挺好的，听见学你说这个，瞬间就 emo 了。同样是依靠短视频，人家是投资方，我是冲消费者，一个收一个出客啊，高下立判啊。小白呢说我也一样，俺也一样。哎，我们呢其实大多数普通人啊，但真的就是在短视频这个语境当中呢，我们真的就只能是我们唯一只能的唯一的身份只有一个消费者。我也是那个观众啊，我也给他点过赞。

哎，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啊，我曾经幻想过自己要模仿一下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大妈啊、哦，然后拍个段子，然后呢，就是这个舞姿神探是100%的复刻啊，幻想呢自己一夜涨粉10万啊，然后呢实际实操去了啊，然后那就被大妈呢当场抓包，勒令呢加入队网，队伍现场实战啊，被迫跳舞一小时。然后就那大妈一看，哎呀，咱女女跳的真像啊，哎，跳的真好，来吧，加入我们啊！哎，小女女不要走，来啊，就是在我们这儿跟我们跳舞啊，给我们打领舞啊！哎呀，我们这老派呀跳的不太好啊，你看小女女捏墙就是好啊，跳的真标准了。

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就是说啊，这个看到网红周美美啊，19岁呢已经赚到了自己留学的费用，足足300万元啊。哎，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您有什么样的感慨啊？那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哎，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啊，说自己呢未来呢也会从事这个行业，你会去支持他吗？或者呢，您可以通过周美美这个事情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啊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啊，自己有没有去想过啊，我也要当个网红啊，拍一些视频。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你看这位朋友的关注点呢，就是说啊，如果说我要是意外赚到300万，出国留学不存在啊，我肯定是第一件事呢辞去工作，然后呢环游中国。300万有点少是吧，想环游世界来着吧。然后呢把美食挨个打卡，剩下的钱呢存在银行吃利息，一辈子躺平，人生圆满。我觉得300万有点不够吧，现在感觉这个300万很小一个数字啊，怎么我膨胀了吗？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小孩啊，你们家娃娃天天也叠起来搞你喝的，妈我未来要当网红呀，爸我未来肯定要当个大网红啊，你咋接教育他呀？哎，怎么说啊？你怎么说呢？你会支持他吗？大家呢都可以把您的观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倒了倒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北京时间的19:0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路面情况。2026年的9月23日，对东胜区达拉特南路、华荣商厦路口南路口至天骄大酒店路口北路口雨水管网改造分时分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安全出行。接下来呢是108暖心驿站。
1: 木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北京时间的19:02，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8月9号的晚上的22:40呢，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奥林花园附近呢到锦绣苑的西门，不慎丢失了华为黑色折叠手机，失主的电话呢是18748148978，事后毕泄。接下来发布事故招领信息。9号下午呢，应用公司爱心的一个孙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啊及电动自行车钥匙，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晚上好，我是雪球啊。没错啊，今天继续学强代班竹寒秀啊。好啊，那接下来呢，我要送出我们今天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啊，我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虹膜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哎，那今天呢要和各位来出一个道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啊，那说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呢？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只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今天呢这个谜面呢说啊，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啊，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各位来吧，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说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啊，各位正确答案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首歌，一首歌的时间呢我们来决出胜负啊，今天呢第三位和第六位啊获得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话说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啊？

来来来，我看看我们的听友们答对了没啊？这道题啊，你们答对了吗？啊，说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啊，非常简单啊！啊，看看啊，我们看看第一名答对是谁啊？第一名答对的是贝塔啊，贝塔。然后呢，第二名是小白，然后。第三名的是特别明细啊，看来这位啊答对了，没问题。那我们把第三名和今天呢，我们说到是第三名和第六名啊，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我们我看第三名是特别明细啊，送给您这个听友节的抽奖卡一张。然后呢是第四名呢是刘怡君。第五名呢是海荣啊，第六名是谁呢？啊，是姐啊，那我们就把这条信息呢啊，这个第六名呢送给我们的姐。啊，没错啊，答案呢就是特别简单，就是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啊？捡起来呀。没错啊，就是捡起来啊，各位正确答案就是捡起来。Get on that party train。好，命令妈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 5.2 米转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 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北京时间的19:14啊，各位顺前呢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和学强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小孩啊说一直想跟你当，我要当网红啊，我长大了要当网红啊，或者是我每天呢就玩手机，然后呢就是说我要当网红，哎，你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说法呢？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吧。哎，你看到这位朋友说，要是我年少爆火赚大钱啊，我才不着急读书了。我要缺款买下一个整个粮食草库，实现辣条许高自由。啊，再者养一群小猫小狗，天天吃喝玩乐啊，这才是年少暴富的正确打开方式。哎，就咱们这种小城市啊，小城市的这种的安逸啊，安逸。用四川话来说就打死的呗。

0: 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
3: 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0: 啊，其实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好，北京时间的19:18，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是学强，看到简单说啊，谢谢学强啊，我想发布一个寻物启事啊。8月1号暖城三件套那天呢，在湖区沪能广场那条路，遗失了一个双肩背包啊，黑色上面有一个煤球的挂饰。如有拾到者，请联系18504776023。啊，里面呢有点吃的，但是包对我来说呢是有特殊意义的。好，没问题啊，我帮您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爱心驿站啊，暖心驿站呢会在明天的节目时间段应该帮您来发布吧。好，今天呢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或者是啊哪些朋友的孩子这样说，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个网红啊，然后呢就是这关于就是网红钟美美赚了300万啊，自己留学去了这样一个话题啊，您有哪怎样的一些观点呢？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吧。其实咱们本地啊也有不少这种短视频的博主啊，哎，有探店的，吃喝玩乐的啊，大多呢都是这种兼职玩，但是呢也有这个部分专业啊，当个副业呢增收可以啊，但是全职当网红的这个风险是太高了啊。像钟美美这种的一下子爆火而且后面还能持续火的这种的例子呢其实太少了，全网也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几个啊。哎，咱们鄂尔多斯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本土网红的啊，然后呢还有好几个啊，他们是没有标明地域，但是他做的这个视频呢是特别火的。你像我们这儿有一个教插花的博主啊，特别的火，他的视频呢在插花界是很有影响力的。

其实我觉得不论怎么说啊，今天呢也到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了，就是关于这个网红这个话题啊，就是不管啊我们是怎以怎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然后呢能做好安心的做好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是已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了啊。

0: 看到我们特别明细啊，也是发挥了回之啊。各位啊，就是还想再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网红这个时代啊，就是自己家小孩玩手机的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当年就像90后啊，那家里边是每小时候不让看电视啊，但是呢就觉得看电视会毁了孩子啊，但实际上呢电视并没有毁了90后啊，反而让90后有了更宽广的视野。然后后来呢00后又觉得这个电脑，或者是家长呢那会儿觉得电脑游戏啊会毁掉孩子，后来的时间去证明呢，这些呢并没有毁掉一个孩子啊，他反而呢会促进某些行业的一些发展。哎，有的孩子呢真可以通过这些新兴的产业啊来觉到自己人生当中的，寻找到人生当中的去可以为自己以后生活来打底的职业。哎，有的人游戏打得好啊，那家里边也支持，后来呢他果然走上电竞这条路啊，最后拿到了全国冠军，也是很棒的。有的人呢说我拿不了全国冠军，但是呢我可以去网上做这个游戏直播，也是可以赚到钱的。总归啊，我们人们会以各种各样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说是说到现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有的人呢说小孩玩手机呢是洪水猛兽啊，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你已经生活在这个时代了，不可能隔绝他去玩手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只有去正确的引导啊，赌不如输啊，我们可以玩，但是呢你玩的内容啊等等这些呢，你可以家长呢可以给他帮他去做一个选择。而且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些算法推荐方式啊，你去总刷的一些视频啊，你比如说你多刷一些科普类的视频，多刷一些知识类型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呢这个账号呢它也会自然会多给你推送这些，到时候呢是小孩子拿到你的手机，他不知不觉就中计了啊，对吧啊，那心眼子都得多一点儿。自己平常不要多看那些没营养的啊，咱每天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类型视频啊，我们就不看了是吧啊，那系统也就不给我们推荐了啊，多看点知识类的啊，比如说地理啊历史啊等等啊，或者是数学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啊，那小孩的好奇心是特别强烈的，他会去探索任何一个自己未知的领域的，所以说他看到你这些光给他推这些视频之后呢，他拿到你的手机他也是在学习啊，无时不刻在学习，那小脑瓜动开来多厉害呀。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1: 预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送达，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24小时受理紧急电话求助，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应急广播，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为追女生，连续3个月每天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喜欢的女生表白，这种追求的方式大家有尝试过吗？
3: 洋洋，是吗？洋洋，是吗？
4: 怎么了他？就这两句话来回倒什么意思？
3: 嗯，
4: 说
3: 啊，这个你现在不怎么喜欢洋洋了吧？
4: 还行，
3: 还行，就是一般般。
4: 那你就说怎么回事？
3: 哦，我听说最近洋洋被表白了。
4: 什么叫被表白？
5: 表白？我知道有裱画、裱字儿，还没听说给表白了。
4: 不是这，哎，我不当回事。他每年也得被表白吧，10回8回的啊。
3: 成功了。
4: 啊，是成功，那对方只要说出来就算成功了啊。
3: 被表白的成功了。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洋洋答应了那个表白的人
4: 啊？谁呀、啊？
3: 不是
4: 谁呀、啊？
3: 来来，
4: 谁？对方是谁？
5: 买米去，
3: 坐，
5: 买米去。
3: 你先那个缓解一下痛苦。
4: 没事，你说说，我听听。
3: 哎呀，这个说起来不是等于在你心尖上扎上一刀吗？
4: 你已经扎上了。
3: 嗯，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5: 嗯，
3: 要说呢，这个事情是前天晚上的事情。嗯，我闺蜜第一时间听到的消息，转而告诉我。
4: 前天晚上的消息今儿才告诉你，叫第一时间告诉你，
3: 这已经是第一手的消息了。
4: 哦，
3: 据他传的第18个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4: 他到底传了多少人啊？
5: 哎，你说很简单的把这事说清楚，你看看你说半天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呢、
3: 啊、事情是这样的，这次表白是借助一个叫做支付宝的东西来完成的。嗯，当然了，
4: 支付宝
3: 你们知道，支付宝
4: 他把羊买下来了。
3: 不是，你听我说，
4: 我知道，你以为我没用过淘宝是吧？
3: 坐坐坐，别激动，别激动，
4: 就花钱给对方，然后把对方那东西买过来。
3: 那个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4: 对方是个大款吧？趁多少钱？你说，
3: 你别把这事儿
5: 感情这东西跟钱没关系，王大雷，没准俩人就对上眼了，他就剩1.5块，他也爱他。
3: 支付宝它确实是一个第三方的交易工具，你给你这个汇款的对象哈，如果你汇了最低1分钱，那支付宝就会给对方发一条信息。而且呢，你可以在信息里把你想说的话就说了。这边有个男生呢，哎，就不知道从哪儿，哎呀，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洋洋的生日。
4: 洋生日这还不是公开的事吗？
3: 生日这件事被人家给挖走了。
5: 洋洋把生日埋起来了，
4: 埋大米里了。
5: 那也未准。
3: 然后呢，他就坚持，就其实他暗恋洋洋已经很久了，但是呢，就始终不敢说出口，太难受了。然后终于得向洋洋表白了，于是呢，他就想到了洋洋的支付宝账户。关键
4: 都告诉人家了，
3: 那憋得难受，这个太难受。
4: 我觉得你更难受，你能不能快点？
3: 他就坚持每天给洋洋汇款，记住洋洋的生日是11月1号。那么汇款，我估计他可能觉得给11块钱有点贵，所以呢，每天汇款1.1块。哎，每天坚持汇款1.1块。
4: 他也不买月票，每天1.1块就坐汽车。
3: 不还有一分呢？
5: 哎呦，王大雷，日子不可细算。1天是1.1块，10天是多少钱？
4: 11.1块。
5: 100天呢？
4: 111。
3: 哎，
5: 一年呢？
4: 一
5: 哎，没信号了。
4: 一年？
5: 王大磊不在服务区啊？
4: 一年是365天。
5: 要赶上闰年呢？
4: 366天。
5: 哎，要按阴历呢？还有闰月呢？
4: 天是1.1块，这没多少钱。
3: 反正别算了，最后呢？就这么用这个金钱的攻势猛攻了3个月，太猛烈了，1天1.1块。
4: 行了，别气我了啊！1个月30多块钱，3月不到100，我们这羊也太不开眼了。这
5: 王大磊他不在这钱的多少， 他这是一个感情的公式，无形当中给洋洋多么大的压力。你说不嫁给他能缓解他的压力吗？
4: 那怎么不能啊，存地库这车一月还200呢。
3: 哎，你怎么能跟洋洋跟车比呢？
5: 对啊，你怎么能把洋洋搁地库呢？
4: 又来了。
3: 而且每天都说自己想说的话。
4: 每天都说你什么想说的话？
5: 每天头一天吧，比如说1块1毛1了啊。

0: 第二天
1: 2块22了啊。
2: 好，每天跟羊算账。
0: 当然后面想说什么话我跟小猪并没有看见，对吧？
1: 对，
0: 我们揣摩肯定是比较好啊，你啊，我这怎么那么喜欢你呀、啊？哎呀，像浑身被狮子咬一样，不说出来。
1: 对呀、你快救救我这些狮子吧！哎呀，我想你想的了不得呀。
2: 那牙就能喜欢上他了。
1: 哎呦，浑身刺挠啊！你快来我这儿解决吧。
2: 我也决定了，打今儿开始，我把羊弄回来，我每天给他2块2毛2。
1: 把羊羊弄，
2: 我给羊羊赎回来。
1: 羊羊乐了，我每天都能挣3块3毛3。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女朋友让男友陪着做一些事，却让男友感到很无聊，大家怎么看？
0: 你看，你看，多解气。
2: 那就不说这个，我觉得
6: 我怎么听这句词有点抢带刀的味儿。
2: 对，这个第一不够解气，要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定是个嘎调上去。
6: 哎，对，
0: 怎么嘎法呢？
2: 不爱我就拉倒。你听，这多
0: 解恨，你这个有点那个怨妇情节，含恩带血的那种，就唱到那么要哭又哭不出来，不爱我就拉倒。
6: 你哥还是有抢菜刀的味儿，
2: 抢菜刀、
0: 什么歌曲都应该尝试尝试，什么风格都可以感受一下。
2: 那倒是没得可说，可问题是这词儿感觉这实在太白话了。
0: 那你喜欢哪首歌？
2: 他的那个《青花瓷》
0: 啊，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我。
2: 就这句就这么念，听着特别的有旋律。
6: 我跟你说啊，他打小花嘴里念出来比不爱我就拉倒还生气。
2: 全念的是平声，你这太难得了。
6: 对，
0: 哎，要是周杰伦开演唱会你们去看吗？
2: 不去
6: 不去，不看我就拉倒。
2: 嘿、
0: 那女朋友要去你们去不去啊？
6: 谁？
0: 洋洋不是西兰花要去听你去不去啊？
6: 西兰花、
0: 西兰花
6: 啊，荷兰豆听听我也不去
0: 啊。女朋友去你们都敢不去了？现在
6: 这杰伦的演唱会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0: 胆儿真大。
6: 因为我不听他演唱会我就胆儿大了。
0: 不是，女朋友，女朋友对兰花去你都敢不去了？现在
2: 让洋洋和兰花跟小银儿他们一块去。
6: 小银儿又是谁呀？
0: 叶鹏女朋友。
6: 哦，小
0: 银
6: 儿。哦，他女朋友比他大一辈，
2: 他叫王小
0: 姨，
2: 就比他大一
0: 辈。
2: 他叫王小姨儿，
0: 那不是北京话爱家儿话音吗？王姨儿。
6: 哦，王小姨儿，
2: 他是那个司马懿的懿。
0: 哦，懿，
6: 那小姨儿，
0: 人家女朋友就愿意跟你们一起去。
2: 人家女朋友要跟我一起，
6: 像话吗？
2: 就是他带着王小姨儿，我带着西兰花，老爷带着洋洋。
6: 哎，对，没错。
0: 女朋友想跟你们一起去，一块儿看演唱会，感受那种疯狂的气氛。你把头枕在你女朋友的肩膀上
6: 啊？他不爱我就拉倒吧。
0: 他纹丝不动。
6: 他怎么了？
0: 就要了这种感觉，你们明白吗？沉浸在二人世界
6: 中，就要这。就要这焊死不动这劲头。
0: 哎呀，你女朋友买好票了，你去不去吧？
2: 去去去去，买好票别浪费、
6: 对，买你，他要买好了我倒乐意奉陪。
0: 回来以后抱怨你了？
6: 抱怨我什么？
0: 兰花说了，晨曦这没劲，没有情调。
6: 嗯，
2: 怎么了？
0: 看演唱会，哎，人家唱那么卖力气。
2: 我没听说，他也不爱周杰伦，他爱周杰伦不能说是卖力气，唱的不是好听是卖力气。
0: 满台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从底下滋上去了，从上面
2: 滋上去
0: 了，那个电动那个电动的滋就上去了，一会儿嘟就下来了。
6: 周杰伦是电动的，周杰伦是电动的，
2: 电动周杰伦。
0: 我们晨曦不为所动，翻着白眼看天。
6: 翻着白眼我那是翻天吗？看天吗？
2: 那是吃什么噎着？
6: 翻着白眼是犯病了，翻着白眼
2: 这是啥什么噎嗓子眼里如鲠在喉。
6: 哎，
0: 糟践你那两张票点的。
2: 哎，糟践你了，
6: 糟践一张嘿。
2: 怎么两张都糟践了？
0: 我净看他了。
2: 嗨，真在乎晨曦。
6: 哎，
0: 然后又洋洋，哼，
6: 这洋洋跟兰花一毛病。
0: 还没说嘛，王大磊呢？
6: 哦，还说王大磊
2: 怎么了？
0: 哼，
2: 俩感叹词比你多一个。
6: 哎，
0: 我要再带他的。
2: 怎么就不带我？
0: 一剃头站在爆米花桶里。
6: 谁呀？多大的桶爆米花？
0: 王大磊。
2: 高血压犯了，他抬头冲上了，他低头。

0: 重一下，你瞅我们哥俩这造型，
1: 从头到尾，你看周杰伦满场跑，
0: 他俩确实看了一演唱会，
2: 对对对对，
0: 满场跑
2: 啊，
1: 一会儿左边，一会儿
2: 下去，滋
1: 就
2: 下去，
1: 嘟就下去，黄大为头儿不抬，眼观鼻，鼻观口，
0: 我在这打坐去了。
1: 我这跟他商量，看不看呀？
2: 俩眼珠子就拿爆米花糊上了，怎么走啊？
1: 要不你走，
0: 我得走得了啊！
1: 王大磊发出声音。
2: 哎呦，大磊啊，你干什么呢？你告诉我，
0: 我是仿佛就掉水里往上爬那个意思是。
1: 哎呦，这点不够他吃的。王小元说了，哼，
0: 说眼房呢。
1: 嘿，1400的门票，加了700块钱买的，
0: 1400加2100，
1: 不是加完了700多，一共1400。
0: 哦。
1: 带着他去看，你看我多投入，又是摇头
0: 又
1: 是晃
0: 脑，
1: 又是起立又是跺脚。
0: 哎，这回没说周杰伦满台跑。
2: 哎，对，
1: 你看人周杰伦一脑袋汗一脑袋汗的，他好不为所动，看自己那手机里的电视剧。
0: 啊，
1: 周杰伦问我们好不好，我们那么着喊破嗓子说好。
0: 周杰伦唱戏的，
2: 这不是我听着像听相声去了。
0: 对，这好，撕心裂肺这么喊，这传统艺术。
1: 他问我们什么要不要，我们说要。
2: 周杰伦怎么这么水啊？
1: 怎么了？
0: 刚才你说的好像不是这问题，
1: 我就节俭的说了。
0: 哦，
1: 就说这老叶不知道看什么呢，都结束了都没起来，还在那看。旁边人怎么想他？1400一张票，
0: 旁边人不估计不想他，都看周杰伦的吧？
1: 这么贵的看台，
0: 这么贵的看台
1: 票。早上我不带他了，
0: 带
1: 给谁行不行？
0: 谁呀、啊？
2: 谁呀、啊？
1: 小花，
0: 都想着带你
2: 啊、哦，都想着带小花。
1: 后来我直劝，我说小爷，等等，老爷全程是不是安静呢？对吧？安静就不错了。
0: 对，要不老爷这嗓门，哎，完说不用听周杰伦了。
1: 王大磊吃爆米花不错了，他没睡着吧？他上回看《复联三》，大家都看了什么？他全程打呼噜，
0: 太累了。
1: 这没打呼噜吧？
0: 我这小雷神呢。
1: 这个晨曦，你把票给我，我给你包一个 WiFi 好点酒店，你自己去到那玩手机不就行了吗？一群人的狂欢，一个人的寂寞，你们寂寞你们自己的呀，你们把票给我，我去狂欢嘛。
0: 关键我们仨我们都没觉得寂寞，我们都有事干，特投入。
2: 对啊，我望天，
0: 我埋头在爆米花，
2: 哎，他看电视剧得多好啊。
1: 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跟女朋友什么事情上他要你们陪他，你们觉得很无聊？
0: 逛街买东西。
1: 你不挺爱逛的吗？
0: 问题是他来回瞎逛，
1: 不知道买什么。
0: 哎，不根本就不买，就愣走，一顿垮走。
1: 哦，你就烦了。
0: 哎，
1: 你不让你参考，你一参考就骂你什么呀花啊，
0: 就让你拿东西，
1: 不先问你，哎，这好看吗？大雷，等你说完了，这好看呀，这好看呀。
0: 什么眼光？
1: 什么审美
2: 啊？那我说不好看。不，
1: 这能不好看吗？
0: 什么审美？
1: 怎么看的？
2: 所以说我就看天儿。
1: 晨曦呢？
2: 我最不喜欢的事儿啊，就是老唠叨，然后让我做家务。
1: 哦，就是他做家务让你陪他。
2: 你说这西兰花吧，他做家务吧，他
1: 你也得做。
2: 他不是，他不是，他倒不让我，他倒不让我干，他坐那儿一边干家务一边唠叨你。
1: 哦，你瞧瞧，这枕头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2: 可不是吗？
1: 这锅盖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哎呀，
0: 枕头跟锅盖搁这儿，那是得唠叨。
1: 我调查了一下，咱们胡同里反映说，小赵说女朋友让他陪着一起上班。
0: 啊，
1: 很没意思。
0: 上班还陪着，但这男的没工作。
1: 那天是值班，
0: 哦、
1: 周末加班，说要陪着、
2: 哦，
1: 很没有意思。小李呢说，女朋友做头发让他陪着。
0: 哎呦，这做头发最好工夫。
1: 无聊、嗯，有什么必要？染了卷，卷了直，直了
0: 卷，直了再洗，洗了再染。
1: 周飞说，陪女朋友做指甲巨无聊，干什么呢？抹完了上面还贴钻。
0: 他烦的是不贴钻花钱吗？
2: 你说做指甲为什么得弄一指甲套啊？
1: 指甲套是为了快痒痒方便。
0: 不一定痒挠的。
2: 我明白了，
0: 季节性瘙痒。
1: 后来的男生们都说，真不明白你们女的到底想干嘛？一出来约会就说要找好玩的节目，你当男人是啥呀？旅游节目、娱乐节目的策划编辑啊？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想想去哪儿玩啊？你也每次想个节目出来让我们男生高兴高兴啊？
2: 哎，还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1: 好了，他被女生揍了。
2: 这话我没说过，
0: 这是女生们想出来的节目
2: 啊，这比编导可厉害多了。
3: 女子结婚后与婆婆关系好，竟让亲妈吃起醋，心生怨气，直呼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1: 妈，别忙了，我来吧。
4: 哎，哎呦，
1: 你坐哪儿歇会儿去。
4: 真孝顺，哎呦，
1: 是应该的。
4: 来来来，哎，妈把这东西给你，来。
1: 什么呀？您可给我买礼物了
4: 啊？这妈疼你呀、
1: 啊，这什么东西呀、啊？
4: 你这是说我呢，还是说我这礼物呢？
1: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 在这里边是
4: 啊，你说清楚点，你冲我来什么东西？吓我一跳。这是妈呀，年轻的时候。
1: 哎呦，那要不得了。

0: 没说完呢就得了。
1: 不是，我这可了不得了
0: 啊，了不得了。年轻时候这个，想当年我年轻出嫁时候带着
1: 挺好的是吧？
0: 这好着呢，我跟你说价值连城。现在你搁潘家园去，我跟你说
1: 老物件
0: 啊，老物件了。
1: 哎，我瞧瞧，妈，这什么东西啊？
0: 还没看出来，那个
1: 别激动，妈，什么呀？哎，我看
2: 开门，
0: 这不就是桌？
2: 开门，
0: 就该收去吧，该收这谁？你瞧瞧，
1: 妈，
0: 哎，叫我呢？
2: 哎，
1: 啊，妈，没事没事。
0: 谁呀？
1: 是这个，
2: 哎，是没事。哎，
1: 你们俩别站一块儿行吗？
2: 这屋怎么有回音呢？
1: 没有妈，是我妈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你脑子不清醒了，闺女。
1: 我过来了。
2: 哦，
1: 今儿过来看我们俩。
2: 是啊。
1: 啊，你也过来了，你没打个电话呀？
2: 那我看我闺女还用提前通知预约
1: 什么？你要来，我知道的话早准备了，擦地什么的。妈，什么东西啊？
2: 什么东西？就你爱吃的点东西啊。
1: 哦，没有了。
2: 对呀。回来炸藕盒，
0: 这谁来了？哎呦，这不是老姐姐吗？
2: 哎呦，
0: 哎呦，
2: 在这儿呢，你亲家，哎，
0: 带着东西来的，
2: 那是啊。
0: 哎呦，瞧瞧，
2: 姑娘不能空着手来。
0: 我刚说，
2: 不像某些人。
0: 哎呀，别说，我这刚说给了点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说一半，你看看这
2: 什么，什么东西？
0: 你说清楚了，你再冲我喊什么东西，我会给你急。哎呦，闺女叫我呢，
2: 叫我
0: 呢啊！
1: 我找婆婆。
0: 你查
1: 一会儿，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啊！
0: 先歇会儿，别忙活，那地不用你蹲，知道吧？别忙活。
1: 妈，
2: 怎么进门就要蹲地？
1: 就这么放啊？
0: 啊，对呀，我跟你说这玩意
1: 儿最好了。
0: 哎，这你得学会保养。
1: 妈了啊！
2: 我坐哪儿啊？
1: 哦，妈，你坐在那个这儿。
2: 就这儿啊？
1: 啊。您先坐会儿，我给你倒点水。
0: 哎呦，不碍事的吧，老姐姐？
2: 哎，不碍事，
0: 不碍事。那地不用蹲。
1: 哎妈，您尝这茶，这是朋友从外地带来的，特别好一茶。
0: 哦，上等的龙井。
1: 哎呦，
2: 从外地带来就准是好茶呀。
0: 嗨，这茶呀，就是比白开水喝着有滋味。
1: 妈，您不是龙井，
0: 哎，是什么呀？
1: 铁观音。
0: 哎呦，观音，你听听，喝过观音，我跟你说，健康长寿。
2: 哪有这么个说辞啊？
1: 哎，对了，妈，忘了给你弄茶了哈。
2: 哦，我喝这不是啊。哎呦，哎，我这白激动，我喝这半天，这气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刚才糊涂了，
2: 隔夜的。
0: 你怎么让？哎，怎么让？
1: 您换个，
0: 让你妈喝剩茶，给兑点热的。
2: 兑点热的。
0: 啊，
2: 谢，我不喝茶。
1: 行，您换一杯，来喝这个。
2: 哎，这还差不多啊。
1: 那个什么，妈，
2: 哎，
1: 我怎么觉得您瘦点了？
2: 那是，你老不回来看我，我还不瘦啊？
1: 嗨，这阵有点忙嘛。
2: 有点忙？
1: 嗯。
2: 多长时间了？
1: 一个月
2: 了。我还说少了。哎呦喂，闺女，闺女还记着有俩月了。上他那儿时间多了哈，
1: 嗨，因为最近有点事儿嘛，老去那个。
0: 哎呀，
2: 对，我看出来了。
1: 哎，妈，
2: 我看出来了，我有事儿先走了啊。
1: 走啊，妈，再聊会儿。
2: 我聊不下去了啊，
0: 别走啊，
2: 不行。
1: 哎，聊会儿，我婆婆手艺特别好，炒菜做饭那真是一把好手，说比您做饭香多了。
2: 是吧？哎，我回家自己吃自己的去啊。
1: 你
0: 得尝尝我手艺，老姐，
2: 我不能尝。
0: 你别走啊！
2: 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好儿媳妇儿，
1: 妈，瞧您说的，
0: 你前日刚给我买的，你看这手镯买的，哎呦，我都不舍得戴。我跟你说，你瞧瞧，行了，你也瞧不清楚，
2: 我瞧得清楚，
1: 也没有多少钱，
2: 连价签我都记得多少，这是给你婆婆的哈，
1: 就含一点脆。
2: 哎，好，哎呀。
1: 我们这儿有小面
2: 筋。哎呀，
0: 要脆残呐，脆哪儿？
2: 哎呦啊，我这是想唱歌
1: 啊，想唱
0: 啊，听你妈唱歌好听着呢，听说。
2: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啊。
1: 别走，刚
2: 我不行。
1: 吃饭，你得吃。
2: 不能吃。
1: 我们这几天老吃肘子。
2: 是是是。
1: 炖点，您牙不好。
2: 我怕噎着。哎，
1: 先别走，我还给您买一个东西呢，您坐下。
2: 给我还买东西呢，看见了吗？
0: 啊。
2: 我闺女还是对我好，哎，给我也买东西了，哎。
1: 其实给我婆婆也买了。
0: 哦，给我也买了。哎，我就知道忘不了我，你知道吧？
2: 两份一样啊。
0: 哎呀，
1: 不一样。
2: 哎，你看看知道什么？
0: 他肯定不一样。
2: 对，
0: 我跟你说，
2: 就那歌唱得好嘛。
0: 哎
2: 啊，

0: 就是嘛。
1: 行了行了，你唱一两句
2: 啊。是这样的，婆婆这个稍微贵一点，因为咱这款没有了。
1: 哎，
0: 我白唱了。您留着，
1: 闺女来，妈给你唱啊。这个人就是娘，哎，这这娘。
0: 你跑调了，哎。
2: 他这个领上有毛，您那个领上没毛。
1: 你听见没有？毛。
0: 对，
2: 您那光杆没毛，
0: 充吃鼠咬的，
1: 破烂面袄一件，
0: 哪儿赎出来的？这是
2: 新的。
0: 什么？
2: 您试试。哎呀，怎么还有点小啊？
0: 哎，对。
1: 那我再，你看我合适吗？哎呦，真好看。
2: 这两件您就先拿着吧。
1: 好嘞，好嘞。
2: 再给您买啊。
0: 不用买了，我看出来了。
1: 嗯，这个这孩子啊，我跟你说好着呢，平常啊老是往家带东西。
0: 哎，对。我记得特清楚，老是从我那儿拿东西
1: 啊！我就告诉他不能老是带东西，累瘦了都。
0: 是是是，
1: 我
0: 从我那儿拿东西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的，别拿这么多东西走，回来累着。
1: 是，我告诉他得孝敬父母。
2: 对了，我婆婆还教我一个炖那个牛肉怎么能炖烂嫩。
1: 你听听，哇，
2: 那
0: 烂嫩烂嫩的是吗？
2: 特别好，妈，你那招不管用，还是我婆婆那招。说得好，说得对，
0: 说得好，那甭说呀。
1: 你瞧瞧，老姐全心都湿了，别那么馋。
0: 哎，没有，我这出汗出的啊。
2: 还有您吃太甜，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可我也活这么大岁数了啊。
2: 质量在于质量。
0: 是是是，没人跟我比。
2: 应该向我婆婆学习，
0: 对
2: 生活方式更健康。
0: 对，关键是我真得向你学习。我跟你说，大妹妹，
1: 是吧？
0: 我得生一好儿子，娶一好儿媳妇儿啊。
2: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情还真是个实事儿，不过啊，真实的事情远没有我们表演的这么夸张而已。话说这姑娘啊，结婚之后生活挺幸福的，婆婆人也挺好，不过最近呢开始抱怨起来了，说是因为自己跟婆婆好，竟然让亲妈吃醋了。说过去逢年过节只要发东西都是拎着回家给亲妈，但是结婚之后呢，很自然的拿到公婆家孝敬公婆，亲妈为此不太开心。还有一次，这姑娘的亲妈到女儿家探望，与女儿的婆婆见了面，见对方身上合体又时尚的衣服，忍不住夸赞了几句。婆婆一边甜蜜地笑着，一边说：“都是儿媳妇买的，花了不少钱。”然后又谢她说：“你瞧，您养了这么一个好闺女。”婆婆这边是真心的开心，但亲妈虽然咧着嘴笑，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心想：这女儿怎么没给自己买这么贵、这么好看的衣服呢？
0: 后来这闺女回娘家吃饭，在饭桌上说起婆婆，顺口提到婆婆对她很好，这让亲妈听了。立刻把积蓄的怨气来了一次大爆发，大骂这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嫁了人就忘了娘，竟然对婆婆比自己的亲妈还要好。
3: 哎，本来是挺好的事儿，却引起了这个亲妈的不满，感觉啊这闺女确实冷落了自己，厚此薄彼，怨气是深重啊。
2: 哎呀，不过我们觉得这位亲妈也真是哈，若为女儿着想，难道不应该为女儿和婆婆的关系和睦感到由衷的开心吗？您说您吃女儿婆婆的醋，给女儿添堵，这只会让自己更不痛快，因此还影响了人家的婆媳关系。哎，这是害了女儿啊。在这儿希望这位当妈的能赶紧明白这道理，其实这女儿远比咱们刚才演的那位懂事多了，所以希望人这一家啊是更加幸福。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

0: 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三期。
4: 芮孝丹端起酒杯说，别，谢字啊，我受不起，我也干了这杯，扯平了。萧亚文从芮小丹手里夺过酒杯说，你得开车，不能喝酒，咱们难得在国外一见，怎么也得留几张纪念照吧，待会儿还有时间，咱们找地方照相去。芮小丹端起咖啡说，那我就以咖啡代酒，也算扯平了。萧亚文细细端详着芮小丹，停了片刻说，小丹，有几句话不管是不是多余，也不管你怎么去想，作为朋友我都必须给你几句忠告。芮孝丹说，你讲。萧亚文说，当你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时候，千万别对这种人动心思，一旦动了那种心思，你就算把地狱之门打开了，除了自己受折磨，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这种不是人的人，是个女人都受不了。他妻子只跟他过了半年就离婚了，说他不是人。我说这话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没提醒你。芮小丹说，不放心就别放我这儿。萧亚文说，准知道你会这么想，但是你错了，这里面什么意思都有，就是没有男女的意思。我要是打他的主意，不会把他放你这儿，那不是把肉往狼嘴里扔吗？芮小丹对于狼的比喻不以为然的一笑说，姐姐跑题了。萧亚文说，好好，回到正题，咱们照相去。于是芮小丹起身去酒店里拿照相机，萧亚文把芮母也拽了出来，三个人以紫竹园酒店为背景，其乐融融地照起相来，其中更多的是芮小丹与萧亚文的合影。照完相，萧亚文对芮母说，张姨，我和小丹再到别处照几张相，晚饭就在外面吃了，回来吃饭就赶不上飞机了，我在这儿就跟您道别了，下次再来看您。芮母一边点头应承，一边说，屁股还没暖热乎就走，这叫什么事儿啊。芮小丹又去开车，萧亚文惬意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向芮母招手告别。芮母目送着汽车走远了，这才摇摇头回到酒店里。法兰克福是座移民的城市，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见到，其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经常可以看到写着中文招牌的店铺。两个人一路上开心地谈笑着，悠闲地观望车窗外面的街道和风景。 湛蓝的天空，柔和的阳光，起起落落的鸽子，异国情调的建筑，似乎一切都使人沉醉。芮小丹在遇到路口的红灯停车时问：“什么是私募基金？违法吗？”萧亚文说：“还没立法，怎么违法？私募基金按我理解，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私人代客理财，性质和信托差不多。丁总募集的资金全部来自德国，但完全针对中国股市。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资本，我的头脑，大家一起在股市上捞钱，包你只赚不赔。”芮小丹不屑地说：“天下哪有包赚不赔的买卖？”萧亚文说：“你以为德国人的钱就那么好用啊？赔钱是由经济风险担保方承担，与投资人没有关系。”绿灯亮了，芮小丹随着车流通过路口，又问：“那担保方就不怕赔钱吗？”萧亚文说：“怎么不怕？都怕。担保方是确认你不会让他赔钱，他才会给你担保的。这完全取决于担保人对你的能力有没有信心，但是对于投资人，那当然是包赚不赔。”芮小丹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投了多少？”萧亚文说：“3000万元的入会门槛，咱迈得过去吗？”其实我也动过这个念头，神不知鬼不觉的跟着买点就行，可心里承受不了，超出道德底线了。汽车驶到离步行街不远的一条街道，芮小丹找了个车位停下车，他们沿步行街一路走到罗马广场，一路上不断请行人为他们拍照。在罗马广场，他们请一位正在太阳伞下喝咖啡的德国老人为他们拍照。这位头发花白的德国老先生或许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他热心而骄傲地选择了几处很有特色的背景，为他们照了十几张合影，这才怡然自乐地继续去品味他那杯已经没了热气的咖啡。从罗马广场来到莱茵河大桥，此时已是夕阳斜照，金红色的霞光像一层轻纱洒在怡静的水面上。他们拍了几张合影后，沿着大桥边走边聊。芮小丹左手拎着包，右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水面的风吹动着他的风衣下摆，吹散了他飘逸的头发。萧亚文问：“你已经拿到了律师执业证，下一步怎么打算？”芮小丹说：“我只是为了再就业储备条件，现在还没有被淘汰呢。”萧亚文感叹地说：“咱们班的女生现在还干警察的已经不多了，能在刑警队撑下来的就更少了。女人干刑警真不行，体能和思维都跟不上，到头来当个穿警服的花瓶都嫌你不够鲜亮。你还想撑多久？敢撑到30岁吗？”芮小丹说：“不敢，30岁再申请留学就很难通过审批了。我打算再干2年，然后到法兰克福大学读个学位，这边吃住都省钱，将来回国当个律师。我除了法律没别的技能，只能在法律这行挣口饭吃。其实我对律师这碗饭也并不自信，律师对逻辑思维和综合知识的要求更高，填不饱肚子的律师多着呢。”走着说着吧，萧亚文一笑说：“律师好啊，张嘴就是钱。”芮小丹说：“女人那点慧根当不了大律师，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你呢？私募基金解散以后你怎么打算？”萧亚文的眼睛里掠过一缕惆怅，说：“还在北京飘着呗。咱一没能耐，二没本钱，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省吃俭用攒点钱，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3: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期。
4: 芮小丹陪萧亚文 在罗马广场附近的景点逛了一下午，照了三盒胶卷，两个人一起吃了晚饭，然后提前一小时赶到法兰克福机场。

以我的智力，我理解不了这种人。萧亚文歉意地淡淡一笑，轻轻挥挥手告别，再见了。选帝侯大街是柏林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长长的林荫大道上，世界名牌商店林立，餐厅、剧院、咖啡馆、电影院应有尽有，让人流连忘返。索林特博彩公司大楼就在这条商业大街上，这座六层大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曾几度兴衰易主，但一直沿袭了经营博彩业的传统。大楼从1楼到4楼全都是营业区，以赌场为主业，辅助经营客房、酒吧、饭店。公司的会议室设在6楼的办公区，会议室有200多平方米，私募基金的清算分红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索林特公司在会议室走廊2端的入口处布置了4名保安。会场里的气氛沉默而严肃，这与选帝侯大街的繁华形成了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私募基金的11名当事人全部到席，他们分别代表的权利是：受托方丁元英受托资本1700万马克、1892万美元，兑换币种后到账2亿3266.4万元人民币；风险担保方柏林索林特博彩公司董事长詹妮，担保金380万马克；柏林中华园餐饮公司董事长郑建石，担保金50万马克；北京正大商业大厦总经理韩楚峰的私人代表李志江，担保金45万美元。资本委托方柏林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代表格尔斯曼，委托资本850万马克；波恩圣米戈金融投资公司代表恩格，委托资本480万美元；格林 MTD 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库兹曼，委托资本400万美元；柏林 STYL 风险投资公司代表贝克，委托资本700万马克。会议由风险担保方代表詹妮主持，她35岁，金发蓝眼睛，出身名门，柏林大学法学硕士，商业管理学博士。他在柏林洪堡大学就读期间，曾一度涉足模特业。凭着一副傲人的身段和艳美的容颜，踏上梯形台。他在莱茵河边那个忧郁的回眸，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子，成为模特界一个经典。他在柏林洪堡大学度过9年的时光，完成学业后继承副业经营索林特博彩公司，经历了2次短暂而失败的婚姻。这个学历显赫、曾是摄影师灵感之源的女人，让人很难把她与赌场这个男人的领地联系在一起。会议全部用德语进行，詹妮环视了一下包括当事人助理在内的与会成员，讲了一段开场白。先生们，私募基金经过了11个月的运作之后，丁元英先生出于个人状态的原因和资本安全的考虑，决定终止合作。这当然不是我们期待的结果，我作为风险担保人对此深表遗憾。下面我们请受委托方代表萧亚文小姐宣布经营状况和分红。萧亚文站起来，礼貌地向与会者点头行礼，用流利的德语讲道：根据协议，私募基金在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6个证交所建立代理账户，进入中国 A 股市场的资金和利润全部由投资方代理直接监管，受委托人的每一道指令和投资方的每一笔交易都得到了各方代表的确认和记录。经过11个月的经营，扣除兑换币种、汇款、开户、交易等9项成本，净利润4280万

0: 现已存入索林特博彩公司账户待分配。接着，肖亚文将分配文件表给每个人面前发了一份，分配数字为私募基金利润4280万马克，私募基金投资回报率82%，投资委托方集体预分4280万乘60%的分成比例，等于2568万马克，投资委托方投资回报率50.35%，投资委托方各资本分红，伯林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428万马克，波恩圣米戈金融投资公司435万马克，柏林 MTD 文化投资公司362万马克，柏林 STYL 风险投资公司352万马克，受委托人丁元英预分4280万乘以40%分成比例，等于1712万马克，丁元英可支配利润1712万马克，丁元英支付风险担保方1712万乘以70%，等于1198.4万马克。风险担保方风险投资回报率239.7%，风险担保方各资本分红，柏林索林特博彩公司董事长詹妮1198.4乘以74.5%。担保份额等于892.8万马克，柏林中华园餐饮公司董事长郑建石1198.4乘以9.8%，担保份额等于117.5万马克。北京正天商业大厦总经理韩楚峰1198.4乘以15.7%，担保份额等于188.1万马克，丁元英分红513.6万马克。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我的大学是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主题曲，由萧敬腾演唱。歌曲以大学为主题，讲述了离家走向大学的经历和面对生活挫折的坚韧不拔。

别的人，这首歌是方大同在写完这首歌之后觉得某歌手非常适合，也将这首歌转给了对方的工作团队，但方大同之后却越听越觉得可惜，幸好对方工作团队表示收歌阶段已经结束，这首歌并没有用上，这才让方大同有机会重新唱回这首歌。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五期。
1: 詹妮说，先生们，这份分红数字全部经过各方会计师的核对和签字，如果你们没有其他方面的疑义，请你们在文件上签字，我们现在就办理付款。没有人提出疑义，所有当事人都在各自面前的文件上签了字。签字后的文件马上被索林特博彩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走了。这时，尼特斯勒国际投资公司代表格尔斯曼举手示意发言，他说道，我想请问丁先生，

私募基金在业绩最好的状态下终止合作，是否受到了外力作用？丁元英中等身材，略显清瘦，穿一套深灰色西装，严肃的神态里显露出几分憔悴。格尔斯曼的问题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平静地回答：“没有。”格尔斯曼说：“首先，我要感谢詹妮小姐和两位先生的风险担保，这使我们的投资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参与基金，是要探讨某种可能。而本基金82%的利润率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丁元英用流利的德语说：“协议第七条规定，本基金不规定合作期限，以保证委托方在亏损接近10%担保底线时可以及时撤资，以保证受托人在状态不佳时可以及时停业。” MTD 信托投资公司代表库兹曼耸了一下胖胖的肩膀说：“一夜风流。”丁元英解释道：“本基金从融资到运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法律上的真空地位，这种投机而尴尬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不适合男婚女嫁。”格尔斯曼说：“有人说中国股市不像一个融资市场，而更像是一台取款机。丁先生是为数不多的掌握取款机文化密码的一个，而他通过与我们的合作获得了原始资本，也获得了规模资本的号召力。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参与基金，丁先生也不是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目的而终止合作。我们并不拒绝重新讨论合作规格和条件，但是如果丁先生的行为有悖商业道德，那将有损他的个人声誉。如果丁先生不能证明其决定的公益性，那么现在的情况完全适用第21条款。我提议进行表决。”私募基金合作协议的第21条是担保条件条款，原文为：“受托方在盈利前景看好且获取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资本积累，而单方面提出终止合作的，经超过2/3以上的资本代表表决，认为受托方存有不道德的商业动机，担保方保留根据协议冻结受托方资本的权利，冻结期限最短不少于2年，最长不超过3年。”詹妮说：“先生们，认为受托方存在不道德商业动机的，请举手。”投资委托方的代表都举手了，担保方只有郑建石一人举起了手，詹妮、李志江、丁元英三人没有举手。詹妮说：“7票支持，3票反对，通过。”波恩圣米戈金融投资公司代表恩格发言道：“我提议由尼特斯勒公司代表私募基金投资方监督受托方的资金冻结。”这个提议全票通过。恩格接下来又发言道：“丁先生在辞去世界经济周刊研究员的时候签过一份协议，限制你在5年内不能从事同一行业，为此补偿你15万马克。虽然你没有接受这笔钱，为了丁先生的声誉，我们希望你能做出必要的承诺，并为此补偿你18万马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戈尔斯曼的助理随即拿出6打马克现金和一份事先拟定的商业利益保护协议。那6打现金一看就是代表了6个投资人，每家出资3万马克。郑建石察言道：“这显然是预先谋划的，先生们，过分了吧？”郑建石43岁，出生在波恩，祖籍安西，信奉佛教，身兼欧洲华人协会

0: 常务理事，德国福建同乡会秘书长，柏林安溪茶叶商务会会长等职，在不来梅开有中华园分店，另在柏林经营一家安溪茶艺馆，还有一家名为斯雷特姆的贸易公司，在欧洲闽南系华人圈里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他在丁元英留学期间，俩人因茶道而相识，因讨论佛教而为友。丁元英拿起协议看了一遍，提笔划掉补偿条款，签上名字，然后站起来说，我这个人还没有重要到可以用个人声誉来评价的程度，我很荣幸能与在座的先生们合作，我恳请先生们能同意我从冻结的资金里拿出136,000马克的零头，给我留口饭钱。丁元英说完，将现金和协议递给格尔斯曼。格尔斯曼接过协议，看看签名，困惑地说，我想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丁元英坐下，会议室里呈现一阵不和谐的沉寂。詹妮平和地问，先生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人再提问，但众人的目光却全部锁定在丁元英的身上。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六期。
0: 那么多目光汇集在一起，清晰地聚焦成一个硕大的问号，为什么？詹妮等了几秒钟，会场里也沉默了几秒钟，他适时地站起来说，那么今天的会议就可以结束了，请大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书记员拿着会议记录逐一请各方代表签字，签字之后，詹妮友好地说，请原谅，我还想占用先生们一点点时间，我提议为我们这次愉快的合作大家干一杯。早有准备的工作人员闻声而动，转眼间几个餐厅侍应每人拖着一盘子红酒走进会议室，恭敬地给每一位女士们先生们送上一杯。詹妮举起酒杯说，为我们愉快的合作，也为我们有机会再次合作，请大家干杯。每个人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心情都把酒干了。詹妮寒暄着送客，投资方的人很快就散去了。郑建石是丁元英的朋友，虽然他与詹妮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但彼此并不熟悉，是私募基金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此时他客气地对詹妮说，詹妮小姐，我们也回去了，晚上我给元英饯行，非常希望你也能来赏光。詹妮也客气地说，谢谢，晚上我还有事就不去了，明天我去机场送他。郑建石说，也好，那就明天见，我们先告辞了。于是郑建石、李志江和郑建石的一个助理一道走了。詹妮小声对他的助理交代了一句什么，那位助理也离开了。会议室里就剩下詹妮、丁元英和萧雅文三人。詹妮说，走，我们到酒吧坐坐。在往酒吧走的路上，詹妮问，这次买唱片吗？丁元英说，买了60多张。詹妮说，你收藏那么多唱片都能记住吗？丁元英说，经常有买重复的，不过就这点嗜好，重复就重复吧。他们说着话来到4楼的酒吧，形容这里只需要用2个字就够了，奢华。这是一处由6个吧区组成的酒吧，有艺术吧、激情吧等等，根据不同的主题，从设计装修到音乐都营造出风格各异的气氛，各吧区之间既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置身在这种典雅浪漫而又富丽堂皇的景致里，喝上一杯充满欧洲风情的美酒，实在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0: 这个时间，酒吧的客人并不多。詹妮选了一个不易被人打扰的位子，三人围桌而坐。随即就有一个30多岁的男侍应走来。詹妮对他交代了几句，不一会儿，这个侍应就把酒和酒具送来了，还有一盒女士香烟和一个精致的打火机。丁元英看到那瓶酒，随口一问，这是干什么？这瓶酒的售价是10000多马克，相当于4万多人民币。它是人头马出品的路易13干邑美钻品系的一种，是白兰地酒中陈年佳酿的极品。无论是水晶雕花的酒瓶，还是镶嵌在水晶栓中心的钻石，无不诠释着这瓶经典之酒的收藏价值，以及拥有它的主人身份的尊贵。詹妮打开酒瓶，倒上三杯酒，说：很抱歉，我只能按规矩办。丁元英从衣袋里拿出一盒35香烟，点上一支，说：既是规矩，就没什么可抱歉的。是我该谢你们，没有你们的担保，我一个马克也拉不来。詹妮也点上一支烟，说：如果我认为有风险，我不会给你担保，韩楚峰他们也不会。你让我们都赚到了钱，这才是本质。詹妮左手夹着香烟，右手端起酒杯，向丁元英和萧雅文示意了一下。丁元英也端起杯子，也向詹妮示意了一下。三个人都喝了一口。这瓶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酒，就以这种最不经意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时，那位助理走过来，将一个文件袋包放在桌子上，对詹妮说：8万美元。詹妮点了一下头，让助理走了。詹妮再次倒上酒，问道：为什么要这样？丁元英歉意地说：没什么，我就想清静一段时间。这话让我都觉得是敷衍。詹妮笑了，说：你没有在柏林大学的时候健谈了。丁元英说：我是不想让人看到我像个精神病人，而且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和外国人讨论的问题，请原谅。詹妮把香烟放在嘴上，两个夹的烟的手指贴着嘴唇，眼睛望着丁元英的脸，那眼神依然是一个不得其解的问号。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淄博，南依太夷山脉，北滨九曲黄河，是其文化的发祥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下面我们跟着主播一同去发现淄博这所城市的别样风光。
1: 淄博是怎么样的呢？这是一方文脉悠长的厚土，三千年泱泱奇峰，八百载海内名都，这里曾演绎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繁荣。这里的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蹴鞠就从这里踢向世界。这里孕育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齐长城，绵绵文脉传续，悠悠遗韵流芳。这是一方山水秀丽的净土，鲁中山区在这里绵延百里，奇峰怪石飞瀑流泉独具魅力。龙洞群在这里合奏出美妙的山水乐章，九曲黄河在这里形成优美的最后一道弯。马踏成湖的传说、鬼谷子、孙膑、庞涓的故事，给这片好山好水增添了几分神秘、几多韵味。这是一方流淌着泥与火的艺术热土。从先民们团土制器、掘地筑窑、焚柴而陶，到蜚声海内外的陶瓷、琉璃，这里的炉火千年不息。大国工匠在岁月中沉淀，在时光里雕琢，当代国窑流光溢彩。这就是淄博，一个殃居齐鲁、经年海带的地方，一部自然和文化都极其丰富的大书。奇峰韶岳，海带都会，这里地处泰山与大海之间，地质构造变迁塑造了独有的景观，沧海桑田、生命演进都可在此触摸。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发展手工业和工商业，使齐国迅速崛起，终成海带之间泱泱大国，称霸春秋，责备华夏。位于山地与平原交汇处的淄博，不仅有着南山北水的自然格局，也有着东古和西商的人文架构。通过地理和历史学者李小波的细致梳理，我们能看到这个金山海带的山水家园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凡响的魅力。海带之间，自从姜太公开创齐国这一东方大国，至秦统一天下而止，国祚绵延八百年。齐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春秋时期时最顶尖的强国。齐都临淄依盐铁之力，成为当时冶金、纺织业、制陶业、制盐业的中心，人口众多，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部与鲁国边界修筑的齐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发端，连接了黄河与东海，绵延千里，跌宕起伏。临淄故城和齐长城今天依旧有遗迹存世，让后人可以去仿古凭吊，感受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浩荡奇风。齐都临淄城是齐文化的摇篮和中心，自周初建成时，在很长时间一直保持中华第一大城的桂冠。起初江上开齐，不过方圆百里小国，后来竟成高壤两千里、素如秋山的东方滨海大国。彼时汤汤滋水映照临淄高城，城内楼台参差，商贾云集，又有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开放与自由风尚，前后历时八百年。齐长城把黄河、泰山、大海连为一体，成为中国长城中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这条千里巨防历经了战火的洗礼，阅尽了一幕幕诸侯征战、国家兴灭的沧桑变迁，以其苍凉巍峨的身躯无声地凝聚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从古至今，淄博这片山水呼应的土地上文明演进、手工业发达，有着大量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齐都临淄产生了最早的足球运动，在博山自古就有光华耀目的琉璃、陶瓷工艺，并传承有序，炉火千年不息。民间离曲、 鹧鸪戏等传唱了不知多少年，成为当地人心心念念的乡音乡韵。工商业的传承到了清末民国的周庄，终成华丽大戏，商贾云集，繁盛一时。同时，早期工业的曙光也在这里绽放，一处处留存着时光记忆的工业遗产与今天淄博的现代化工业交相辉映，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璀璨的印记。千年窑口灼灼火光，水火土的交融与默契在素坯勾勒中沉寂延续。古老的陶历经北陶花瓶、后里文化、北新文化、大汾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齐文化的历史善变，在烈火熔炉中完成了瓷的进化，似玉似翠峰，与中国古老西周点化出的流动色彩琉璃并称为淄博大美之器，代代相传。现代世界最为狂热的运动莫过于足球，追根溯源，中国古人发明并玩了2000多年的就是蹴鞠，是最古老的足球。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是有史料可查的最早玩蹴鞠的地方。杂志作者文史专家马国庆从史料和文物角度出发，为我们梳理2000多年来蹴鞠的发展脉络，更从蹴鞠出发审视民族精神文化的流变。在主流的历史和文化之外，淄博民间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忆，他们以音乐、以传统、以戏剧、以工艺等为载体，口传心授，在自由的书写、涂改、在创造的过程中，他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子孙后代讲述自己的故事。说起丝绸之路，你会想起大漠驼铃，也会知道丝绸来自于江南、四川，可你未必知道山东半岛中部的淄博周村从商代时期起便种桑养蚕，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同时，这个自明清以来商业就非常繁盛的天下第一村，更是在1904年开埠以后的百年间演绎出无数令人叹服的商业传奇，造就了一座古商城的繁华时代。淄博是近代中国工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今天仍是国内重要的现代工业城市，拥有着从矿产、陶瓷、丝绸到化工、新材料等诸多门类的工业。一座座齐整高大的工厂是真实而生动的时代记忆。如今时光中留存下来的工业遗迹，随着大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也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并纷纷以新鲜的面貌出现，带我们探寻这种变革与活力。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如果春秋时代的姜齐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是管仲的治国思想，那么战国时代的田齐莫过于稷下学宫。这里是当时中国文化思想自由的中心，天下闲事云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各家各派皆曾在此一展才华。由此以降，这片土地上文脉绵延不绝，其文化所具有的旷达务实的精神、包容自由的品格流传千年。孝夫河南北贯穿淄博大地，人文精神随着河水滋养着一代代贤人雅士，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鬼神笑骂皆文章，一代诗宗王世贞的辞赋风流和官场清明至今传颂，视为江河万古，精神永恒。其文化的源远流长，作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文化以周文化为基础，融合了东夷文化的自由旷达和海洋文明开放务实的气度。它以潺潺细流汇入正风正雅，从审美、艺术到思想、政治，无不对中华文化产生影响和突破，最终水流涣涣，奔腾勃发，成为中华文化的大支脉。爱情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永恒的母题，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从唐传奇到元戏曲，爱情在这其中一唱三叹，百转千回。作为《聊斋志异》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题材，蒲松龄在讲述人鬼狐之间死生与共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更充溢着对现实的针砭、对理想自我的确证。一代诗宗王世贞从孝夫河畔走出，历经明清易代，一出生便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 他自幼仕诗，终身不废吟咏，以不逊于前人之才情，成明代移民文学之一波，起清初文坛之诗教，一生闻名大于官声。神韵说山水政治是他身上褪不去的标签，官场的功名廉洁和文坛的风流绝韵，成就了清初世人口中传颂的一段佳话。一方水土一方风味，淄博作为鲁菜发源地，或高堂华府的饕餮盛宴，或街头巷尾的市井小吃，无不蕴藏着浓浓的淄博味道。南部山峦起伏，怡园羊儿肥美，羊汤令人叫绝，而博山更是鲁菜渊源。饮食中蕴含的礼数，如坐次行酒，别主宾，分长幼，这在四四席中表现尤为突出。北部河湖交错中鱼鲜可人，中部则是周村古长城，商埠菜传承着商业繁华的印记。游走南北东西，看山水胜迹，品当地风味，岂不是人生乐事？吃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历来为国人所重视。早在先秦时代，吃的意义就不止于果腹。《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食物有俭之风。进食过程从无序到礼让的背后，是物质的丰裕和文明的兴起。丰富多样的食材，完备的宴饮礼仪，自春秋齐国以降的饮食文化，成就了作为鲁中派系代表的淄博菜。赵荣光教授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也明确指出，淄博博山是鲁菜的发源地。穿越时间，从繁华古都到现代都市，连接空间从山岭逶迤到烟水微茫，淄博这片位于泰山与大海之间南北狭长的土地上，东西南北中各有不同的韵味。淄博的南侧山林起伏，溶洞遍布，长城逶迤，古村隐秘宁静，北侧一处处湖泊湿地，河流镶嵌在平缓大地之上，气脉清清，水光潋滟。中部城市群落蔓延，藏着时光往事和惊心动魄。西部是摩肩接踵的古商城，中国国家地理，淄博丝绸曾从这里运往遥远的西域，而东部2000多年前齐国的繁华和包容在一处处古迹之间流传。这是一座散装的城，在这里游走，恰如阅读一卷精彩纷呈、恣意汪洋的大书。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0: 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要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福建是茶之王国，喝茶就像吃家常便饭一样，客进门就会泡茶，是福建的一大风俗。闽南民间有句俗语，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福建人为什么那么爱喝茶？
4: 在宋代金兵南下时期，大量北宋移民涌入福建，带来了中原盛行的喝茶文化，并且由于福建好茶更多，茶文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当时福建人口多达130万户，从国内人口稀疏的蛮荒之地转变为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整个家族数百上千集体迁入，既有衣冠士族，也有贩夫走卒，互相之间争斗不休。为了更好地获取立足之地，福建的宗族势力由此发展。出于更有效规范和管理族人的需要，福建人推崇礼教传承，喝茶就成为了推广礼仪的重要途径，历经千年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福建茶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福建本土潮湿闷热，人们常常口干多汗，食欲不振。从中医的角度上看，茶叶有清热降火、祛风解暑的作用，十分适合福建人在夏日饮用。而且茶叶含有咖啡碱，有助于消食解腻，消除天气带来的肠胃不适，因此喝茶成为了生活的常态。尤其在古代，茶是福建人最容易获取的饮料，加上茶叶中的氨基酸会促进多巴胺的大量分泌，使得人们对喝茶上瘾。此外，明清以后，福建一带渡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客居的福建人随身带去了家乡的茶叶，一来告慰思乡之情，二来家乡的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水土不服，茶叶成了漂洋过海游子的怀乡之饮。对在外漂泊的福建人来说，喝茶是一种故土难离的情怀。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对茶的开发可谓到了极致。目前我国的茶叶分6大类，福建就占了半壁江山，分别是红茶，源于福建武夷山桐木关，乌龙茶，南有铁观音，北有大红袍，和白茶，源于福建镇河福鼎。福建人幸福的烦恼在于他们有太多的选择，味清雅致的白毫银叶，豆香馥郁的长龙绿茶，香气醉人的茉莉花茶，滋味醇和的正山小种，岩谷花香的大红袍，奶香满溢的张平水仙，蜜香甘醇的金骏眉，韵兰花香的铁观音。福建出产的武夷茶中以大红袍为最，香气浓郁，滋味醇厚，有明显的盐韵特征，饮后齿颊留香，被誉为茶中状元。那什么是盐韵呢？武夷山正岩区是大红袍的主要产地，茶树多种在峭壁之上，岩壁直立阻挡了日照，且土壤多为火山砾岩、红砂岩及页岩组成，赋予了大红袍独具一格的风味，可以说是鲜甘清香，回味悠长。铁观音也是乌龙茶中的极品，冲泡后带有天然馥郁的兰花香，滋味醇厚甘香，香高而持久，可以说是沏泡有余香。铁观音的铁从何而来，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由于茶树叶片在太阳下闪烁着铁色之光，另一种说法是茶经过发酵后茶色如铁。公认最好的铁观音出自福建安溪，由于这里大部分是红土壤，并且处于高山云雾环绕处，十分适合茶树生长，茶叶天然优质。福鼎白茶因其茶叶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著名，尤以太老山所产最佳。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是理想的茶叶种植基地。还有一株具有170多年树龄的福鼎大白茶原始母树绿雪芽。冲泡时，福鼎白茶如银针坠壶，汤色碧绿明亮，品质顿觉清爽醇厚，并且因为富含氨基酸，呈现特别突出的鲜味。据考证，清代《红楼梦》中贾母来到妙玉的龙翠庵所喝的老君眉，很有可能就是福建的白茶。比起白茶的悠久，红茶可谓后起之秀。

认为武夷山桐木村生产的正山小种是全世界最早的红茶。茶叶是用松针或松柴熏制而成，有着非常浓烈的香味，茶汤为深琥珀色。17世纪初，荷兰商人把正山小种带入欧洲，随即风靡海外，掀起流传至今的下午茶风尚。正山小种自此在欧洲历史上成为中国红茶的象征。当然，热爱喝茶的福建人对形形色色的好茶各有偏好，大概的划分是闽南人嗜乌龙茶，福建人好花茶，闽北人喝乌龙茶和绿茶，闽东人则饮绿茶。因此，八闽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茶文化，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极为考究，其中以闽南人的功夫茶和客家人的擂茶最具特色。闽南人饮茶讲究水、火、茶具三要素，待客多为安溪铁观音、毛蟹、梅毡、黄蛋、水仙等乌龙茶佳名。泡茶时，先将壶水烧沸，然后将小茶壶及口不盈寸的小茶杯烫热。冲泡时，壶口距茶壶约一尺余，斟茶时手却放得很低，称之为高冲低斟。在斟茶时，几个茶杯相挨，要来回斟至七八分，谓之关公巡城。最后几滴浓茶也要分滴各杯，称寒性点冰。这样沏出来的茶，水色金黄，清香扑鼻，回味甘醇。外地人常常分不清是功夫还是功夫，但是在闽南语里，工人的工读音是刚，功课的功读音是功，因此福建人日常说话指的就是刚夫茶。在闽北及闽西北山区，有一种古朴奇特、热闹有趣的茶道，叫擂茶，足以和独到的闽南茶道分庭抗礼。擂茶的制法是将茶叶或茶梗、生姜、芝麻、爆米、猪油和盐等混合，经水浸后放在陶制的擂钵内，用油茶树做的擂棒反复擂成糊状，即成擂茶饺子。将饺子放在茶碗里搅匀，再冲入沸水，就成了一碗集香甜苦辣于一炉的擂茶了。盛夏酷暑，饮上一碗，顿觉口舌生津，香溢齿龈。有些地方还加入些中药，使能清热解毒。除了这些，各地区喝茶的道道也很多。福州人喜饮明前花茶，茶具则不似闽南那般讲究，喜欢大口喝茶。闽西连城一带茶俗较淳朴，待客常用粗茶大碗相敬，很有气派。大田顺昌一带还有糖茶的习俗，在茶杯里放入一大块冰糖，以茶冲之，是待客的重要礼遇。但无一例外的是，福建人对茶共同的执念是茶是故乡浓。何谓茶是故乡浓？茶叶从西南远道而来，在福建落地生根，又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一如千年来的福建人从北方迁徙而来，落脚东南一隅的山海之间，又不得不为生计远渡重洋。在福建人的怀中，茶叶飘飘浮浮，就像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历经千山万水，依然不忘本真之味。

儿让人琢磨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联系，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一，又到了我们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时间了。行万里路，阅世间情，一起去探知远方的世界。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俗话说，九寨沟看水，张家界看山。张家界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但藏着两个五 A 级的国家森林公园。接下来就和主播一起走进张家界，来一场湘西之行吧。
3: 俗话说，九寨沟看水，张家界看山。张家界呢，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但是藏着两个五 A 级的国家森林公园。奇峰秀水，秀林深谷，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这里参观。如果你来到张家界游玩的话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位于武陵园区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叫做武陵园旅游区，前身呢是张家界林场。不仅是国内第一家森林公园，也是国内首批世界地质公园。这里不仅有连绵幽深的峡谷、郁郁葱葱的森林、难得一见的峭壁，还有宛如仙境的云海。沐浴在这些壮美迷人的美景中呢，呼吸来自山间清野的气息，能一扫心中的烦恼和忧愁，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视觉震撼。或许呢，这就是大自然的魔力。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爱好者，那么金鞭溪的徒步路线会非常的适合你。金鞭溪呢，全长 7.5 公里，因为途经金鞭岩而得名，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峡谷之一。清澈的小溪从高处缓缓流下，翠绿的草木层层叠叠遍布山谷，四周呢还伫立着奇特的山峰。一眼望去，山林水美，绿意盎然，鸟鸣婉转，这百分百纯天然的自然美景呢，让人宛如走进了一座世外桃源。徒步途中呢，游客会路过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西游记外景拍摄地。86版的西游记中的三大白骨精呢，就曾在金鞭溪取景。如果你在徒步时突然看到两座造型奇特的石峰，一座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而旁边的山岩像一座半展双翅的雄鹰，那么一定就是金鞭岩和神鹰湖边了。传说中，秦始皇为了扩充疆土呢，曾经用金鞭赶山填海至此，但是因为醉酒不慎将金鞭坠落，化成了眼前的石峰。或许呢，你还会看到一座山峰，顶部呢被劈成两半，底部还连在一起，旁边呢还有一座小山峰，就像是一把巨大的斧头，因此这里的景色呢也被人称为劈山救母。传说沉香劈山救母时曾经误以为这里是华山，中途被人告知劈错了才收手，于是呢就留下了这劈了一半的山峰。在金鞭溪景区的西边呢，是不能错过的袁家界。据说后唐时期黄巢起义失败后，黄巢手下的袁氏将士呢，为了躲避追捕，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隐居，并将这里呢命名为袁家界。天下第一桥是张家界十大绝景之一，是在两座山峰之间形成的一座天然石桥。据说这两座山本来是一体，但是因为中间岩石质地比较薄弱，经不住日晒雨淋、流水洗刷，还有山洪冲击，一座山峰呢被分化成了两部分，只剩下一座形似石桥的部分相连。这座天下第一桥呢，桥面宽2米、厚4米，跨度大概长20多米，而高度呢达到了300多米，大概呢有100多层楼那么高，是目前世界上落差最高的天然石桥。从天下第一桥往东走400米左右呢，就到了袁家界最好的天然观景台。站在平台上环顾四周，数百座形态各异的山峰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远处云雾缭绕，青绿的山峰在云雾间若隐若现，让人是如痴如醉，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为迷魂台。那这里大家也是友情提示，在森林公园观景时呢，一定要带好雨伞和做好防晒，因为徒步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最好呢也选择舒适透气的鞋子。那如果遇到野生的猴子等野生小动物呢，最好也是不要靠得太近。那如果你是一个电影爱好者，那么哈里路亚山可能就会非常的适合你。哈里路亚山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非常的西方，但是它的原名呢为南天一柱，因为呢它是曾经轰动一时的 3D 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在半空中的哈里路亚山的原型。哈利路亚山垂直高度呢大概是150米，顶部呢被茂盛的植物覆盖，经过了上亿年的自然侵蚀，形成了刀劈斧削般的造型，在白色的云雾笼罩下呢宛如神仙居住的仙境。不远处呢还有一部百龙天梯，高达300多米，是世界上最高载重量最大的户外全景观光电梯，全程呢大概只需要80秒，已经成为了原家界的标志性景观。不仅方便游客往返于山间观光游览，还能透过透明的玻璃全景观赏到逐渐开阔的美景，百龙天梯呢也成为了张家界的独特体验。在张家界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中呢，能与百龙天梯齐名的人工奇景大概就是天门山森林公园的玻璃栈道。天门山的玻璃栈道呢，全长60米，宽1.6米，最高处的海拔是1430米，就悬挂在峭壁旁边，不仅能够观赏到视角绝佳的美景，就连惊险刺激的心跳指数呢也不输美国大峡谷的玻璃走廊天空之路，所以这里呢也有着东方天空之路的美誉。为了保持玻璃桥的干净透明，游客们都要穿上鞋套，低下头呢就能够透过脚下的玻璃看到脚下的万丈深谷，有一种凌空行走的感觉。胆小恐高的朋友呢刚站上桥可能会立马腿软，而喜欢挑战和刺激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除了玻璃栈道，天门山森林公园还有一处必看的景观天门洞。天门洞高130多米，宽50米，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溶洞。啊，据说三国时期峭壁轰然洞开，就像是一道通天的门户，吴王觉得非常吉祥，从此呢就把这里改名叫做天门山。天门洞下有999级天阶，喜欢徒步的呢可以选择从下往上，一边欣赏四周的美景，一边挑战超高台阶。一早来到天门洞，站在石阶上仰望，四周呢是幽深静谧的树木和山石，晨雾呢从洞中轻吐四散出来，也被称为天门吐雾，神秘又壮丽，怪不得古人会认为这里是通往天宫的仙门。那如果是阳光明媚的傍晚，可能会看到七彩霞光穿洞而出，紫气腾绕，宛如佛光普照大地，这种景色呢也被称为天门霞光，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天门奇景。那来到了湘西地界，不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怎么行呢？那如果你爱吃辣，一定得尝一尝打骨皮火锅。打骨皮呢其实就是附着在牛肋骨上的肉啊，口感软而脆，牛腩软烂鲜香，味道麻麻辣辣，鲜红的辣椒和翠绿的葱花色泽艳丽，让人食欲大增，堪称是下饭神器。三下锅呢分两种，一种是汤骨，有排骨、猪脚和小炒肉，另外一种呢是干锅啊，主要是核桃肉、肥肠和脆骨组成。汤锅中的猪脚和排骨呢非常的软软糯糯，非常入味，还配着千张和辣椒，满满一锅，非常满足。干锅中的肥肠呢是咸辣鲜香，脆骨呢非常有嚼劲，核桃肉瘦而不柴，口感细嫩，即便是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当地呢还有一道特色小吃叫做耗子粑粑啊，据说正宗的耗子粑粑要经过18道工序啊，青粽叶煮耗子，然后呢将耗子水和糯米粉混合在一起揉搓，放入糖心后呢再用粽叶包好，最后呢可以上锅蒸，放置后呢可以直接上火烤或者是油炸，口感软糯，味道香甜，还带着蒿草的独特清香。
4: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 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一说起凤凰古城，就会想起沈从文的《边城》。接下来就跟主播一起领略如诗如画的凤凰美景吧。
3: 凤凰古城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啊，距今大概是300多年的历史，居住着苗族、汉族、土家族等28个民族，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果你起一个大早啊，就能看到最宁静原始的凤凰古城。沱江呢，从古城中间缓缓流过，翠绿欲滴，波澜不惊，就像是一面平缓的镜子。晨间的薄雾呢，在远处若隐若现，朝阳散发着橘黄的光芒，给天上的白云和水中的倒影都蒙上了一层橘色的滤镜。两岸的树木繁茂苍翠，江边的建筑沉默不语，就像是一幅宁静的山水画卷。古城内的街道上呢，铺着青石板，衬托出古城的古朴风韵。江边的木质结构吊脚楼，像脚底踩着高跷一样，从地面凌空而起，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吊脚楼也叫吊楼，是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传统民居，用木柱撑起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是主人生活起居的地方，下层比较潮湿，则用来安置牲畜或者是堆放杂物。沿着岸边散步，河边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游船，而如果你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敲击声，沉闷有力，或许就是当地的居民正在岸边吹洗衣服。他们蹲在靠近江边的石头台阶上，手上拿着一个厚实的木拍子，通过不断的敲击拍打来洗净衣物。坐看蓝气滴，日出换衣裳，这种传统的洗衣场景呢，算得上是凤凰古城的特色，但因为它会污染沱江水质，导致水草疯长，所以呢，凤凰古城已经不再提倡。或许河边换衣这项千年的习俗，在不远的将来终究会消失在古城的历史长河之中。如果你喜欢沱江两岸的风光呢，那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沱江泛舟。沱江泛舟是凤凰九景之一，不同于小桥流水的温婉，作为凤凰古城的母亲河，沱江水面大气开阔，一眼望去，无论是蔚蓝的天空、连绵的远山，还是两岸的古朴建筑，都能够尽收眼底。踏上一只乌篷船，从北门城楼的码头上顺流而下，听着哨公的号子声，悠闲地乘着小船，感受古城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凤凰城内呢，有两座著名的桥，其中有一处非常有趣的石墩桥，叫做跳岩，位于凤凰古城北门外沱江中，由一高一低两排方形的石墩连成。跳岩呢，是湘西特有的交通方式，曾是进出凤凰古城的主要通道之一。因为石墩中间呢有一步长的空隙，脚下河水潺潺，稍有不慎呢，可能就会掉下石墩，人走在上面就像是在跳跃一样，刺激又有趣。背景呢，则是山水如画的古城风光，是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凤凰古城的夜色完全是另一种韵味，两岸灯火通明，五彩的灯光艳丽华美，在灯光的修饰映衬下，两岸的吊脚楼桥凸显出明亮的轮廓，但是呢，还保留着一丝古朴雅致的韵味。微风拂过水面，色彩斑斓的倒影在水中荡漾，艳而不俗。据说古城的夜景花费了数年心血，耗资上亿，才打造出了这样一个恍如天宫的凤凰夜色。游客呢，既可以在夜晚游览凤凰美景，还可以找一个酒吧，坐在沱江岸边，一边吹着江风，一边欣赏凤凰的夜色。那除了跳岩，凤凰古城内另一座著名的桥呢，名叫虹桥，又称风雨楼，横卧在沱江之上。据说虹桥始建于明朝，桥下有三个半圆形的桥洞，方便船只通行。桥头的墙壁上呢，还刻着著名画家黄永玉的对联，并由其弟黄永乾先生用端庄典雅的楷书书写。桥上呢，则建着大气的木质阁楼，一层呢供游人通行，方便游客来往沱江两岸。 虹桥的二楼呢，为观景楼，陈列着众多名人的书画雕刻作品。游客呢，可以坐在楼上，喝上一杯茶，一边悠闲地俯瞰凤凰两岸美景，一边欣赏书画作品。如果你是文学爱好者，那么千万别忘了去沈从文故居看一看。除了编程，沈从文先生呢，还创作了《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曾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沈从文故居呢，始建于1866年，是一座四合院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占地面积大概400多平方米。因为沈从文先生就出生和成长在这里，所以呢，沈从文故居也被称为南方的文庙，吸引了无数的文学爱好者。那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凤凰万寿宫可千万不能错过。万寿宫原名水府殿，建于乾隆年间，乾陵沱江背靠着青龙山，与虹桥风雨楼遥相呼应。最初由在凤凰经商的江西人建造，规模宏大，设计精巧，曾经呢也是江西会馆。后来还有人在这里办过织布厂、学校和粮店。最终呢，历经沧桑的万寿宫只剩下了大门楼和正殿，但我们依旧能够从仅存的建筑中感受到它曾经的壮丽风采。说到万寿宫，其实并不是凤凰独有，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它的踪迹。据说呢，是为了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许真君而建。许真君呢，是晋朝时期的著名道士，当官时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辞官后呢，云游各地帮助百姓根治水患，最后飞升成仙。为了纪念他，当地人民在其故居建立起了许仙祠。后来呢，笃信道教的宋真宗为了纪念许真君的道观，赐名为玉龙万寿宫。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人行走全国，在全国都修建了万寿宫，万寿宫呢也成为了江西同乡的江西会馆。朱红的外墙高大挺拔，飞檐翘角，回廊游转，在一众江西建筑中格外的引人注目。万寿宫的正殿内呢，供奉着一尊许真君神像，万寿宫内还设有我国著名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的艺术展馆，展出的画作中呢，生动再现了凤凰古城的风貌，游客可以在这里尽情领略一代艺术鬼才的艺术风范。当然，来到凤凰古城可别光顾着

0: 要欣赏美景，也别忘了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尝一口雪巴鸭，鸭肉鲜嫩入味有嚼劲，配合着鸭血和糯米制成的雪巴，口感 Q 弹，味道咸辣，非常的过瘾，吃上几口呢就会大汗淋漓。然后呢再来一口腊肉粉，红色的辣椒搭配绿色的宽粉，清新爽口，苗家腊肉呢香而不腻，酸辣开胃，让人食欲大增。对了，来凤凰游玩呢可别忘了尝一尝凤凰姜糖。姜糖呢是凤凰的传统特产，据说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街小巷呢都遍布着出售姜糖的店铺。姜糖呢就是用生姜、红糖、水等原料熬煮到粘稠之后呢，就可以从锅中倒出来冷却。等冷却到可以拉丝之后呢，就迅速的拉出糖条制成姜糖。姜糖闻起来呢喷香扑鼻，口感酥脆，既不像生姜那样一个劲的辣让人透不过气，也不会像红糖那样一股脑的甜，而是呢甜和辣的中和，多数人呢都能够轻松接受。
1: 跟着主播一起去苏州赏银杏吃美食，体会一把地道的苏式情调。
0: 说起苏州，有两样东西是逃不开的，那第一呢，相信大家也不用大江卖关子都知道，就是苏州的园林。苏州园林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唐宋的时候呢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那到了明清呢，苏州园林可谓就是当时的网红打卡地，所以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僚士绅挖来各种能人巧匠在苏州建造园林。总的建筑宗旨呢就是不差钱可尽造不过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苏州还是有很多园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建国后呢，经过不断的修葺，目前现存50多处苏州园林。那初到苏州的话，这几座园林其实一定要看像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都是不能错过的经典，它们呢也是苏州最著名的几座园林。这里面呢，拙政园的名气是最响也是苏州现存最大的古典园林。它和同在苏州的留园以及颐和园避暑山庄一起称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呢整体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像包含了蓝雪堂坠云峰厨香堂、倚红亭、别有洞天、刘听阁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必去的，尤其是这个厨香堂堂前的银杏是金黄璀璨，丝毫不逊于京都御苑。而对面的水边枫叶呢，在这个季节也是应了那一句最是秋风管闲事儿，红塌枫叶白人头。不过好在大江呢还年轻看到这个秋景呢不是感怀，而是默默的拿出手机默默打卡。朋友说这里拍照呢是都不用怎么修图饱和对比一拉全部都是大片。无论是欣赏银杏还是逛园林，拙政园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出了拙政园呢，那肯定得去一趟狮子林毕竟步行真的只有6分钟的路程。没来过的人可能会问叫狮子林是因为里面有狮子吗其实当年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大江也是好奇了一阵子。其实呢，狮子林最大的特点就是假山多，石峰林立，而这些假山石头呢形状像狮子，所以就得名狮子林。因为假山多可以钻来钻去，所以小朋友的话会比较喜欢这儿。本地的朋友说呢，每年来狮子林赏菊是苏州本地人的习惯，小时候会觉得狮子林就是中国版的游乐园现在长大了不会像小时候那么喜欢钻假山，但是呢每年来狮子林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老习惯。但除了开得正好造型优美的菊花，狮子林的银杏和枫叶呢也正是观赏的好时候虽然已经到了秋天，但是花草树木生机勃勃，不输春天当真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如果你就是冲着银杏来的话呢，那么你就一定不能错过道前街苏州古城区银杏落叶景点众多，但是要说其中最有名，那无疑就是道前街。银马桥到姑婿桥一段是银杏树最繁盛的地方，现在呢也恰好是最佳观赏期。那到一个地方旅行呢，光看可不行，尤其是像苏州这种盛产美食的地方，不吃几样地道的苏州美食可不敢说自己来了苏州哦。天一冷的话，苏州人其实特别喜欢吃羊肉藏书羊肉呢是苏州当地特别风靡的一种羊肉。藏书羊肉店呢是遍布大街小巷，但是要问哪里最正宗可能还是要数发源地吴中区藏书镇。 藏书穹窿山上呢盛产一种杉木啊，把这种杉木做成木桶呢，苏州人称为盆塘。用这种木桶熬汤会使羊汤色白味美啊，不但是去除了膻味，还有一种独特的木质清香。那如果你想吃地道的藏书羊肉，三星羊肉馆、和顺羊肉馆都是不错的选择。那除了羊汤，在苏州的话，其实你可以领略到羊肉的各种吃法啊，像白切羊肉、红烧羊肉、大蒜炒羊肚、烤羊排、羊羔啊，种类繁多，随便拎出来一样呢，都是叫得上号的美味。东山白切羊肉保留了羊肉最原始的鲜味啊，调料只放盐，炖煮八个小时后呢起锅，再将去除掉羊骨的羊肉呢放置在荷叶上，等到羊肉温度降到室温，切两片羊肉配一碗阳春面，这个呢就是最地道的苏州美味了。那如果觉得白切羊肉味道太清淡的话呢，不妨可以试一试桃园红烧羊肉。当秘制老卤遇上太湖湖羊，羊肉的腥膻味道被巧妙化解，只剩下鲜香热辣、色泽诱人的温补佳品。那如果你爱浓油赤酱，那一定要去尝一尝吴中区的镇泽红烧羊肉、阿龙羊肉店、桃园番阿六羊肉都非常地道。浓油赤酱增加肉香，黄酒去膻提鲜，然后呢在功力醇厚的老汤中接受洗礼，最后呢用剪刀剪下，就成了面碗上的绝佳浇头。那除了羊肉，苏州最常见的美食就是配有各种浇头的苏式面了。那如果你是一个面食爱好者，你能在苏州吃到各种浇头啊，鲍鱼啊、大肉啊、三虾、蟹粉、雪菜、黄鱼、酱爆猪肝，数不胜数。因为苏州的面馆真的是太多了，据说有2000多家，所以我来之前呢也是特地请教了苏州的朋友，玉面堂的三虾面、旭城大厦的奥灶面必吃，其他的呢就随缘了，毕竟呢在苏州开起来的面馆肯定也不会太难吃。那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只去了石路昌门附近的玉面堂啊，装修古色古香，边吃面边听苏州评弹，非常有苏式情调。三虾面里面的虾子呢是清晰可见，虾仁呢也是爽滑脆弹，一搅二转三拌，让每根面条上呢都裹上鲜香。那店里的招牌秃黄油面色泽金黄，满满的蟹黄蟹肉，吃一口是无敌的过瘾。因为白汤面劲道可口，红汤面色泽诱人啊，就算是光吃面都会非常的满足。丰镇大肉面一大块肉吃起来肥而不腻，酥而不散，那如果不是肚子不允许呢，真的想把所有的浇头都尝个遍。那如果你想饱眼福又想饱口福，那么来苏州是准没错咯。游园林、赏银杏、听昆曲、品美食，总有一样能够打动你。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赫和黄子弘凡合作的现场版《逆光闯》，歌曲改编自孙燕姿经典作品《逆光》，由马赫重新填词作曲，黄子弘凡以温暖声线演唱主旋律，马赫则以稳健且富有张力的嗓音推进叙事，形成了一静一动的艺术对比。两人采用一黑一白的造型反差，象征内心中的明暗对抗和和解，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与故事性延展。

当谅解成为力量，他们撕开黑暗，让希望破茧而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光。来自马赫、黄子弘凡的《逆光闯》。用音乐涂鸦天马行空的灵感，继续来听周笔畅的新歌《涂鸦 What a Mess》，以随性旋律描绘情感轨迹，被听众评价为高级感拉满的神级现场。周笔畅安静却又冷酷的表演，独特声线玩转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将态度融入每一个音符，碰撞出创意的音乐火花。来自周笔畅的《涂鸦 What a Mess》。

继续来听张新成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支先行曲《喜剧》。看歌名，我个人以为是首欢快节奏的歌曲，没想到他竟然把悲伤藏在了旋律里。这首歌由多位金曲奖得主坐镇，担纲创作人与制作人。张新成的嗓音更是自带深情，把那些难以言语的痛苦和遗憾诠释得入木三分。这首歌他不扮演任何人，而是亲身入戏，来自张新成《喜剧》。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克群和李金泽合作的全新单曲《分手排行榜》。冷冽的歌词与细腻的旋律交织，直面爱情落幕后的伤痕。吴克群的深情演绎与李金泽的直白形成反差，让讽刺与无奈在音乐中碰撞，勾勒出一份关于失去与遗憾的赤裸记录，塑造一曲分手情歌。
3: The first time I choose my me for love， 是我想要捧在我手里的，所有都听你的有你的， If I wish 感受me love， 有几个像我这样的还有几个，对你的思念冰块融化在酒里了，像是在天气飞速的丘比特，可能我配不上你，为了让你不会再忘记过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爱情或许来得快，去得也快，但那些爱情中的经历的喜怒哀乐都被这首歌所收录其中。吴克群、李金泽的《分手排行榜》。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亚轩和香奈儿·辛普森的现场版《蔷薇》。这首歌萧亚轩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唱过了，此次的合作不仅是萧亚轩离开舞台后的正式复出首秀，也恰逢其专辑《红蔷薇》发行25周年之际，具有特殊的意义。蔷薇的美就是自顾自的美，不管外间如何喧嚣，自己美丽就行了。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生和为政，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化作最耀眼星光绽放，点燃名为青春的赛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的《绽放》，制作团队精心编排，融入大量电子音乐元素，营造出强烈的节奏感与现代感，充满对梦想的追求与对胜利的渴望，用汗水浇灌希望，让梦想尽情绽放，引发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个体的共鸣。

0: 在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源新专辑《在星穹下狂奔》的第四首歌曲《羚羊》。歌曲灵感源自于王源父子之间的关于家中的那辆羚羊牌旧车的对话。这辆车承载着父子共同经历的远方与闯荡，象征着童年纯粹的时光，也隐喻着父子并肩的狂奔岁月，让人感慨时光荏苒，那回不去的童年也许就叫做成长吧。

安全与方向，也不要忘记爱着你的人。来自王源的《羚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坤的《全运来四方》，为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打 call。 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地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之外的平凡与温暖，将拼搏的激情与回归生活的完美融合。全运来四方，汇成一道光，青春正前方，我心在飞翔。

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都会看到后视镜，后视镜里有过去的路，也有失去的人，这些过去的路是成为照亮我们现在的方向，不要忘记前方的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

0: 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晚安暖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热辣滚烫》，曲风欢快，歌词情趣盎然，展现了青春的激情与拼搏精神，唤醒人们对追梦的热情。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Champion My Way 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1: 推开着窗，满眼热浪，开始无拘无束的想象，释放热爱，升高解压，热情将激活眼前心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苏打绿的《山洞》是一首充满力量和情感的歌曲，由苏打绿乐队演唱，其曲风属于摇滚流行。这首歌以的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展现了青春热血的一面。

蹦蹦是由华语男歌手吴建豪及方大同联手演绎的舞曲单曲，以编曲紧凑的欧洲舞曲风格为主，曲中带有活泼独特的电音旋律，舞曲风格鲜明，让人不由自主摇身一起蹦动。

杨坤的《异客》是一首充满现代都市孤独隐喻的另类摇滚作品，以其标志性的沙哑声线与布鲁斯骨架，构建出一幅当代精神游牧者的音频肖像。这首歌标志着杨坤从情歌王子向人文歌者的深度转型。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真恋你收录于里程碑专辑《爱难求》中，彼时的黎明已褪去新人青涩，以醇厚磁性的中低音织就情网，将漂泊之爱唱成永不褪色的誓言。此刻让我们重回港乐黄金年代，聆听天王最初的深情。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接下来范玮琪演唱的《在幸福的路上》送给大家。无论在当下的生活遭遇多大的挫折与困境，只要走出自我设限的框框，或走进无限想象的音乐，就是在通往幸福的路途上。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

0: 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3: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朝向约为北偏东六度，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约为1700米，周长约6960米。城墙底宽20米左右，顶宽5米多，其高度复原后约为10米。经过测算，要修筑这样一座城墙，约需使用夯土量为87万立方米。倘若有10000人建造城墙，也需要4年10个月左右才能完工。仅凭内城城墙修建的工程量，就不难推测商王朝初年的国力相当强大。郑州商城内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甚至比20世纪60年代的郑州城还要大。而外国城呈 C 字形，遗址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规模之大，等级之高，在同时期商代所有城址中独占鳌头。在清理城墙断面的过程中，人们从商代地层中发现了这枚玉钺。钺是权力的象征，是商王和贵族才能使用的礼器。商人重祭祀，他们将自然万物、宗族祖先视作神灵，以崇高的礼仪祭奠他们。这枚玉钺或许在奠基之时就被埋入城墙之中，以其神明庇佑。到底是谁规划建造了这座宏大雄奇的城市？《史记》记载，汤始居亳。亳被专家解读为商汤建国后的第一代都城。在史书的描绘中，商汤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任用贤臣伊尹，联合东方部族势力，推翻了夏朝末代君王桀残暴的统治。亳都究竟在哪儿？自古至今，历代学者莫衷一是，而解开这个千古谜团的线索，其实一直静静地盘伏在这座城市之中。
1: 这个时期夏王朝已经灭亡了，商汤呢，文献记载他从夏都又返回了亳地。我个人倾向这个亳地就是郑州。最确切的证据还是在东周时期，郑州地区比如说在金石河附近，还有其他好多地方，都发现了大量的这样陶文，下面直接写个亳。也就是说在东周时期，郑州它的名称呢就是叫亳。
0: 为何商汤要将都城选定在亳呢？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鲁鹏对郑州周边古环境变化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这天他带领团队来到位于郑州市西南部的贾鲁河上游地区，进行古河道变迁的环境考察。
2: 上面那个没有清的那个面儿，稍微清一下，把它也清成一个新鲜面
3: 儿。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贾鲁河的上游地区，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个河道已经从这儿下切到这儿了，将近有20米吧。它对郑州商城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郑州商城的这个干流，或者说是主流，所以它的这个河流的这个下切和淤积，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能说明了这个金水河和这个熊耳河，就是郑州商城这两条小河流，它是两条支流，随着这个干流的这个下切和这个淤积，可能对底下下游这些河流也会发生一些影响。
0: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先祖谢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商部落长期与黄河比邻而居，对水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郑州商城的给排水系统 正是利用了金水河与熊耳河两条自然河道，再加以人工改造建设而成。郑州处在嵩山余脉高地东端，地势高低适中，利于防洪。它又在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大河在此流出峡谷丘陵，进入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
3: 它是处在过渡地带，所以它有这种黄土的这种地貌类型，也有冲积平原，等于是它在这个平原里头比较高的一个地貌单元吧。河流下泄以后，这个河道就相对就固定了，此前这个郑州商城平原区域泛滥的这个状态就改善了，所以商人把商城建立在这儿，也是对这个区域的这个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考虑的。

今天的郑州城坐落于商代城址约3至5米之上，这3到5米的地层中记录着从商代、战国到两汉、唐宋再到明清、近现代及当代郑州城市拔节生长的轮廓。依着早商起筑的城墙，中华先民不断繁衍，直到今天。

0: 书院街北片区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南城垣以北，靠近城墙西南角。在这里新发现了14座长方形夯土建筑，它们东西向排列，呈南北三排对称分布。夯土基址群面积超10000平方米，规模堪比郑州商城东北部的宫殿区。在这片商代遗址范围内，层层叠叠地遍布着大大小小、坑坑洞洞的遗迹，这是后世一直有人生活在这里的证据。
1: 你看，那有很多的大沟、小沟，是吧？还有这个现在的水泥柱子，啊，还有这个大坑、小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郑州呢，它是一个古今一直在用的城市，它从商代开始建成开始。啊，一直到这个除了西周和南北朝，现在的遗迹现象比较少，其他的时期一直都有，比如说像战国、汉代、隋唐宋元明清到民国，甚至到现在它一直都在使用，它就是没有被废弃过，所以一直都在使用，所以它是一个古今叠加的城市。
0: 今天的书院街北片区遗址外烟火繁华，人流熙攘，一墙之隔，市井喧嚣似乎被历史的长夜吞没，旧都早已尘封于岁月。这座巨大的都城曾傲立于同时代世界各大文明之巅，却仿佛在一夜之间停止了发展。考古表明，公元前1450年前后，郑州商城的宫殿区突然被废弃，府都偃师商城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荒废。掩埋在黄土之下的遗迹清晰表明，商王朝的行政中心从博都撤离了，并带走了它宏大的宗庙、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数以万计的人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商王朝放弃了郑州商城呢？《史记·殷本纪》记载，帝重丁迁于敖，这是商代历史上著名的五次迁都的开始。学术界一般将这五次迁都视为中商阶段。那么商王重丁为什么要将都城从亳都迁到敖都？史书记载的敖都又在何方呢？这座巍峨的夯土高台位于郑州市区西北部的小双桥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都被认为是西汉开国名将周勃的墓葬封土。然而1985年，一位农民在它附近发现了一件青铜器，颠覆了这个认知。

0: 这件兽面纹青铜器正面近正方形，单线阴刻兽面纹，左右两侧有数长方形孔洞，围绕孔洞刻有龙虎博相图。这件造型庄重威严、纹饰繁复精美、形状特殊的青铜器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1: 在小双桥遗址，人们发现两件同样的器物，这件形制方正的兽面纹器，整体俯视呈凹形，左右两侧长方形孔洞呈对称分布，高19厘米，横18.8厘米，纵16.3厘米，重6000克。如此形制的青铜器，目前只在小双桥遗址出现过。
2: 对着宫殿建筑这个前边有两个柱子伸出来，安到这个前边的梁头上装的。
1: 经过后续多年发掘工作，人们逐渐认识到，小双桥遗址并非当地世代相传的周伯墓，而是一处商代中期起建的夯土高台基址。这座夯土高台现周长250米，高13米。由3层阶梯式台基组成，高台上修建有大型建筑，可能是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地方。而那两件青铜兽面纹构件，应该就镶嵌在这些建筑的木梁之上。
2: 我们在中心区域里还发现的有夯土墙，还有其他夯土建筑，还有大规模的祭祀场，还有著书文字。这么多高规格的东西在这个遗址发现，可以说这个遗址具备了作为王都的条件。
1: 这个被考古学家判定为商代中期的遗址，还发现了很多带有越式文化风格的器物。越式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而得名，东距郑州近600公里。这件长方形穿孔石器就是典型的越式文化器物类型。它是如何跨越山水来到郑州，又为何现身于小双桥遗址中呢？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仲丁时期，自商汤以来，商人与东方族群的联盟逐渐分崩离析，联合灭夏的情谊早已烟消云散。蓝夷族群出兵攻打商朝，双方开战，或许正是仲丁迁敖的导火索之一。
2: 大量的越式文化的因素，大量的长方形穿孔石材集中出现在小双桥，同时期的郑州商城还有周边地区都没有，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长方形穿孔石材是中丁征蓝夷的战利品。从这几点来看，这个小双桥遗址是敖都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然而小双桥遗址的繁荣只存续了20-30年，商朝都城又再度迁移，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变故？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后世学者推测，商朝频繁迁都的缘由，既有征战东夷的外患，又有王位继承的内忧。这种你争我夺的内乱持续了九世商房，直到盘庚迁殷。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更不徙都。司马迁亦评价商王盘庚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明君，自盘庚迁都后，效仿先王商汤的治国之道，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这里是河南安阳晚商都城殷墟所在地。自1928年开启发掘，历经近百年，殷墟考古为世人描画出3300多年前商代国都的恢宏气象。

1999年，在殷墟北部淮河北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0: 发现了环北商城。经过系统勘探与发掘，近年来环北商城的都邑布局愈发明朗，郭城、宫城、宫殿方向一致，均为北偏东13度左右，遵循商人以东北为尊的理念。郭城大体呈方形，南北长约2200米，东西宽约2150米，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城位于郭城中部偏南，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约500米，面积约0.4平方公里。这座商城的发现，填补了早商都城郑州商城与晚商都城殷墟之间的空白，与小双桥遗址存续时间相继或稍有重合，属于中商阶段。那么环北商城到底是不是盘庚迁殷首个落脚之地呢？
1: 你要是说问我现在对环北商城的性质的认识，我可以告诉你，我还在迷茫之中。至少说它就是商代中期的都城，它是郑州商城之后殷墟之前正好中间的这个都城，这个它本身的重要性就足够了。
0: 虽然无法将环北商城的年代完全与史书记载中的盘庚迁殷所对应，但能够明确的是，环北商城应将都城的宫殿区从环北商城迁到了环河南岸的小屯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在脚底下这个呢，是那个走廊的柱子，那边是一堵墙，啊，这个墙之上原本它都是有一个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屋脊，然后这个房子后来是塌了，所以说最初呢，我们是推测，它这个房子呢可能是一把火，一把大火把它给烧了，因为我们在这是一号，然后在这个东南角上还有二号，包括我们正在清理的四号。这些个基址的周围勘探，还有包括我们后来的发掘，都发现这些基址周围全是这种红烧土块，所以就怀疑整个这个环北商城就烧了，烧了以后这个倒塌的这个房顶还就堆积在它周围。
0: 专家推测，这场意外的火灾导致了环北商城被废弃，也促使商王在环河南岸建立了新的宫殿宗庙区。小屯宫殿宗庙区占地70万平方米，持续近100年的殷墟考古就从这里开始。从1928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共发掘了54处夯土基址，其中彝族基址单体建筑规模最大，一般被视作宫殿。甲组基址单体面积较小，被视作居室，而殷墟宫殿区的布局也有很多不同于前代的特例，这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思考。
1: 怪在什么呢？它确实是临河而建，哎，东边是环河，北边也是环河。北半球的地球的自转力的情况下，会造成河流往南翻滚。如果这个城建在河的南岸的话，极容易被水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城市选址的角度，一般会位于河的北岸。
0: 怪事还不止于此。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重启了小屯宫殿区的勘探发掘。这次发掘由岳红斌研究员带队。一个惊人的发现被逐渐揭露于人们的眼前。
3: 那个池苑遗址的东边沿就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挖下去之后，这个池苑的边沿处非常陡，大概有不到20米远的地方，这个池苑的深度就已经深达10米深。那我们往这个核心区域探了一下，我们发现这个池苑遗址呢应该不浅于16米。

0: 深。
1: 面积约6万平方米，最深处达16米的大型池苑遗址，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池苑在原殷墟小屯宫殿区遗址西侧，直接与环河相连。在池苑中央发现2座核心岛，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一条连接池苑近排水道的东西向沟渠，将岛屿分为南北2部分，称为南岛和北岛。核心岛上分布着大量夯土建筑，这一考古成果大大改变了之前对殷墟宫殿宗庙区布局的认识。专家推测，这座池苑遗址与核心岛才是宫殿区的中心。
0: 这个宫殿区里边啊，这么多夯土建筑基址，它都挖了一个排水道。那排水道有多高呢？按照当时正常人的身高1米5左右，从那水道下面直立行走没有问题。就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排水网络，这个排水网络的大部分排水都排到这个池苑遗址里边来了。
1: 殷墟宫殿区的布局规划与前代商都大相径庭，选址在易受冲击的河流南岸，摒弃了城墙，将宫殿核心区置于大型池苑之内，使整个宫殿区三面环水，并建立起极为复杂精密的排水网络。这究竟出于何种考量呢？
2: 这么多的跟水跟防火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环北上升毁于火灾，所以对后面建都选址它有一定的刺激，临水而建的一种事，但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1: 在甲骨卜辞中，商人自豪地称自己的都城为大邑商。大邑商究竟有多大？近100年的殷墟考古一直在拓展它的面积。36平方公里只是一个暂时的数字。迄今为止，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这也意味着这个商代晚期的超级都城仍会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扩张，向人们展现未知的惊喜。自盘庚迁殷至纣王之灭，共有8代12任商王，以殷墟为王都，治理着这个邦畿千里的国家。在2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殷墟为圆心，商人将青铜礼制和青铜生产技术扩散至中国四方，也让最早的成熟文字以甲骨刻瓷的形式流传后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3: 商，一个时间久远的王朝，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缺乏，它曾令人感到无比的神秘。1928年，殷墟发掘拉开商代科学考古的序幕。经过近100年的不懈探索，商文明的神秘面纱在被层层揭开，真容渐现。商代的都城屡经迁徙，这一座座在典籍中留下名字又在黄土中淹没了身影的城市，随着几代考古人接力前行，艰辛工作，逐渐将他们曾经的样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丝带揭晓，
0: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2: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

0: 影片奖。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多场影展、光影音乐会、青年电影之夜、行业论坛等轮番登场，为本届百花奖增添浓厚的光影艺术氛围。
2: 作为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主体活动之一，电影交响音乐会暨电影工作者公益慰问演出近日精彩上演，祝希娟、王富利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与中青年文艺骨干等齐聚一堂，演出以多篇章回望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融汇交响乐、民乐、演唱、诗朗诵等形式，重温红色经典与温情影视金曲。与此同时，青年电影之夜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荣誉发布仪式举办，多部影片、多位演员及新人分获各项荣誉，为青年影人搭建起展示才华、对接产业资源的平台。电影论坛也在798艺术区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份年度行业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已迈入电影加全新产业生态。
3: 中国电影要破圈，我想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创作质量和创作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呢，也要善用社交媒体，善用新的技术，善用人工智能等等的手段，让电影的文化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此外，本届百花奖还首次增设 AIGC 推优单元，面向全球征集 AI 影像作品，2000余部作品参与征集，30部作品晋级终审，以科技赋能电影创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1000余名海内外科研人员齐聚参会。会议将开展500余场学术研讨，聚焦数理、量子、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顶尖学者分享科研成果，同时开设多场特色活动，助力青少年科研人才成长。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近2亿群众。工程持续优化水质，改善沿线生态，各地配套调蓄项目加快落地，国家水网骨干体系日趋完善，有力保障沿线供水安全与防汛抗旱需求。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银川经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昨天正式首航，班期为每天一班，航班串联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便利人员往来与商贸文旅互通。航线落地将助力宁夏对外开放，当地还将持续完善航空文旅布局，更好融入对外开放通道建设。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公告，自即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7深得中产主流人群信赖，产品兼顾豪华格调的质感，全员舒

舒适的空间与丝滑稳健的操控，传承丰田近百年造车积淀，博智七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以敢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七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近期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商家宣称靠磁场干扰即可实现20%到30%的节气效果，而且操作隐蔽不会损坏表具。
2: 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此类产品多为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基础款、旗舰款划分价格档位。咨询中，商家透露，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磁场干扰燃气表内部磁性部件与电子传感计数器。一块磁贴真的能改变燃气表的计量数据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走进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4: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3: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5: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RC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1: 专家还指出，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故障。
2: 使用这类产品干预计量，还将触碰法律红线。
3: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

0: 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专家建议消费者切勿轻信网上的所谓省气噱头，避免因小失大，承担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法律责任。
3: 如果对燃气计量有异议，可向法定计量检测机构申请检定，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2: 我们再来看9号呢，新闻频道播出“别让太阳镜变伤眼镜”的报道之后呢，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10号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涉事商户及不合格太阳镜产品进行查处。
4: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一家眼镜城。那针对此前总台新闻频道报道的太阳镜销售乱象等相关问题，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涉事商户进行现场检查。
5: 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6: 对于这个采取具有国标的产品，这是属于产品质量法中的这个明确的违法行为，我们对于这一类的行为会采取这个暂扣等措施，并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在核实之后会依法进行处罚。然后眼镜城的这些批发商户呢，都是从各地的这个厂商处直接拿货，这样一个进货的链条相对比较清晰，所以后续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查处的这个情况，对这个厂家所在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移送。
2: 节目播出后，不同的网友留言称呢，自己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3: 那么带劣质太阳镜究竟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专家介绍，部分不合格太阳镜产品的镜片颜色很深，却不具备防紫外线功能，长期使用可能增加健康风险。
7: 因为我们眼睛瞳孔啊，它在这个暗的情况下，瞳孔会放大。那它如果不防紫外线，也就是说这个太阳镜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的话，那更多的紫外线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
5: 另外，太阳镜片本身的光学性能也同样重要，一些劣质镜片光学性能不达标，会导致进入眼睛的光线异常，增加视觉负担，这也是许多人佩戴后疲劳头晕的主要原因。
7: 一个合格的一个太阳镜啊，首先它这个镜片得是光学镜片，它得是平整的，而且有一些很便宜的那种，它可能就是那种塑料镜片，它都不是光学镜片，它本身呢这个光透过来就是可能是不均匀的，这样你想以后你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光线，它肯定会觉得很疲劳很不舒服。
2: 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疑问，不知道自己手中的太阳镜合不合格，能不能戴？
3: 一副太阳镜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5: 据了解，一个合格的产品，首先应该有明确的产品标签。
6: 标签上面会记载这个产品的执行标准，镜片的类型号。镜片类型号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来说的是浅色镜还是深色镜，分别是从 CAT 0到 CAT 4。
5: 其中零类、一类为浅色太阳镜，适合阴天和多云的天气来佩戴；二类和三类为遮阳镜，遮阳效果会更好。夏季日常户外活动佩戴这两类。 四类是特殊用途的太阳镜，它能完全阻挡太阳光，主要适用于海边、雪地、高山或者沙漠等强光环境，严禁开车使用。
3: 如果日常活动戴这类眼镜，很可能会因为可见光透射比过低，无法辨别红绿灯，看不清障碍物，而引发交通安全隐患。
2: 近期，甘肃兰州有公交车司机表示，由于公司

0: 台能耗考核办法，将公交车用电用气量和驾驶员绩效挂钩，能耗超出规定标准就扣绩效工资，低于标准则给予奖励。
1: 我听到的可能少的话可能一两百，多的话可能也有300-400。
0: 也有驾驶员告诉记者，考核实施之后，部分驾驶员选择不开、少开空调，或是调至通风模式，降低能耗，避免被扣罚绩效。
2: 比如说他打到我可以打到通风嘛？
3: 嗯，
2: 他风也是有吹着的，但是他就是不制冷，不制冷的话，28度、30度那样就能耗电，因为压缩机不工作。因为我也受不住，我也是
3: 啊，
2: 所以我基本上都开。我基本上就是扣，一直扣。
0: 兰州公交集团第六客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出台考核办法初衷是引导驾驶员爱车护车、安全行驶，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办法制定阶段已兼顾车型车况线路差异，以平均能耗作为考核基准，考核数值每月动态调整，也考虑到高温开启空调带来的能耗上涨因素。
4: 我们的这个考核的这个气量是以当月的运行公里和燃料消耗的总量采取的平均值，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它产生的气候不一样，就是新车和旧车呢，各条线路上的它有区分。
0: 这名负责人介绍，考核办法中明确规定，处罚的最高额度每月不超过300元，奖励额度不超过400元。从6月份的运行情况来看，第六客运公司600多名驾驶员中，有260多名驾驶员获得了奖励，另外还有180多名驾驶员被处罚。虽然奖励人数多于处罚人数，但与考核办法出台时的初衷相违背。此外，在考核过程中，个别驾驶员的确存在为了逃避处罚或者获得奖励，不开或少开空调的情况。对此，公司已暂停实施这一考核办法。
4: 这个文件的制定方面，肯定有我们没考虑到的地方，我们一些宣贯呀，包括一些跟进呀，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高温天气下对这个能耗考核了，已经先暂停了。
0: 另外，从8月8号起，兰州公交集团对下属7个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开展全面摸排。同时，针对公交车空调服务开展专项督查，
5: 立马叫停客运公司对驾驶员进行能耗的考核，同时要求这个客运公司对驾驶员对空调的开启进行认真的排摸，对于有问题的空调进行维修，更好的服务于来州市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2: 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3: 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

0: 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当前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
0: 持续积水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出现内涝、山洪等险情。
0: 当地民兵应急力量闻讯而动，开展抢险救援、雨灾后清理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温州瑞安、台州路桥、温岭等多地低洼地带积水严重。民兵应急分队迅速出动，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街巷，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并为受灾群众运送发放生活物资。同时，队员们紧急装填沙袋，为小区、商超等重点区域加固防水屏障，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损失，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澧水缙云县焦坑村因山洪导致乡村主干道漫水，当地民兵用沙袋和石块筑起拦水坝，避免洪水倒灌进村民房屋。随着降雨减弱，积水渐退，许多道路留下大量断枝和淤泥。参与救援的民兵接续作战，迅速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帮助恢复道路交通，全力保障居民出行和生活秩序回归。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0: 当地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连夜巡查，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积水险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全。
3: 那个台阶小区外面都是满出来的，
4: 我看见哪里留下来。
2: 9号夜间，强降雨导致景宁县红星街道外设社区多处积水，排水受阻。社区党委书记何方杰在巡查中接到险情通报，团结小区门口积水外溢。为了从源头解决问题，何方杰和同事开着车沿排水渠逆流而上。
4: 这是山上的水下来，这水流量比较大，这个排水渠已经被堵掉了，那水的话只能从上面出来了。
2: 何方杰和同事当场清理堵塞杂物，快速疏通排水通道。
4: 今天晚上大家隔一小时要起来巡查一次。
2: 巡查中，何方杰和同事紧盯溢涝路段、地质边坡等重点区域，遇到积水严重的路段便打开雨水井盖，加速积水排出。
4: 然后为了考虑安全呢，我们把两边的这个人行道呢也做了一个警戒线，然后加用这个木板呢挡了，防止事故的发生。
2: 针对台风带来的各类突发险情，应对方式也不相同，小危隐患就地处置，较大险情及时上报，对接专业力量。
4: 是金阳路比金城水库对面这个排水口这里满出来的，比较量比较大，然后呢加上他们拿上工具，像这种大的我们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市政部门，由市政部门呢就有专业的人员过来处置，包括我们社区呢从中呢协助。
2: 通宵值守期间，社区工作人员连续处置排水堵塞、路面溢水、树木倒伏等多起隐患，保障了辖区居民的安全。10号，景宁县暴雨预警已降级，当地正持续做好雨后道路清障、排涝巡查等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随着台风白海豚对浙江温州的影响逐渐减弱，昨天温州机场和铁路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0: 温州南站当天恢复开行途经杭深铁路、金温铁路和杭温高铁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天共增开22趟，主要发往宁波、杭州、上海、厦门等地。机场方面，温州机场当天保障航班228架次，其中进港131架次，出港97架次。目前温州铁路航空出行已经逐步恢复正常。
1: 昨天下

0: 下午，重庆大足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1: 晚上七点左右，降雨逐渐停止，气象部门测得最大雨量为39毫米。此次降雨有效缓解了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明显下降。未来三天，大足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
0: 而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宁夏全区昨天自南向北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宁夏多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银川市同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并启动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截至昨天18点，宁夏全区共发布相关预警信号超30条。气象部门提示，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雷雨时远离树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但是副热带高压依然盘踞我国多地，高温天气并未消退，生产作业、城市管护还将面临热浪考验。
1: 近期各地持续采取各种措施，给室外高温作业做好减法，推行错峰调班，优化作业时段，配齐降温保障物资，从源头降低高温作业带来的各类风险。
2: 在广东中山一处建筑工地，80多名施工人员抢抓早间凉爽窗口推进施工。项目严格落实高温分级停工机制。
3: 项目部配的都有那个茶水呀、包括那个防暑降温的那些药品每天都有。对我们还是关心很好的。
2: 不仅是户外建筑工地，不少社区近期也在采取多项举措应对高温。在四川简阳，不少社区设置了休息点，配备空调、医药箱等基础设施，并设置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便利。
4: 这两天在外面就是跑单嘛，送单，那个座椅的温度都很热，然后太阳也很晒，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都比较实用。
2: 近期重庆持续高温，绿植水分蒸发快，土壤干旱明显，为最大限度减少绿化工人工作量，当地全面优化养护模式，避开正午酷暑高温，集中在夜间凌晨气温偏低的时段开展浇灌作业。
5: 凌晨到早上8点这段时间呢，是全天温度最低的时候，水分蒸发少，我们专门挑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浇水作业，能帮助植物安稳地度过夏天。
0: 记者注意到，在作业端给高温做减法的同时，各地在公共服务上持续做加法，盘活地铁、城市公园、零工市场等多元场所，打造沉浸式便民纳凉新场景。
2: 在深圳地铁黄岗口岸站、深云站，不少周边工地的建筑工人利用午休来到站内纳凉区歇脚。新增设的瑜伽垫和无线网络设备，让烈日下的一线工人可以躺卧放松，安心休整。在同一线路的洪湖站，纳凉区也完成提质改造，站点新增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目前，深圳全市已有24个地铁站点开设纳凉区，年内还将扩容至34个。在湖南株洲，当地直接把工会爱心驿站搬进零工市场，将纳凉与就业服务结合起来。驿站内饮水、医药箱一应俱全，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平台，还提供了26项人社政务服务，常态化开展招聘对接、免费理发、发放福利礼包等特色活动。
6: 高温条件下，我们对全市的用人单位发出了公开的意思函，我们将这个督促企业对一线职工发放这个一些高温补贴切实维护好、保障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2: 在江西吉安，当地则把一处老旧设施改造为降温驿站，驿站建筑面积近100平方米，划分出多个功能区域，既保障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歇脚纳凉、加热餐食，也面向游园的普通游客开放。驿站配备专职管理员，建立常态化运维、物资补给机制，保障服务不间断。
0: 连日来，大范围持续高温席卷国内多个大中城市，市民日常。

0: 生活、户外活动以及城市的正常运行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1: 专家表示，极端高温发生频次不断走高，需要从生态保护、规划布局、城市更新改造等多个维度主动施策，让城市更加凉快宜居，从容应对高温带来的重重考验。
2: 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直观感受，高温天气下，有水系、有绿植的区域，体感会明显凉爽。专家表示，给城市降温，首要就是做好增绿文章，守护好各类天然冷源，充分释放生态本身的降温效能，从源头缓解城市燥热，为城市撑起一把绿色遮阳伞。
3: 城市应该增加它的水体绿化还有湿地系统来自然降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闲置的空间，城市的边角余地、工矿企业的闲置地改造成这种绿地空间。
2: 做好增绿补水之外，打通城市通风廊道，让城市充分透气，是破解城区闷热的关键举措。专家表示，各地在规划建设阶段就要依托河道水系、城市道路预留通风走廊，严控核心城区建筑高度与开发密度，让城郊的冷空气能够顺畅涌入城区。
3: 我们要拓展这种地面的这种透水铺装系统，水泥地面不透水的程度增强了，那城市这种极温效应就会增强。如果我们换成这种透水的铺装，城市就会自身的去呼吸了，起到一个非常好通风和清凉的作用。
2: 应对极端高温，既要有硬件层面的改造升级，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手段。专家表示，各地要进一步完善高温预警发布机制，及时推送提示信息，引导企业、市民提前落实防暑避险举措，同时推动商超、体育馆等公共场馆开放纳凉。
0: 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
1: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
2: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4: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2: 夏练三伏强调的是持之以恒的锻炼精神。不是让在最热的三伏天拼命练，高温高湿环境下剧烈运动，产热大于散热，核心体温快速上升，可能诱发肌细胞破裂，严重时可致肾衰竭。
5: 三伏天的锻炼呢，要掌握方法，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啊，没有胸闷气短啊，微宜。运动前后呢，多次少量的饮水，切忌一次性的暴饮，尤其是避免大量的饮用冰水，以免刺激血管，骤然的收缩。
0: 高温天气下呢，绿豆汤成为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
1: 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
4: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2: 医务人员建议， 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三伏天是很多人眼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尤其是三伏贴特别受到欢迎。但是医务人员提醒，三伏贴可不是万能贴。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感冒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都不建议贴。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说明体内有虚火，也不适合贴敷。
1: 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那就要赶紧把药揭掉，避免烫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3: 好，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十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十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十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0: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1: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
2: 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祖乃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3: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4: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5: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 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6: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های دشمن سک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7: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 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
8: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5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 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0: 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0: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1: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2: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的分析。
3: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强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它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盘中持续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2: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

0: 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七个人员集中区、两个弹药库、四个指挥所以及四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1: 当地时间十号，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2026年7月成为美国自1895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
0: 七月，一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笼罩美国本土，致使从东海岸至大平原地区及西南各州气温普遍创下历史新高。受持续高温影响，到七月底，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与加拿大已出现大规模山火。据统计，美国本土48州七月平均气温较20世纪平均水平高出1.8摄氏度，比此前最热的1936年7月和2012年7月分别高出约0.06至0.11摄氏度。全美各地当月共打破超过600项日间最高气温和夜间最低气温记录，而其中低温记录不足50项。正常情况下，这两类记录数量应大致相当。这种极端失衡鲜明反映了气候变化正使极端高温事件愈加频繁和严峻。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3: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之前我们有新闻提到，白海豚还将继续北上，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可以看到，白海豚是位于两个高压之间的高空槽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受到它自身的云系以及东风回流，还有南海暖湿气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会给湖北还有安徽一直到京津冀大片地区带来强降雨。那特别像是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西还有山东、江苏等地，或者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受到它的影响，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那特别注意这片强降雨带呢，像今天在浙江东部还有安徽、江苏、湖北、河南以及京津冀这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河南中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河南中部这一带的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像是郑州、金明两天都预报了有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2: 看来最近降水不少啊，那高温的地方还多吗？
3: 高温也是有一定的区域，那高温天气也是在发展。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白海豚影响之下的区域。那这片区域像是江南北部到华北以及东北这一带地区，今明两天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状态，最高气温基本上是降到30度或以下。不过在华南还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则是发展增多，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还有向北蔓延的趋势。城市当中像广州今后3天都是有高温天气，而重庆今后5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沈阳晴，24到34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通辽小雨转晴，25到3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1度。郑州暴雨，24到29度。

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泰州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7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雨，28到34度。南宁晴，27到36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7度。

0: 的地方。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宁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汝，达起人，公职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喜欢中华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近年在报纸、广播及新媒体发文50余万字。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

0: 温饱是最简单的需求，所以老百姓时常记挂着七件事儿，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当我们走进新时代，生活是那样的幸福，温饱已经解决了，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细想一下，生活除了努力拼搏，剩下的还是那七件事儿。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生活，品味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柴米油盐酱醋茶。古人说是开门七件事儿。诚然，家居日用，流年岁用，人人生死攸关，国运日隆，有感于今夕。柴炭一炉，乡间烧火做饭，柴炭自立头功。作物秸秆，柳条木棍，拆旧的船林，总之除了烧火以外，再派不上用场的易燃品都可一烧了之。人们也常常把没甚用的东西说成烧火没用，意思是连火都烧不成。一件东西用作烧火已经降了品级，至于连火都烧不成，那是没用至极。其实烧火实是一户老小身家大计，军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于炊事则是炊主未动，柴炭先行。过去烧火主要是柴草，烧火是柴草的没用之用。有一首民歌唱道，房后的那一苗沙蒿你不要掏，那是咱二人的毕生草。这是慢汉调的一曲调名，就叫掏沙蒿。一个荒寒萧索的村落，人烟稀少，满目沙蒿，高大蓬勃旺盛，正是男女幽会的所在。看到有人要把沙蒿挖掘砍啄，砰砰作响，岂不心急，乃以歌劝阻。以我的理解，这户人家是烧火急用，不然谁会自毁幽会的幽僻之所呢？沙蒿正是烧火的好素材，生计和爱情之间常常要做出艰难的抉择。掏沙蒿这曲调配以丝弦竹管，唱得凄怆。一个人粗手笨脚，在炊厨无所可用，那就命其专司烧火。因为和面切菜的手不能既添柴又操刀案，这样频频洗手就会误了大事。有一人专职烧火，甚是便宜。但烧火也非随心所欲之职务，做什么食材、何种饭食、火大火小、添柴到前锅底还是后

卧底，得与主厨正的工序密切配合，心灵默契才成。厨自厨，火自火，两张皮那不行。因故对于烧火的也不好过于怠慢。于见烧火的亦以整套炊事为一所要关键，岂能轻忽？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须绿叶陪衬，言不谬。后来烧炭，炭火火力旺，耐烧，不像柴火那样需频频添加。架一炉火，烧水做饭，洗锅熬茶就搞定了。只是打炭搓炭的手最难洗净，黑乎乎，渗透到手掌纹里、指甲缝，像是一手墨。有时烧柴火，柴火炭并用，单烧炭都是有的。在街市上烧煤气或液化气，罐装或是接了管道，烧火只轻轻一旋开关，焰火扑扑。哦，柴炭

晨吹林有米。米，我只知道河米、江米，其他米不甚了了。河指黄河，江指长江。这也是大致说来，别人是不是这么叫也无所谓。我小时候吃河米，稍大一点已吃到了江米。河米是黄米，江米是白米。河米有软有硬，江米也是有软有硬。地方物产本无所贵贱，但少小时以江米为贵。河米，河米加江米，江米为主，这是我吃米的一条轨迹。米主要是做米饭吃，熬粥喝，靠转化的灵感，河米可做成米凉粉，江米可做成米线。一个凉食，一个热食，一个宜白酒，一个宜黄酒。酒食相配，色调却是相反。一个时时合读《诗经》，一个时时合读《楚辞》。有这样吃读的吗？即使没有，以书文佐酒，自有点。宋苏顺清在外舅杜齐公家，每夕读书喝酒不止，以一斗为帅。遣人密室闻苏读《汉书·张良传》，至梁与客，卒击秦皇帝，误中覆车。府长曰：“惜乎，击之不中。”遂饮满杯。又读至会心处，复举一杯。外舅闻之，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足多也。”诗骚佐米食，也不算不靠谱。说米，其实还有面。有吃米不如吃面，就不多说了。这个题下，其实说的是粮食，或是

说是食物。食物何其多，说三天也说不完。从吃的不够丰富到足够的丰富，最后以当代人仰头长叹，不知道该吃点甚。我看这就是半句诗。小平同志当年曾在上海的杨浦大桥上说了一句话：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说这不是诗，是自己的心里话。邓公是实干家，素不写诗，但这句是诗。不知道该吃点甚，我要是给这首诗写个题目，就是北岛的同名诗题《生活》。他的诗只有一个字，往。这首诗也只有七个字，一张口讴歌了一个时代，新世纪现代诗的鸦卷。

油瓶子跌倒，已不浮。油瓶子跌倒也不浮，这是一句俗语，是说一家里男或女不关心家务事。我看这句话或许还说明这家富裕。在某个

缺失的年代，被麻油晕倒者不在少数，浑浑噩噩的记忆。猪油，烩菜、炒菜、炸食所吃猪油多矣。左传有曹刿论战，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话当然是说曹刿看不起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但依我看，从营养学角度说，吃肉多的人摄入的油脂一定多，特别是吃肥肉多的人更甚。我其未能远谋乎？差不多20年前改猪油为素油，主要是色拉油，是出于减少油脂摄入的考虑。众说猪油吃不得，于是猪油吃的很少了。其实这已是矫枉过正了。营养学告诉的是动植物油搭配吃，有的人减肥油水甚少，甚至痰油色变，甚至到了营养不良的地步。让你少油不是让你没油，没油你健康就难以保证了，连健康都没有了，减个什么肥？健美健美，无健何谈美。一个民族在畸形审美的心态支配下，特别是损失了健康的女性去追求美，骨瘦如柴，形容枯槁，不赤是一出悲剧。吃油控油，油光满面才是健康的。吃的咸盐比你多，这也是一句俗语。一人对另一个人这样说，意思是比你年长，或者也有阅历丰富的意思。在北方，腌酸白菜、腌咸菜、腌猪肉、腌咸鸡蛋，胡麻盐、粗盐、精盐、猪胃，非咸盐不可。咸盐。

南方做火腿、鱼干，还有诸多菜品都是咸的。南方天热，不咸不行。都说南甜北咸，这只是大致说来。南方把很多需要盐的菜叫盐菜，北方的咸菜则仅指佐食的那种小菜叫咸菜。至少绍兴菜就很咸，海边的人常年吃咸极的咸鱼。当然，南方的甜品比北方多。吃盐，每日不超出六克，是前些年才有意执行，一段时间用过两勺，但很麻烦，现在不用了。总之，以清淡为主，好了。口味单调，已成过往。现在味型着实是丰富了，知口难尝遍万千口味。王曾祺老编过一本《知味集》，读过不止一遍。儿女忽成行，这是半句诗，说全了是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是杜子美的赠卫八处士。这句诗感慨时间的流逝太快，和友人再见时已有了孩子，而且长大了，也未必就理解成儿女多。这是诗人的手笔，要是我们见到故人，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成孩子也会打酱油了。这句话一是说孩子长大了，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吧，再者说明醋酱油在生活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昔年叫打醋酱油，打时自己拎着一个瓶子到供销社，售货员用固定容积的器具灌装，这一个瓶子也要用很多次，甚至很多年。瓶子上的标签被醋酱油字的字迹也模糊了，那瓶子你知道叫什么？洋品。既然叫洋，就不是国货，或者以前是洋货，后来国产了，还沿用旧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是什么样的，就不需细说了。后来不叫打了，就是买一瓶子，吃完扔了再买一瓶，瓶子也不叫洋了。工业化已经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了。

一寸光阴复苦茶。这题目以前写过，就不多说了。不过既然列进来，少说两句。过去喝砖茶多，喝小叶茶少，喝红茶多，喝绿茶少，用碗喝的多，用杯喝的少，可食喝的多，闲食喝的少。现在喝好多茶，好多时候在喝茶，喝茶有好多器具。一杯茶汤从春流到夏，秋流到冬，四季不一样。古人有书画前期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离他，而今期间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诗是一座金字塔，

开头是塔尖，结尾是塔基。我深深眷恋着大地。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柴米油盐酱醋茶，作者张如，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

0: 铃声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的这几位朋友。首先呢，寻物启事，8月10号中午的1点左右，兴邦高速达起到临河方向丢失了一个黑色的腰包，里面装有行驶证、身份证，还有摩托车钥匙等等。如果有拾到者，请联系15247777172 15247777172，这是兴邦高速达起到临河方向丢失的。那另外，失物招领信息，9号的下午，一运公司爱心的哥孙师傅捡到乘客档，这是丢下的儿童喝水杯，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金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4: 来关注一条刚刚审核。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实时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立秋已过，风渐凉，晨雾漫过街道长，车流缓缓排成行，人间的烟火落两旁。昨日的暑气还嚣张，今朝啊，秋雨送清爽。早晚的温差要记想，天件薄衫别硬扛，日子奔波本寻常，冷暖自知是良方。少贪凉来多喝汤，平安顺遂度时光。早间的7:38，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而且呢是一个天降小雨的时间啊，所以今天早上路上行车呢需要大家格外注意，有些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积水，尽管这个雨呢可能下的不是太大，但是昨天晚上睡觉就睡着以后，凌晨那会儿我听着雨下的是可大了。所以这个阶段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如果您遇到最新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及时和大飞进行沟通啊交流，我们及时把路况信息发送到平台之上，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在这里感谢各位。

0: 好了，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安全。最近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深入到南方的某省多地，开展明察暗访。聚焦建筑施工、消防、矿山、工贸、交通运输还有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直击一线的作业现场，排查风险隐患。然后这个巡查组啊，在一次建筑施工的检查当中，就发生了特别荒诞的一幕。这个专家呢，在施工现场对企业的安全员啊，企业的安全员就提问。专家问他说，你知道这个塔吊的主要安全限位装置有哪些吗？咱也不是太清楚啊，咱也不是专业人士。人家专家问他，问这个安全员说，你知道塔吊的主要安全限位装置有哪些？然后当时问完之后呢，这个安全员就支支吾吾，就半天答不上来。最后他干了个什么事呢？他转头啊，偷偷用他的手机查起了答案。就是一个施工现场的一个安全员。我觉得专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咱虽然说不是这个施工的一些专业人员，但他估计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基础的安全问题。这个安全员用手机查起了答案，咱不知道当时他问的是豆包还是谁啊。哎呀，我的个妈！安全员连塔吊最基本的限位装置都答不上来，还要靠现查补课，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后怕。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考试紧张，而是暴露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安全员到底有没有基本的安全常识，企业有没有严格的安全管理。从这个报道的情况来看呢，涉事工地的问题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你比如说，同一楼层它有两处卸料平台，一个是锚固不够长，一个是钢材不达标。但是呢，这两处问题却都顺利的通过了验收，没有人指出来。另外，这个塔吊维修啊，刚做完就出了问题，调出记录之后呢，却只发现它仅仅只有几张照片，没有任何的记录，也没有任何的签字。安全员被抓包，不过是一个管理松垮的一个缩影，糊弄走过场，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这次这个压力特别大的这个巡查呀，是国家层面安全生产考核整体部署的一部分。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两个月之前，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经陆续进驻了31个省区市，开展2、3季度的明察。

那么这次曝光的问题啊，就是压力测试之后露出的马脚，他也再次敲响了警钟，安全生产容不下一丝一毫的松懈和侥幸。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相关部门的这个检查内容呢，不只是操作有没有糊弄，而且考察有没有人放水。7月20号，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隐晦的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把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震慑力摆在了突出位置。这也指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验收它流于形式，检查走过场，那么再完善的制度它也可能会沦为一纸空文。这次被问到的这个安全员，他正是责任链条末端的一个缩影。安全员本来应该作为内部的一层约束和把关，当他连最基本的基础常识都答不上来的时候，那说明这层内部把关目前是已经形同虚设了。揪出放水的人，就是要拧紧从验收签字到日常巡检，然后再到岗位履职的每一环，打破上下呼应和层层放行的惯性。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一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是3258起，死亡和下落不明3122人，这个数字啊，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呀。同比分别下降了26.7%和22.7%，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虽说数据整体向好，但这一工地查出的隐患在提醒我们，在安全生产基层执行层面，它依然存在不少的薄弱环节。越是形势总体趋稳，越要拧紧神经，越要杜绝应该不会出事的麻痹大意的情绪。毕竟哪怕你只是一起事故落在具体的人的身上，它都会是100%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代价。所以说安全生产它不能只写在纸上，留在各种屏幕里面，而应该一丝不苟的刻在每一项流程、每一个岗位还有每一名人员的心中。

0: 好了，各位，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天雨路滑，希望大家在路上小心驾驶，遇到任何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及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来，各位，进广告，我们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

0: 修模，最高可播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2: 看到有人落水，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要贸然跳入水中。溺水者恐慌中会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物体，未经训练者下水后极易被拖拽，可能导致双双遇险。科学的做法是先利用身边竹竿、长树枝、救生圈、绳索、带盖的空桶塑料或者是塑料桶等工具施救。救人的前提是确认现场环境安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同时提醒户外爱好者，不要去陌生水域，不要冒险，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盲目挑战大自然。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要他说了，早上好，大飞，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早听你的节目，怎么感觉你跟我一样都没睡醒？我播了十年了，你第一次这么早听我节目，你这是我都不愿意给你回信息，我说实话。开玩笑啊，他说为什么感觉你跟我一样没睡醒？因为每天呢七点半开始之后，我要逐渐我要找一找状态。谁这么早能睡醒啊？是不是？你像你们现在开车在路上，有的人也没睡醒，没怎么睡醒，是不是都慢慢的在恢复，慢慢的在找状态，慢慢的这个清醒，越来不是状态不是越来越好，它就这么个道理啊。今天早晨下雨的这个天气啊，路上比较湿滑一些，所以大家早晨开车势必要小心和注意。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及时告诉我们。另外，刚才我抖音发了一个片段啊，我看到这个鄂尔多斯交警呢，昨天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历时一个月的这个道路的维修改造，天桥路还有平安街的路段，啊，正在施工的路段，从8月15号，就是四天之后，将会正式恢复通车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部分的通车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啊，也等了很久了，大家不容易啊。这个信息在平台上及时给大家这个通报和回复一下啊。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

0: 暖城。
1: 来，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八月六号晚间呢，浙江省博物馆再次发布公告，向当天参观这个在线圆明园特展因现场的拥挤而受到影响的观众致歉。那博物馆给发布公告致歉了，浙江省博物馆。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是七月三十号的时候，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啊，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了。然后这次这个特展特别的火，为什么呢？它展出了很多很多珍贵的文物，你比如说圆明园的虎首、猴首、猪首、牛首、四尊兽首铜像、原件在内的多组珍贵文物。我们说这个虎首，这个手啊，不是说你吃饭的时候端碗用那个手啊，这个手指的是那个头啊，就是十二兽首嘛，虎首、猴首、猪首、牛首。然后呢，就是展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就包括他们四个在内的多组珍贵文物。然后正好是暑假，这个孩子也多，家长也多，就很多家长就愿意带孩子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国家的流逝的这些文物嘛。现在已经回国了，啊，了解了解这些文物的前世今生，是不是？就愿意排队。然后呢，在这个展出首日啊，博物馆就出现了排队的盛况。据说想进入展厅，大约需要排队五个小时。我的天哪！就这现场依然是人山人海，要不然说咱中国人这个劲儿真是佩服，你说说啊。然后在八月二号中午的时候呢，馆方发布了提示说，展厅瞬时的客流量已经接近了承载上限，就是接待不了了，人太多了，建议大家择日错峰而来。但是呢，这个通告发了之后不管用，仍然难以阻挡观众的观展热情。根据馆方统计，在一号和二号这两天，进馆的观众达到了5.7万人次。你想，我们蒙超联赛现场上座率最多的是47000多人，他一个博物馆，就是一天之内涌进了5.7万人次。你想一想，那是什么情况？瞬时客流集中，部分观众入场受阻，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吐槽。然后在这个博物馆道歉公告当中啊，浙江省博物馆重申了在线圆明园特展的参观预约的规则，提出增加核验的闸机，增派现场的引导人员，包括强化分时观展提示等优化措施。一场展览啊，能够收获如此巨大的关注和流量，本来是文博单位求之不得的甜蜜的烦恼，是不是？问题在于是什么呢？博物馆它低估了公众的观展热情，它既没有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在遇到超出预期的客流量的时候，它的应对措施呢，也相应的慢了一拍。

7月30号开展，到8月4号，这个馆方才推出预约限流方案。而这套方案实施的第一天，8月6号，又因为核验的衔接问题，一度暂停开放，而且中间还发生了观众矛盾，导致现场混乱。客观的来讲啊，四尊兽首同台亮相这样的重量级的展览，客流规模并非是完全无法预判，你就能提前能想到，肯定是来的人特别特别多。如果说能够在开展之初就同步搭建分时预约和增设核验的闸机，或许啊还能够让观众少排一些长队，看得更加从容一些。这些工作本来提前可以做，是不是？其实啊，你像这样的情况，近期出现状况的博物馆不止一家。8月4号的时候呢，有游客说，在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游玩的时候呢，馆内突发停电，2号坑、3号坑包括文物陈列厅因此停止对外开放。但是在检票的时候呢，却没有告诉游客，仍然持续检票放行游客入场。管理人员虽然说做了登记，但是表示不能退票，可以在2年之内凭订单信息免费入园。有的很多就是去西安的这个秦陵兵马俑的，人家说了，说我这是

好不容易来一次西安，你又说这两年之内凭订单信息免费入园，我是谁知道我这回走了我啥时候再来呀？是不是？无论如何，两起事件都提醒暑期它本来就是文博场馆的客流高峰期。其实这个是好事儿，我个人觉得。它相比于说现在扎堆去看演唱会啊，看一些什么表演，我觉得家长带上孩子去博物馆，去了解历史，去真正看我们国家的这些宝贝们啊，去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那这个事儿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于博物馆来说，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啊！所以呢，充分评估潜在的客流规模，对老化设备及时的检修更新，对核验闸机、供电系统等关键环节适当的增添备用，把预案做在客流到来之前，而不是事发之后再仓促的补救。哎。文娟提到一个事儿啊，这个时间不够了，我就不读了。我把您的信息转发给交通管理部门，感谢您的提醒啊。路上的情况在平台及时提醒，我们稍后继续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